0: 内部引出后，沿着高低错落、曲折蜿蜒的金属桥架一路延伸，最终到达100多米外的电井位置。眼下，这组电缆中8根规格较粗的电缆被剪断盗走了。
1: 根据报案人的介绍，本次被盗的电缆线一共有6种型号，最粗的这个直径有7-8公分左右，最细的也有2公分。这个被盗电缆线里面都是有5根铜芯的，所以这个含铜量就比较大，含铜量达到了85%到86%之间。
0: 据工作人员测算，被盗电缆总长约1500米，其中规格为4×240+1×120型号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便高达720多元。即便规格较小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也有100多元。因此，此次电缆被盗造成经济损失近70万元。
2: 我干了这个行业10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大，对后期的施工难度也加大，我交付使用的工期也变长了，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很大的打击吧。
3: 因为这边甲方啊，对他们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啊，要求他们在8月底要交付甲方使用。被盗的这个电缆线，可能对有一些比较小的，可能能够修复的，但是大部分它都要重新换新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牵涉到整个项目的一个主线路，所以被盗的行为对施工方还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0: 民警注意到，铺设电缆的桥架离地有3米高，不借助工具，嫌疑人根本够不着。嫌疑人应该是利用施工现场的梯子，攀爬到桥架上实施盗窃的。令民警感到困惑的是，被盗电缆的总重量已接近1吨，嫌疑人又是如何从现场运走的？
2: 确实有这么一根1.4米左右的电缆被剥掉了，可能因为它偷的量比较大，不好操作，所以就剥了这么一根之后就不剥了。所以我们判断他可能在现场把这个电缆线剪切了1米多、1米多这么一个规格，所以把它带出去的。
0: 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嫌疑人可以将大量电缆从负1楼搬出来，不过随即就会遇到第二道障碍。工地大门由保安24小时守护，外围环绕着近3米高的金属围栏，四面紧邻车辆密集的道路，大部分都有路灯照明，这些条件都不利于嫌疑人隐蔽转移大量电缆。民警注意到，唯独工地东侧是个例外，夜晚没有照明，又紧邻沅江，路过的人员车辆较少，
2: 所以重点就是查看那边的围墙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个墙边上有一个铁箱子，箱子上面呢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围墙的顶上面是有尖刺，发现有一根是弯曲的，我们就分析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进出了。
0: 这个位置恰巧靠近地下车库出入口，应该是嫌疑人进出失窃现场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
2: 但是我们在那段的围墙，尤其是那个铁栅栏上面，发现有那种黑色线条状的一些痕迹，还有的一些黑色粉末。当时我们就分析，是当时把电缆线从那铁栅栏输送出去的时候，电缆线的额外皮跟那个栅栏上面摩擦形成的痕迹。
0: 显然，嫌疑人非常熟悉工地环境，又精心选择了进出现场的路线，令人毫无察觉。那么，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工地东侧的墙上依次装有3枚监控探头。经过反复排查，警方终于在8天前的监控录像中捕捉到了可疑的身影。当晚20:35，有一个人影趁着夜色悄悄攀越围栏进入工地。就在此时，一辆摩托车从路边驶过。刚刚进入工地的嫌疑人立即警觉，迅速向墙边躲去。

0: 一般的窃贼他们都会选择凌晨以后，因为这个时间街道上人比较少嘛，车流量比较少，他们就相对于安全一点。但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是8点左右，当时大街上很多车人啊，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们胆子就非常大。
1: 警方推测，这个胆大妄为的嫌疑人应该不是孤身一人作案。
2: 结合他工地被盗电缆线的长度、重量，我们就分析参与盗窃的人数应该在2人以上。
1: 警方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当一辆出租车路过东侧道路时，在车灯光的照射下，另一个可疑身影显现出来。
0: 因为出租车的灯比较亮，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墙上好像挂的东西有点像人，当时也算比较兴奋，因为有线索了。
1: 有了同伙的协助，嫌疑人悄悄搬走成吨的电缆大概就不是难事了。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呢？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就在两名嫌疑人进入工地2小时30分后，工地东侧最靠边的监控前突然出现了反常的一幕。一件衣服被竹竿挑起，直接盖在摄像头上，遮挡了视野中的一切。过了15分钟，遮挡物被移除，视野里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2: 因为确定了他们进入这个工地啊，大概是在8点35分进入的，所以我们判断他11点钟左右遮挡这个监控，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出来这个途径和运输这个电缆线的情况。
1: 嫌疑人这番熟练而精准的操作似乎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工地内部。
3: 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个外人进去的话，是不知道这个电线在什么地方，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1: 据了解，由于工地建设接近尾声，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剩下的恰好就是几名维护水电的技术工人。更为可疑的是，只有这些人知晓主电缆当时还没有通电，而这一情况大大降低了嫌疑人意外触电的风险。
3: 据我了解，有一些工人他是可以用这个假发这个提供这个电在上面施工，但是这个主线上面是没有电的，不是懂电工知识的人一般是不敢去解这个里面的电缆线的，他也不知道你哪根线是有电没有电的。
1: 当警方将侦查视线投向内部人员时，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就浮现出来。正对工地大门的监控录像显示，失窃当晚20点20分，两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拉开了卷帘门走进工地。随后门卫在他们走后关上了卷帘门。工地负责人证实，这两个人就是驻扎在工地上的电工陈某和龙某，而他们进入工地的时间恰好在嫌疑人攀爬进入工地的15分钟前。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面对警方询问，两名电工声称他们喜欢钓鱼，当晚就是出去夜钓了。
2: 然后我们调取了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的活动轨迹和车辆轨迹，就发现他们把车子停在这个老城的一个夜钓点停了很久，然后从这个夜钓点开回来之后就进入了这个工地。然后我们又对他们二人的银行账户啊以及其他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查询，发现他们俩的银行账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
1: 与此同时，警方的视频侦查显示，相隔5天以后，也就是2025年6月9日20点40分，嫌疑人沿用此前的方法。

0: 再次进入了现场实施盗窃，并在一小时后离开。
1: 因为6月9号当时他的那个时间比较短，只有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后面查看现场发现有提前剪断的线，我们就推测他9号是不是取4号没有拿完的线，所以时间比较短。
0: 显然嫌疑人正是通过数次作案才将近一吨的电缆陆续运出现场的。
1: 由于当时他们的工地监控保存只有一个月嘛，前面包括5月、4月份的都已经看不到了，当时就感觉这一伙人应该就是经常来，而且他每次作案完他拿不走的他就给他藏起来了，下次就直接去拿，他就不必要在里面切线然后剪线，这样浪费时间了。
0: 在离开工地后，嫌疑人又逃往哪里呢？警方推测电缆内心以铜为主，每次盗取电缆重达数百公斤，两名嫌疑人不可能肩扛手提随身带走，他们必然配备相应的运输工具。
2: 因为那个被盗工地嘛，是在这个鲁西县五基镇的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它工业园的话晚上11点旁边的车辆还是比较少的，在那个被盗时间段我们就发现了有一辆豫 A 牌照的外地车比较可疑，车主是一个女性，户籍在花园县吉卫镇。
0: 2025年6月4日工地第一次失窃当晚19时许，这辆面包车现身在工地附近。20:30，面包车离开芦溪县城，向吉首市方向驶去。在吉首市停留一晚后，于次日上午到达花园县吉卫镇。嫌疑车辆为什么要在吉首市绕行一下呢？
1: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因为你从芦溪到花园完全可以直接回去，没必要在吉首住一晚，而且他住一晚第二天又没有到吉首其他方向去玩耍或者什么，他直接就回去了，就感觉这个行为就不对劲。
0: 警方推测吉首市大概率是这个团伙的一个落脚点。工地第二次失窃当晚，嫌疑车是一辆悬挂湘优牌照的白色越野车，该车来自吉首市一家租车行，其行驶轨迹和之前的面包车几乎一致。
2: 因为他车辆轨迹比较固定，他都是每天的下午5-6点来到芦溪，然后凌晨左右从芦溪出发往吉首或者往花园方向驾驶，符合这个晚上盗窃电缆线的作案规律。
0: 两车的卡口照片显示，2025年6月4日和6月9日两车副驾驶都是同一名男子，于是此人被警方列为一号嫌疑人，6月4日的面包车驾驶员列为二号嫌疑人，6月9日越野车驾驶员列为三号嫌疑人。然而这个盗窃团伙的规模还不止于此，警方倒查卡口监控发现，一号嫌疑人自2025年1月起多次乘坐两辆嫌疑车在芦溪县活动，期间他要么担任驾驶员，要么坐在副驾驶位置。警方又发现另有四人曾与一号、二号嫌疑人同行，嫌疑人总数陡增至6人。
2: 随后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员的模糊照片拿到了这个花园县吉卫镇派出所，在这个吉卫镇派出所的那个协同下，我们明确了这几个嫌疑人员的身份信息。
0: 经查，这6名嫌疑人均为花园县吉卫镇人，其中一号嫌疑人叫龙某军，二号嫌疑人叫龙某林，3至6号嫌疑人分别为马某黄、马某富、龙某超、龙某高。更为凑巧的是，这6人都有多年工地电工的从业经历，与警方前期推断完全吻合。尽管已经大体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警方却依然按兵不动。
2: 因为光通过我们的这个

0: 轨迹分析啊，只能说他们到过露西，但是到过工地附近，也是凌晨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撑我们去抓捕他们。
1: 2025年7月9日，警方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来。从失窃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与一号嫌疑人龙某军、五号嫌疑人马某富的相关信息比对成功，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随即赶到花园县集卫镇展开行动。此时只有二号嫌疑人龙某林在家，一号、三号、四号嫌疑人已于当天早晨驾驶一辆轿车离开了当地，驶入杭瑞高速，一路向东行驶。难道他们察觉到了异常？
2: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有信心认为他肯定是作案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抓捕现场瞬息万变，就在一组民警紧急转向追踪三名嫌疑人的同时，在村中负责抓捕二号嫌疑人的民警居然也扑了一个空。警方怀疑可能是知情人走漏了风声，
2: 因为他那个村比较偏，而且是同一个族姓的村，往上三代可能都是亲属，所以我们可能在做这个外围工作的过程中，可能让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引起了一些警觉，他们可能都会在村里面去议论。
1: 不出所料的是，再有三名嫌疑人的车辆本来已经行驶到了江苏省界内，此时却突然折返，取消了之前的行程。事后调查证实，他们接到了龙某林的通风报信。
2: 后面我们一直在跟着这个一号这个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车子在行驶轨迹过程中就下到这个高速服务区在休息，然后我们刚好我们这个抓捕组的民警也赶上了之后，在高速服务区就一举把三个抓捕归案。
13: 对，去里边扫车。
1: 2025年7月11日，在警方的无形压力和当地村干部的劝说下，龙某

某林自知难逃法网，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一天，五号嫌疑人龙某超在湖南长沙顺利落网。

0: 有的说来泸溪看划龙舟比赛的，还有的说来泸溪钓鱼的，互相之间都能够相互映衬，看起来像是之前串供好的。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可笑，因为首先第一个，你说来我们这里钓鱼可能还说得通，但是你说来我们这里看划龙舟，这个明显不符合这个逻辑。然后我们划龙舟几乎全部都是白天划龙舟，所以他解释的这个点他就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2: 三天后，在警方的劝说下，六号嫌疑人龙某高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而这一举动也打破了此前审讯工作的僵局。
0: 直到这个六号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啊，主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因为这个六号对象他只来过一次，而且他的伤，腿上的伤，就是那一次在盗窃电缆线的时候从这个桥架上摔下来，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所以他的作案次数最少的，涉案价值也是最少。
3: 卢西哥，那你既然知道，明知他是要你去盗窃，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啊？
4: 当时心里的贪念就是一念之差。
3: 一念之差、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没有？
4: 就是说钱来的快，师傅也挺舒服。
3: 师傅龙安军帮你分钱了吧？
4: 啊？
3: 师傅龙安军给你分钱过没？
4: 没有。
2: 此时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另外五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交代了犯罪经过。自2025年1月起，他们便结成盗窃团伙，跑到泸溪县踩点，并先后多次对建筑工地实施盗窃，并将盗取的电缆卖给吉首市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杨猛卫，非法获利30多万元。
3: 怎么跟他讲的？
4: 我想以后你还真没
3: 你什么？你跟他搞的什么活没？
4: 跟他讲啊？
3: 没跟他讲？
4: 他问我是正规的没？我讲是的，他也是的。
3: 有货，有货给他是吧？这是保密的，没保密的？
4: 没保密。
1: 然后我们当时发现他就是从3月份到我们抓到他应该有7次收购铜线，而且每次都是几百公斤，有多的话有1000多公斤的，跟我们县城被盗的这个铜量对不上。所以我们当时又反过去再去讯问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交代了就关于到城西一个孵化基地盗窃电缆线的情况。
2: 随后警方带领嫌疑人前往财物失窃的建筑工地进行现场指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工地负责人对电缆遭盗窃一事竟全然不知。这种疏于防范的状况，无疑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1: 据这个几个嫌疑人自己后面也交代，他们今年来前期也到过长沙呀、贵州啊，很多地方也都踩过点，所以也不排除他有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包括我们公安机关也向他可能踩点的公安机关也发了这个协查的这个通报，并且人到案了之后，我们还是想把他的犯罪事实给挖干净嘛。
5: 案件侦破了以后，我们公安机关也松了一口气。那么将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对相关破坏基础设施的这些犯罪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做到撸腿就打，绝不手软，切实地维护城市和记忆的生命线的这个安全，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贡献我们公安的力量。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1: 加油加呗，本来是发生事故的，给我再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10: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11: 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5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
9: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1: 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
9: 全面排查。
12: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13: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11: 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在上期节目中，丁力母女被害的半枚血指纹，终于让藏匿5年的犯罪嫌疑人祖阳浮出水面。可晴川心里清楚，

0: 据不足，很难定罪，稍有疏忽便可能让真凶逍遥法外。这一集他能否顶住压力找到证据，咱们接着往下看。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2: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1: 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快去。
4: 秦队，
1: 哎，
4: 省厅来电话了
1: 啊，
4: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1: 啊，
4: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2: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3: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2: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3: 走吧。
5: 我们俩不是下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
6: 祖阳长得普通，行为可不普通，因为丁力漂亮有钱，看上人家，很快又嫌人家年纪大管得多，偷偷另结新欢。丁力要挟他，他就杀人灭口，连孩子都不放过。爱他的是你，杀他的还是你。祖阳冷酷而自私，自己也必然会付出惨痛代价。
5: 把他给弄死。
6: 这段剧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爱生恨的故事，而是一场由背叛、控制与愤怒共同酿成的悲剧。故事中的人没有赢家。转眼几年过去了，时间来到2005年，秦川依旧每天早出晚归，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案件，辛苦同时又感到满足。刑警工作没有终点，永远在奔赴下一个现场的路上。很快他就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新任务，松山女童被杀案。
1: 喂，好，去松山县。
7: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

0: 秦队，嗯，我从这建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那个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嘛，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那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

0: 高举，走吗？
1: 不走，躺着。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么多年过去了，秦川还是属猫头鹰的，破案要紧，他是真不睡觉啊。镜头没有进入秦川所在的室内，而是停留在雪地里的干警身上，这种外聚焦的叙事视角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了等待的煎熬，既表现了众人的期待，也暗示了这起案件非同一般。这段剧情最动人之处在于它诠释了团队的真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秦川，但正是这些在雪地里踱步，在车里默默守候的普通干警，构成了每一起案件侦破的基石。他们的坚守与秦川的智慧与担当，共同铸就了刑警队伍的力量。
3: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4: 你说，孩子
5: 啊，
4: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
5: 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6: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4: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7: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6: 高局，
4: 哎，
6: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三十多
4: 啊，
6: 下雪了吗？
8: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6: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上八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十点半了。
6: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九点多
4: 啊，
6: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4: 啊，
6: 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6: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4: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五千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一千左右。
6: 哦，一千左右
4: 啊，
6: 一千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4: 嗯，
6: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4: 你别说，
0: 有。
4: 还真有红白事儿。
6: 嗯，
4: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6: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1: 啊，明白了。王队，
0: 哎，
1: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6: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4: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我们来总结下李爱遇害案现在的情况。民警不是不努力，但找错了侦查方向，有同志受处分，有领导因公牺牲，案子却一直没有抓手。母亲抱着女儿的遗像哭，给秦川下跪，这段剧情成了本期最感人泪下的一幕。
9: 快起来，快起来！
10: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9: 快起来，
10: 孩子太疼了。

0: 那哭倒的动作本身就承载了五年来的思念、煎熬与无助，这种无力感足以让任何观者动容。
1: 这段剧情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

0: 李爱被杀案是一起积案。剧中新来的副局长在查案途中遭遇车祸殉职，更是给这起积案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让高真和民警们压力飙升。所以秦川这次来，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五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这也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必须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误，才能重新赢回老百姓的信任。否则，百姓的唾骂和冷眼，可比这漫天风雪还要刺骨。所谓积案，是经过较长时间侦查而未被侦破的案件，这个较长时间通常是两年以上，但实践中不乏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未破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当时就是因为现场痕迹物证少，没有证人或者排查条件模糊，才未能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现场可能早已不存在了，证人的记忆更模糊了，案件就更难侦破了。但是我们能看到，近年来有多起发生于二三十年前的杀人案件得以告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一是得益于刑警们案件不破绝不收兵的锲而不舍追凶的职业精神。其二是当时的现场勘查和案卷管理工作很扎实，现场痕迹物证还完好地保存着。比如说，在有的案件中，现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始终处于封闭保护的状态。当重启命案侦查工作之后，民警们能够回到现场里，结合案卷材料，在现场重新分析案件情况。其三是得益于科技进步，警方运用新技术，很多案发当时没有条件展开分析比对的痕迹物证，我们现在可以运用新技术重新进行精确度更高的分析和比对，这就为案件破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条件。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11: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咬死你了，这么大饿不了，有脸不？
12: 娘了，
11: 你敢整事儿吗？
12: 都没破出来呀！
13: 你给我出来！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14: 大哥，你这是出去！
15: 大哥，你听我说，都是你爱的案子。
14: 大哥，
16: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7: 这次是市局。

0: 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0: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2: 秦川选择了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将区域网格化，逐户逐人进行摸排，这体现了老刑侦的办案智慧。再复杂的案件，最终都要落实到扎实的基础工作上。干警们在雪地里的奔走，每一格的覆盖都是向真相逼近的一步。然而，走访工作远非想象中顺利，村民们对干警恶语相向，这一幕真实的令人心痛。在基层办案中，刑警常常面对的是群众因恐惧、厌烦、戒备所产生的抵触。这一幕也反映出刑警的工作环境并不光鲜，更多时候是在不理解甚至敌意中艰难推进。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0: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3: 经费问题的提出，则将剧情从情感层面拉回到了冰冷的现实。DNA 鉴定需要费用，而县局经费紧张，市局同样捉襟见肘。这一段揭示了基层刑侦工作的另一重困境。破案不仅需要智慧与汗水，还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保障。经费保障是很多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的真实难题。剧中没有回避这一点，体现了创作团队对现实的尊重。
4: 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5: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6: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4: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6: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7: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6: 盱眙的。
7: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6: 情况比较特殊啊。
7: 每次来都特殊。
6: 小关，
8: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6: 雷主任，苏畅。
8: 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6: 你们俩忙得过来吗？

0: 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
1: 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0: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2: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一万个样本，
3: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2: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行动。
1: 对，这边不太好办呢。是啊，
2: 那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
1: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5: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2: 你好，你好，
3: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秦队啊，烦人的秦队。<笑>这话说的没错，大家和秦队都对秦队的认识很深刻。那放这儿吧。秦川拿出李爱被害的照片，恳请技术人员多多帮忙。
0: 咱俩轻点儿。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
3: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请走走。
0: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5: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
0: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3: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0: 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
6: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0: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可是。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3: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
0: 别去，不踏实。
3: 高征局长与干警们不吃不喝的守在实验室门口。
7: 这种等待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候场，而是一种将全部希望压注于一份鉴定报告的心理状态。

0: 承载着雪地里挨家挨户排查的艰辛，承载着面对村民恶语相向时的隐忍，更承载着李爱母亲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诉。然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立刻得到回报。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500份样本里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秦川他们顿时傻眼了。
2: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也老了。
3: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儿就问完了。
1: 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
2: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2: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DNA 比对并非一键生成的奇迹，而是需要技术人员在仪器前反复核对，排除干扰，确保万无一失的枯燥劳动。他们用通宵达旦的付出回应了高征等干警在实验室门口不吃不喝的期待，两种熬的姿态形成了职业精神上的共鸣。在经过实验室门口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面对未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挫败之后，剧情迎来了曙光。排查出50多岁的马超华 DNA 吻合，继而锁定其子马维明为嫌疑人。这体现了现代刑侦中技术锁定方向加逻辑推导真凶的科学路径。观众在此刻感受到的不仅是真相将明的兴奋，更是对科学探案逻辑的信服。
1: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2: 什么出来了？
1: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3: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2: 什么意思？
4: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5: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
6: 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2: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2: 好吧，
5: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了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7: 是，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8: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2: 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5: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5: 我打我打
2: 啊，哎，别着急，别慌，
5: 妥妥妥，
6: 跟他们说清楚啊，
2: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
9: 剧情一波三折。秦川为锁定真凶，提出以网格责任的方式对符合作案条件的人员进行 DNA 样本采集，可第一轮比对毫无收获，直到第二轮启用新技术才最终有了突破性进展。这背后的关键就是刑事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 DNA 检验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刑事物证技术，早期的 DNA 检验技术只能一对一的比对，只有当现场上的血迹、精斑等生物检材的 DNA 图谱与特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图谱吻合，才能认定

犯罪嫌疑。在没有明确嫌疑对象的情况下，就需要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然后才能在大量的样本当中捞出那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据理讲，做几百个 DNA 样本耗材很贵，所以当地公安局在秦川要求大量采集 DNA 时犯了难。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 YSTR DNA 检验技术开始在刑事侦查中得到应用。剧中正是通过这一技术，顺着父系遗传特性的 DNA 检测找到了马超华，让警方找到了马家这个方向，然后进一步通过母系遗传特性 DNA 的检测比中了马维明。刑事科学技术是一种让物证开口说话的技术，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指纹足迹的检验鉴定，也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视频影像资料分析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公安机关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施，电子物证技术、大数据物证分析技术等刑事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更多的案件，哪怕是很多年前的积案，都终将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将无所遁形。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谁？
1: 学弟？
0: 对，马维明。
1: 抓着了！好，抓着了！太好了！抓着了！抓着了！这一声声呐喊，是秦川和同事们积压已久的情感爆发，从雪地里的焦灼踱步。到面对村民恶语时的隐忍，再到实验室门口落空后的失落，此刻他们终于等到了行动的指令。
2: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这就是马维明，在铁一般的科学证据面前，任何狡辩与抵赖都失去了意义。
3: 你没出血啊？我就啥都知道了。
2: 为啥不说啊？
3: 侥幸心理呗。
2: 侥幸？五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3: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1: 马维明对罪行的供认不讳，为这起尘封五年的惨案画上了法律意义上的句号。对于一个14岁的女孩而言，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放学路。对于马维明而言，这只是一次回家途中的偶遇。然而，就是这种随机性与无目的性，更凸显了罪行的残忍与生命的脆弱。一次看似普通的赴宴，却成了另一个家庭噩梦的开端。这种对比，强化了命运的荒诞与犯罪的无常。

0: 们做警察辛辛苦苦，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的。
1: 从李爱母亲的哭诉开始，到乡亲们的鞭炮结束，从一位母亲的痛彻心扉开始，到以一群人的悲喜交集结束，他告诉观众，刑警的荣耀从来不在于破案数字的增长，而在于每一次正义得以伸张时，那些曾被伤害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安宁与尊严。而这正是秦川他们在风雪中奔走，在实验室中奋斗，在审讯室中鏖战的全部意义。
2: 哟，
3: 回来了，
4: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4: 考到省厅了？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4: 不真行啊！
5: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6: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4: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4: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4: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5: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6: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5: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4: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5: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1: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0: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2: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0: 阿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3: 哎呀，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0: 不，
3: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0: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
4: 马维明最终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细节，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消息传来，当地乡亲们激动不已，放起了鞭炮。望着眼前这热烈而真挚的场景，晴川和民警们眼眶湿润了。连日来的奔波取证、昼夜不休的审讯研判，所有的疲惫在这一刻都化为了值得。晴川深吸一口气，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不正是他穿上这身警服的初心吗？让含冤者得以昭雪，让生者得享安宁。那么海平的刑警梦也能实现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期见。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枪着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
7: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6: 是。
8: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9: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0: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

0: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你这个结节没事，是炎性结节。
3: 肺结节近年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被大量筛查出来，但肺结节真的可怕吗？
4: 太吓人了，我以前就吃不进饭什么的。
3: 有了肺结节，是否意味着会罹患肺癌？
2: 就这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个。就
3: 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肺结节？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有点小结节。
1: 体检发现
2: 肺结节，近些年通过体检，人们对这个名词越来越熟悉。
3: 我们单位组织体检啊，结果显示结节。
4: 半年前查出来那个肺膜玻璃结节。
2: 但我们真的了解肺结节吗？
5: 说法不一，有时候需要手术，有时候不需要手术的。
2: 由于肺结节有一部分会成为肺癌，人们对它充满恐惧和不安。那么，肺结节是不是肺癌的预备役？它和恶性肿瘤之间是怎样的关联？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肺癌，又该如何正确理解肺结节呢？
0: 我觉得太大了，
6: 不是得做个
0: 检查。还有颈部淋巴结转移，
7: 两年半。
2: 胡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肺小结节专家。在他的工作中，围绕着许多和肺结节、肺癌关联的患者。有的人被收入院中手术，然而绝大部分患者被他诊断为继续观察。他说，肺结节并不可怕，它不是时刻会落下的悬在人们头顶上的一把刀。对肺结节的诊断有规律可循。
0: 没事，你的结节啊，你不用害怕。
2: 当人们了解了肺结节的真相，便不再恐慌。
0: 你好，那个怎么不好？
6: 肺结节，前两天在这边。
0: 我看看，这以前这是头一次做吗？
6: 不是，以前之前都好像是拍 CT 当时。
0: 啊。
2: 这是一位51岁的患者，2022年他在老家做常规体检，通过影像学 CT 检查肺部健康时，发现肺部有结节。
0: 你带来了吗？
6: 带了，都带了。
2: 之后他又去了多家医院进行了复查。然而正是由于多次检查，不同的医生给出的结果都是继续观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是否是恶性肿瘤的诊断，这反而成了患者的心病。于是他来到了北京，决定找胡斌主任探个究竟。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胡主任经过对最新的影像学报告观察，并结合之前所有的报告，也判断他的肺结节究竟是什么，还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而就目前来看，风险有，但并不高，观察仍是最好的策略。
0: 我感觉这个就是2022年7月份到现在没什么太大变化呀。嗯，
6: 谢谢。
0: 没什么了。
2: 大部分时候，人们看病都希望得到医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然后积极进行治疗。但在对肺结节的诊断上，有时长期观察就是一种明确诊断。
6: 这让人比较焦虑，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这东西。
2: 显然，这个结论不能给患者

0: 安全感。
1: 今天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这一看这玩意儿谁毛啊？啊！
0: 事实上，他的这种不安是很多人发现结节后的一种常态。人们习惯把肺结节和癌症关联，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性到底有多大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肺结节到底是什么。
2: 它结节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名词，就是在我们在 CT 上看，就密度增加了一个，就是也有了云雾状的圆形的类圆形的一个影。这个结节是指这个大小，不是指性质，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一看有结节了，就给癌联系起来。肺癌只是占肺结节很少一部分，5%。咱们正常人造过30%的人都有肺结节，基数很大。就是老百姓过度解毒了，造成现在门诊量暴增，是不是肺癌啊？实际大可不必，95%都良性的，我也有，一查有了一个，没事儿，没那么可怕。
3: 前两天去那个感冒，然后那个去医院拍了片子，有那个肺结节。
2: 你这个结节没事，是炎性结节。魏总，这次发烧吗？
4: 上次发烧我就有炎症感冒了。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个炎症。
0: 正如胡斌主任所言，结节是从影像学上观察出身体长了小疙瘩，是形态上的异常，但未必是性质上的异常。因此，肺结节的本质不是一种东西，它可以是幼年时期的癌症，当然，更多时候很可能是肺部炎症感染后留下的痕迹。由于初期太小，我们不好分辨出它究竟是什么，因此通过观察看它在日后的发展变化。
2: 就这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个，就它。
0: 这是非常科学且合实际的诊断方法，而又因为大部分肺结节只有5%的概率有可能在今后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所以长期观察又是相对安全的。
2: 我看那个片子没什么太大变化，你这个没长。
0: 正如这位患者，他的肺结节在发现的初期原本就很小，长期观察结节也并未明显长大。
2: 原来是1.7×1.3嘛，
1: 是，
2: 现在是2.4×0.9，大径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我看没什么太大变化。
0: 仅从大小的发展趋势就已经判断出它将来是高恶性肿瘤的概率非常小，结节极有可能长久地驻扎在肺里，不会惹是生非。那么从医学角度对肺结节分辨量恶性概率有什么大的标准呢？
2: 其实癌的概率还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大部分都还是炎症的多见，也有别的一些什么结核呀什么的。比方说3厘米以下我们叫结节，1厘米啊我们叫小结节，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如果大于3厘米我们叫肿块了。肿块它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啊，肿瘤是一个大范畴，良性的也可以叫肿瘤，恶性的也可以叫肿瘤。所以就是说即使肿块也没关系啊，就是还它有良性的肿瘤有恶性肿瘤之分。另外它看它的密度是不是增加了，看它周边的一些特征，经常说有毛刺啊，有分叶啊，有血管啊，有血管穿过呀。如果慢慢变实了，我们就说密度增加了，说明是肿瘤在进展。咱们有一些名词老百姓也知道，什么癌前病变呀、原位癌、未浸润、浸润啊，是这样，它是一个过程。到未浸润这块咱们稍微注意点，如果持续增加，有可能我们就考虑要干预它。特别是纯膜玻璃结节，它发展很慢很慢，可能有5年10年，包括10多年它都不变的，我们完全能有把握来控制它这个。所以我们拿着报告，你别害怕，你这个大医院的来看一下，特别专科的基本上会给你个大致的判断，必须得是专业人士来办的事儿。我觉得还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实在不行又再做拍的 CT 看一下。
1: 我是想赶紧去，确实我不想再观察，我又害怕。

0: 尽管胡主任告知患者预判他的结节在长远的未来对健康生命造成的危害风险都很低，但患者执着于一定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才能安心。他提出让医生为他做穿刺。
1: 要穿刺的话，反正他是个有创伤的检查，也可以再观察。
0: 张大夫，来来来，回头我也，我现在挺焦虑。穿刺是在影像学之后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时才会做的检查，是用细针插入体内取出病灶细胞做病理分析。显然，患者目前还未到这一步。这样吧，给你安排一下活检，反正我觉得应该是个良性的，行吗？
1: 太吓人了，我已经。
0: 这吃不进饭去了吧？为了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医生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我觉得你，你说这话，我好歹我心里太踏实。嗯，因为是，他要小细胞早就变得很快。哎，高主任，
1: 那肝脏上还有。
0: 啊，那个有病人，他就这样就做个活检啊。 在胡斌主任看来，即便以后结节长大，看得更清楚的情况下，他也顶多是低风险类型的肺癌。而以现在的医疗水平，这类肺癌的治愈率也非常高。有的我刚才说那个什么原位癌和胃镜癌，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复查一次都没问题的。就是原位癌、胃镜癌、腺癌这些切完了，它就是跟正常人一样。 理论上是不转移不复发的，实际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把它当成良性病来看待啊。虽然字面上这是原位癌、胃镜腺癌，因为它做完了，它不转移不复发，也不需要做其他的术后的辅助治疗，我们一点都不着急。活检啊，
1: 好的，
0: 啊，
2: 没问题
0: 啊，我让他下去找您呢。好嘞，谢谢您。嗯嗯，你现在你去就是这个五成。
1: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待这类极特殊病人，要有变通的容量。然而依照胡主任的内心观察，仍是向大众推荐的对待肺结节的优选方式。他最想告诉的是，肺结节不完全等同于肺癌，这种概率很低。即便肺结节随着长大被确诊为癌症，也需要一个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必恐慌。 而我们对肺结节的关注重点，更应该放在如何更合理的周期性监测上，其目的并不是发现结节本身，而是为了通过时间的变化，让极少数那些小的恶性肿瘤露出马脚。那么，哪些人群是肺部健康高危筛查人群？哪些人群的肺结节需要重点关注？如果发现结节，
0: 间隔多久要到医院进行复诊观察呢？来，我父亲，3月份发现的是吧？
3: 对，发现有一个他说是不太好。这是一位71岁患者的家属。
1: 几个月前，他的父亲因为感冒，身体各项指标出现异常，入住当地医院。而在全面体检时，发现了肺结节。
3: 流感以后，血糖血压飙得厉害，住院调理一下吧。然后就说顺便做个检查吧。拍片子就发现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医生就说不太好。
1: 通过影像学观察，医生判断老人的肺结节存在一定风险，于是儿子带着父亲来到北京就医。
3: 月初就来咱们这儿查了查，然后拍了个片子，建议就手术吧，说的。
1: 检查结果与最初的诊断一致，患者的肺结节是肺癌的风险较高。
0: 他抽烟吗？抽，就是年轻的时候4、5盒，然后心脏做了支架以后了，抽的少了，一天也就吸烟，也就一盒左右吧。
1: 随着深入交谈，胡斌主任得知老人有长期吸烟的习惯，且吸得很凶。
0: 现在还抽烟啊？
3: 啊，他这就戒不了吗？他觉得。
1: 其实，在诊断肺结节和肺癌的门诊中，通过了解就诊人员相关病史和生活习惯，是准确判断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肺部健康与这些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吸烟是出现肺结节并可能导致恶性肿瘤的直接关联因素。
0: 高危人。

0: 因为比方说，就是咱们中国的烟民多，抽烟的人肯定是给这个癌是密切相关的。他我们有一个叫指数啊，吸烟指数400年之，就是一天如果抽一包就20支，抽20年这就400年之，这就是高危人群了。支架放几年了？3年。
1: 最近两个放了四年了。
0: 4年了。
2: 长期吸烟不仅让患者成为了肺部恶性肿瘤的高危人群，还对他的心脑血管造成了损害。然而更严重的是，老人在多因素累积下还得了肺气肿。
0: 那说明他挺重的，肺气肿。
1: 老头倔，他就不听话。
2: 胡主任告诉我们，长期患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他们的肺癌风险也比正常人要高，也是健康体检的重点筛查人群。
0: 高危人群还有就是咱们慢性病的，特别慢支肺气肿、慢阻肺、间质肺纤维化，还有肺结核，就是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它的发病率要高。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家族史的，父辈的好多人得，这辈子可能也有患癌的，这些确实有不少。还有一些他接触一些放射性元素的这些东西，工厂里边的，还有一些建筑，包括接触失眠什么的。他得做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1: 心脏
0: 的，他得做个 PET CT， 就是 PET CT 主要是排除全身的情况，因为他两个是实性的。
2: 显然，老人是多重因素叠加的肺癌高危人群。像这样的患者进行肺部的体检筛查，每年一次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对于那些相对而言不存在高危因素的人，又该如何进行合理筛查呢？
0: 如果是咱们正常的人，是过了50岁以后，我建议还是做一个低剂量 CT， 每年做一次就行了，因为你岁数越大，他得癌症概率越高。所以如果太年轻的时候也不需要啊。另外，现在我们临床发现很多就是不抽烟的，也不做饭的一些女性，30多岁的也有不少长结节的。整体来说，就是这种结节早期肺癌的发病率，女的比男的还要高。所以就是现在有一观点，就比如女性呢，他是不是在30、45岁左右做一次？如果没事儿，就过5年，40岁再说了。这个就是查心脏的，一会儿你消完钱，让那个就是咱们门口的那个护士给你去预约。
2: 尽管目前预测老人的肺癌类型是一般性的恶性肿瘤，术后预后效果较好。但手术仍有难度，特别是要考虑手术中给心脏、呼吸系统带来的压力。
1: 你如果是的话，那肯定得做，
0: 对，
1: 你不是的话，你也得把这个风险负担去。
2: 这是长期吸烟造成的连锁恶果，可见定期筛查杜绝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
0: 下了一层到 B 楼有个出口，沿着那条路到核医学科，找不着打电话就行，好吗？
2: 世上没有后悔药，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对患者而言，如今唯有手术切除来为身体保驾护航了。
0: 做完了之后，咱们就再联系。
2: 手术切除病灶，目前看仍是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手段。
0: 哎，这是我们那个，
3: 这就进去了。
0: 手指啊，我就换。
2: 然而，虽然现代外科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但如果确诊为肺癌，这种治疗方式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手术也不是想做就做的。
0: 我给你讲一下那个片子，
4: 你就赌一把。
0: 不是赌一把，是。
2: 这位患者85岁，已经被确诊肺癌。今天他和老伴是来找胡斌主任商量手术的。
0: 你看这个手术啊，就在这儿，我你看它有5公分了，人家
4: 这个是淋巴结，
0: 对，
4: 从这儿到这儿，
0: 对，它已经压到气管里边了。
2: 尽管目前看老人肿瘤的恶性程度并不高，按一般人理解可以进行手术，但胡斌主任却不这么认为。
0: 你这个要切，你的脏切不干净，你得这样切，你距离太长了，太长了它拉不上。
2: 原因是患者的

0: 恶性肿瘤由于长的位置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手术就对肿瘤的大小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建议患者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化疗，看肿瘤是否缩小，再决定是否手术。
1: 做了效果不好，不是说咱为了就做手术而做手术，你做完了之后你很快它又复发了。
0: 但这个决策却让患者的老伴焦虑了，在老人心中，只有手术切除才是解除肿瘤危害的唯一选择。
1: 就感染了，并且他挨着心脏什么那个，这个可不行。做完了就你想了想，补救的方法都没有。
2: 你以前不也是这样的？这个位置也做过吗？
1: 那个大小有关系，小的时候可以做，你不是你看他的量，哎，
3: 您说我听不太清了。哎，
1: 我建议你做放疗，别做手术了。
3: 就是。
0: 实际上，手术做与不做，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因人而异，把手术和放疗、化疗、免疫、靶向药物等多种手段结合着开展综合治疗，才是目前医学攻克癌症的主流理念。手术不是唯一。
1: 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它切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现在叫个体化治疗，就根据他那个病，从开始诊断就开始给它分类。你如果早期的手术效果好，我们就手术了。比方说，现在很多三A期的能做吗？也能做，但是直接做效果不好，我们叫降期。我们有个叫新辅助化疗或者免疫加化疗，先把这个瘤子啊，先让它缩一缩，淋巴结缩小点，手术更安全一些。主要是还是为了一个很好的效果。风险太高了，你这是切除5公分，你现在那个瘤子就5公分了，我单纯切5公分肯定不够，明白吗？
3: 好，男的能不能做？
1: 我不建议做这个，做完之后万一这长不上，那一下子就人就没了。有的肿瘤你切不干净，你这个罪受了，钱花了，效果还不如不做呢，你那何必呢？所以那每个病人的具体分析。单纯切不是说不能切，你这预计它的后果怎么样？你并且你
3: 这么快呢？这一个月，
1: 你可不是你一年没查了，就是你去年查的嘛？
3: 去年
1: 到今年一年多了，因为你身体还不错，我建议用那个免疫治疗 ，PD-1 这个药，免疫制剂，免疫，你一查就行了，就知道这个免疫疗法。
2: 你给我发过去吧，好吗？
1: 好，行。
0: 无论患者和家属如何苦苦相求，胡主任仍然坚持医学的原则。
1: 没办法，不是说我就不愿意给你做，他这我们手术还是有原则的，不是说所有都得。哎，
4: 李主任，
1: 我想让做那个 PD-L1 的表达，那个。
0: 最终，他为患者制定了先免疫治疗的治疗思路。
1: 真的，你要能手术，我肯定就给你手术了。
2: 切多少是多少。
1: 那不行，你要切就得就得切干净，你不能说我切一点留还留的，那你等于手术白做。
0: 此外，患者之前原本就是疑似肺结节，是恶性的高危人群，因为某些原因中断复诊有1年多之久。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勉强还算安全；如果是恶性，极可能突然间增大，且进展速度很快。但谁又敢怀着侥幸心理去押宝呢？因此，对肺结节的追踪检测一定要遵循医嘱，按时复查复诊。通常根据具体病情，肺结节复诊筛查有3个月、半年、1年甚至2年不等的检查周期。
1: 好，哎呀，
2: 我给你，
1: 要不微信我老给你说不明白。好吧，
2: 听明白的，
3: 听明白也很失望，
2: 有失望，咱们还能治疗啊，不是不能治，
3: 不用，我不怕，
1: 没事，咱有这么多方法呢。
0: 虽然两位老人还是心有不甘，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治疗策略，且相信在医生的权衡下，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 行吧，那有什么事你再给我微信联系吧，好吗？
0: 胡斌主任的问诊即将结束，他的专家门诊通常从早上8点多会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下午2-3点。 其中一半以上

0: 肺结节的初筛和复诊患者，他认为这是人们对健康普查重视的良性体现。但同时，他希望通过一次次的门诊，通过交谈，缓解患者对肺结节、肺癌的过分恐惧。更多时候，人们要先学会与肺结节和平共处，把肺癌当成慢性疾病。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二十九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为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2: 红曲蒲公英嚼骨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二十年。红曲蒲公英嚼骨蓝片，北京资深出品。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小许问，最近开始咳嗽，这和肺上有结节有关系吗？
1: 实际这个结节啊，如果长在肺里边中间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症状，除非它特殊部位咳嗽啊，大部分都跟结节没关系。
0: 网友欣欣问，做 X 光检查能准确筛查出肺部异常吗？
1: 如果检查肺部这边，我建议还是做一个低剂量的胸部 CT。筛查对于一些特别早的 X 胸片的密度大的结节的看不出来，还有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比如长在心脏后边的脊柱旁边的，它就容易漏。你还是 CT 它看得清楚吗？两三毫米都能结节都能看到。
0: 网友倩倩问，肺癌类型大体分为几类，哪类最常见？
1: 都是癌，只是它的癌的生物学特性不一样。比方说小细胞癌，它恶性程度高，90到95以上发现就晚期，它比例不高，15%左右。另一类叫鳞癌、腺癌，我们把它一类叫非小细胞肺癌，占主要的85%。非小细胞肺癌相对要好，只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处理，效果都挺好的。
2: 股主动脉都不是很好，它都退化了。
0: 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血管，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高。

0: 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1: 生痛，
2: 扯在这个手臂的话有点麻木。
3: 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早检查，以便及时治疗。主动脉疾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9: 特警是什么？
10: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3: 抓！
1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5: 站！
1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却受到严重惊吓。这些物品究竟是谁扔的？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追查空投元凶即将播出。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

0: 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

0: 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他，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得知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14号楼三单元的五至八层居民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

0: 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3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3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2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

0: 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5: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4: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5: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4: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4: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5: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

0: 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三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三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三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瘫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2规定，高空抛物罪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

年以下以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

0: 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肆意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8: 赶紧把他们给他引走了。
7: 肇事司机逃。

0: 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1: 我看来在东西鬼就是抓一块块。
0: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惊醒了正在家里休息的李军。
1: 听到还响了声，在公路上经常落些材料啊，车子拉些板子一些落材料。
0: 李军的家紧挨着国道，他立刻起身朝窗外望去。
1: 我心想，我说这傻瓜又把车子撞了哈。
0: 等李军穿好衣服赶到事故现场，这段路面已围满了人，气氛紧张。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场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延伸130多米。这个路段是212国道的共兴路段，一头呢通往南充市市区，一头通往西充县。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周边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民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辆早已逃逸，现场周边没有监控探头。那么，民警能否通过这130多米的现场痕迹查出肇事真凶呢？
0: 死者被车撞击倒地之后，遭到多次碾压，面目全非。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毛线帽、红色棉鞋以及背包，初步推断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1: 落刘海、落汗、落帽子这开上这些，估计肯定才是我们丈母娘那个事。
0: 很快，民警在现场找到了李军岳母的身份证和手机，李军全家人如遭雷击。
3: 我这儿把那个大点儿的、前面的碎片的。
0: 尽管老人被多次碾压，但民警还是很快锁定了第一次撞击点。
4: 死者的第一接触现场是在这个往共兴方向的快车道里面，也就是挨到这个绿化带这条道。这是那个死者，死者在这儿发生的接碰撞接触。在这个地头，这个地头有个缺口，他要准备到那个到顺兴城区这个方向来，他在这边来打车，他要走这边，估计他是要横过道路，这个方向，的车把他碾到的。
0: 撞击位置和老人行走方向基本明确，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
5: 8:50左右这样子，我接到这个共兴派出所，我们。兄弟单位的一个转警过来，到达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肯定是遭到这个车辆多次碾压，加上天中下的小雨，雨水的冲洗，地上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就判断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0: 据家属回忆，老人起床后会在一楼活动，按照以往习惯推测，他大约7:20出门。民警发现7:20之后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路段。
6: 因为我们长期跟那公交车打交道，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线路车都是配备了我们的那个车载定位码，还有我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
0: 民警很快联系了公交车司机，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6: 那么就发现他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那个行人是躺在地上的了。
0: 而在这段视频里，警方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5: 就是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车辆，小型轿车，然后我们就不断地根据视频来跟踪这辆车辆，在这个视频卡口相对清晰的这个路段就找到了这辆车辆。因为我们公交车视频显示，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他在等红灯之前，前面这辆车在公交车的前方行驶，所以我们也怀疑是不是前面这辆轿车。
0: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轿车车主，车主回忆，早上他驾车经过该路段，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

0: 视线较差，开到事发点时，他发现路中间有不少障碍物。
1: 我看了大多一个人在转，快快！
2: 你看前面的，
1: 没个车，没得车，
2: 没车吧？
1: 没得车，
2: 你只看一个人嘛？因为是
1: 没看到障，没看到，我只看到是啥东西。
0: 民警立即调取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3: 他有一个明显的避让、躲避这个动作。躲避完了之后，他是正常向前行驶。
0: 记录仪清晰记录下，7:45，老人已经倒地，并且有被多次碾压的痕迹。依靠这条关键线索，警方成功缩小了案发时间范围。
4: 通过每一次排查，都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做得更精确。
0: 由于当天持续下雨，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迹。幸运的是，民警找到了雾灯、前板、防撞泡沫等关键物证。
3: 我们就通过事故前后两端的视频卡口来找经过事发路段的，因为它发生碰撞之后地上有很多散落物，它这个车辆肯定是破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通过事故前方的这个路段卡口找有没有破损严重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没有破损严重的。
0: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些零部件上带有特殊的品牌标志。
3: 前头上有一个国产车的标志，我们把这些现场散落物作为物证提取回来，
5: 只可能确定这是一辆白色的这车造成的这个闯起过后落在现场的这个碎片。
0: 民警将白色车辆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车辆可以被排除嫌疑。
4: 当时我们排查的时候啊，有4辆白色轿车。
0: 民警通过前后卡口监控的反复比对，成功锁定了一辆厢式货车。经查，这辆车的驾驶员已将汽车开至南部县，办案民警当即驱车赶赴南部。民警见到这辆车时，它的外观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车身异常干净，尤其是车头和车轮明显近期清洗过，在连日下雨路面泥泞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反常。
6: 你看它搞得好干净嘛，看到没有？
7: 干干净净的。
6: 你看到没有嘛？你看它搞得好干净嘛？啊，
7: 好干净。哦，
6: 你看它好干净，看到没有？
0: 民警在对车辆进行细致勘查的时候，觉得这辆车似乎不太对劲儿。
6: 我觉得有血腥味，你闻一下呢？
8: 你闻边圈
6: 啊？就是要把车吊起来一看。
3: 这个
8: 有点像啥子东西的数字哈？
3: 要把袋子拿过来。
8: 你开车从哪儿过？你车子有啥感觉没得？
9: 没得呀，样子感觉都没得。
6: 疼一下没有吧？
9: 没有，就是没疼啊。
4: 他的车底就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当时呢我们也对组织进行了一个提取，以做后面那个进行一个 DNA 检验检定用。
0: 司机急忙解释，自己平时跑货运，偶尔会拉猪肉，车上有这些东西很正常。
3: 当时发现就是轮胎的内侧有一部分斑点，疑似这个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也进行了提取，后来经过这个物证所鉴定，发现不是这个人体组织，可能是碾压的流浪狗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怀疑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车辆是不是没有经过卡口进行了掉头，或者通过其他路段藏匿起来了。
0: 警方重新梳理所有卡口监控，对每一辆经过的车辆进行轨迹复盘。就在这时，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驶路线突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其中有一辆车从我们周边过了卡口以后，经过了事发点，但是在相邻的西充多夫那个地方，它没有了卡口记录，就是说它没有通过那个卡口。
0: 这一反常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车辆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案发路段附近突然掉头，中途折返。这种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绝不是正常驾驶会出现的操作。
4: 我就高度

0: 怀疑这个车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他就在那附近住或者上班，要么就是发现了他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熟悉这个情况，知道那里有卡口，他不敢往那里走了。
1: 事发路段周边除了普通居民住宅，并无工厂、单位等上班场所，民警随即对周边住户逐一走访排查，可一番询问下来，当天并没有住户开着白色轿车往返古道，
0: 往回开没有经过下一个路口，也没有停留在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卡口，就是往顺境区的一个卡口给调去了。
1: 果然民警在这个卡口处有了发现，
2: 一个白色车辆开过来，行驶比较缓慢，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常，因为当时天空下着小雨，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着车灯。
1: 等到车辆经过清溪卡口处，民警看清了这辆车的车身情况。
3: 然后这个车，你看这前面它已经全部那个车头啊，包括挡风车挡风玻璃啊，
2: 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
3: 全部坏了，
2: 破损比较严重
3: 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撞击到什么这个啊，撞击到人。
2: 白色轿车。
3: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这个白色的这个轿车，当时就介入到顺境区拱新镇的那边一个加工厂里面去了。
1: 民警立即赶到这家加工厂，调取工厂进出车辆的视频。
3: 通过这个大门口的视频呢，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嫌疑很大，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现场遗留的，越来越觉得它跟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个车很像。
1: 这辆白色小轿车进入工厂后，直接开到了后面的停车场。
3: 你看，他这个车停在这儿的，当时这个车坏的。
2: 那车都烧钱了吗？
3: 哦。他坐在车上已经很久，他才下车。你看，他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你看到没有，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
1: 停留一会儿后，小轿车司机开车离开了工厂。
3: 他过了十多分钟，天都快亮了，这个时间节点很符合，他马上要准备离开他们这个车，离开他们单位了。他现在准备上车了，他准备离开了，从他们单位的停车场准备离开了。
2: 车辆启动了，
3: 在那个大门那里，他出了大门。
1: 民警立即调取车辆出去后的沿途监控，此时天亮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卡口处看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3: 啊，很看得清楚，川二。
4: 就在案情即将明朗时，一个疑点突然出现。这辆白色轿车的品牌标志和现场遗留碎片上的品牌标志并不吻合，难道这一次也是误会？但是从这辆车异常的损毁情况和行驶轨迹来看，车主还是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的。警方迅速核查，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张伟，54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警本想通过电话和张伟取得联系，但是他的电话号码却让民警格外眼熟。原来就在案发当天早上，张伟曾经用这个电话号码报过警，不过他当时说的是另外一个警情。同一部车，同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先后出现在两起完全不同的警情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1: 是酒驾还是意外？
5: 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
6: 跟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1: 掩盖证据，瞒天过海。
2: 谁在拍的？交给我，交给。
7: 站是哪个位置？
1: 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1月7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路边，保险杠、引擎盖、挡风玻璃等部位损坏严重。车主张伟拨打保险理赔电话。

0: 称自己遭遇了单车事故，撞到了树上。
1: 他说他在这里碰撞的树，然后我们过来以后，看着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受损，然后机盖受损，引擎盖受损，然后前杠受损，并且受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对照树上面的情况，树上面他给我们指的是这里，就只有很小的一块树破皮。
2: 我说你是撞人了，他兄弟你心脏嘛说的，这句话肯定不吉利噻。我说你撞的树撞那么凶，撞那个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0: 张伟辩称，自己想早起洗车，也没有睡醒撞树，但保险公司的员工却从细节中嗅到了猫腻。
1: 他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圆形的凹坑要不是撞球状的物体，要不是撞人。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撞了树，然后树上面落东西像下来给他打了嘛，然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落的东西让他找，他找不出来。
3: 根据这个现场来看哈，他的车辆碰撞的力度、受损的情况和树受损的情况完全不符合。
0: 保险公司员工怀疑车主张伟存在酒驾嫌疑，随即要求张伟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
4: 你吹嘛，吹嘛，吹嘛！
5: 我好像吹了个。没喝酒，
4: 没喝酒，我看你没喝酒嘛。
3: 我们值班民警到现场之后，用我们酒精呼吸检测棒对他进行了初测，发现他没有饮酒。因为我跟值班民警的说，这边发生亡人事故，那边就对这个事故现场进行这个初步的勘验，对驾驶员的信息、车辆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告知他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位置。
0: 由于张伟不存在危险驾驶行为，于是民警将此情况登记备案，驱车前往212国道事故现场。两次警情电话重合，张伟嫌疑进一步上升。
3: 也找到了一个修理厂，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把车辆放在修理厂里了。
2: 保险公司拒赔，他自己掏钱修嘛。当时我们都说的金额大概都是3-4千元左右。
0: 此时车辆的引擎盖和保险杠都已更换完毕，唯有挡风玻璃上的巨大凹痕尚未处理。
6: 我修了。
2: 嗯嗯，
6: 把你的东西收走。
2: 然后东西全部拆下来吗？
4: 不，你不动了。
2: 哦，他撞人了啊？
4: 你看那个像撞树吗？
2: 就是我看到都不像。
6: 给你这个泡沫，
2: 看嘛。
6: 哦。
4: 就是。
2: 我们晓不得哈，我们真的晓不得。
6: 把你东西收走，
4: 你把车了，把那个盖盖拆了。
7: 我们212国道上面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车辆的这个3-5与他的车进行了那个比对过的结果就是很吻合的。
0: 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这辆白色小轿车正是212国道那起惨烈事故的肇事车。
2: 今天早上这个川二，这个车啥开的？你看从哪开的？
6: 从哪个地方开的？
2: 我往西开的。往西东开过来的。
6: 往西东去的嘛？
2: 开过来的。
6: 这个车在哪撞的？在哪地方撞的？是在国道上撞的吗？
2: 国道上撞的。
0: 面对民警讯问，张伟突然改口，不再提此前的撞树单车事故，转称自家车辆是在国道上出现了意外。当被问及是否撞到人时，张伟却含糊其辞。
6: 撞什么你不知道吧？
2: 他在快车道，谁在快车道？
0: 民警将张伟带回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讯问。
3: 张某看到我们连续问了他这么多问题，心里面就发慌，然后颤颤巍巍地告诉我们，是在国道上撞了人。
8: 出事那一下是怎么回事到的？
9: 右前方，一个车，我的左面。
8: 你是靠绿化带的那个道嘛？它是靠街边边那个道嘛？两条道嘛？
9: 这个朝边右边那个道，我就朝左面那个道走的。但车肯定把时间挡到了，不，你要挡视线。我就开过去。
0: 撞人的一瞬间，张伟当场吓懵了。他停车查看，确认撞到人后，想到头天晚上喝了酒，又知道该路段没有监控，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他，立刻驾车逃离。

0: 把整个人闯了过后，到底死没死他就走了，前面大概一公里多啊，他又折返回来，
1: 就是他以为事故发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2: 回到公司后，张伟越想越害怕，于是想到了伪造现场的主意。
3: 我认识到错误，我就尽快把那个事情解决了，该赔就赔，该走了就走了，我答应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个大的事了。
4: 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2: 案发后，张伟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2025年4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3年4个月。
5: 给你打个欠条，我回来，我出来嘛，我车子不开了，我该怎么做我就晓得怎么做哈。
6: 他你很情绪莫激动，你交代一下，他们办那个事情，交代一下。
5: 要是给别人签个借条，给我们哥他们说，该他们借的他们借，给我们地方他们跟我说嘛。
2: 民警说，若张伟当时没有逃逸，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1: 如果张某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20救助伤员，有可能不会这个身亡。即便发生了碰撞导致这个被撞的行人身亡之后，也有可能这个张某可能不会承担这个全责。
7: 我们以自己的安全以主动防御为主啊，别人尊重你的生命，但是是掌握在别人方向盘上的，你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思想和双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我们血肉之躯去堵那辆车会让我们，而是要主动的做好防御措施，车临近不通行，车辆远再通过。
8: 一场本应及时报警依法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肇事者的一念之差，最终演变成了老人死亡，肇事者锒铛入狱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张伟在事后故意伪造单车事故现场，并联系了保险公司索赔，那这在法律上会不会单独构成新的犯罪呢？此外，行人在国道上穿行被撞，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9: 在本案当中，张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先他有一个逃逸行为，那么这个逃逸行为如何影响定罪量刑，则要具体的结合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来综合判断。此外，张某呢还具有伪造事故现场、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至于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犯罪，还要结合相关的涉案金额和相关的涉案情节来综合判断。那么具体在本案当中，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并且呢，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识破了张某的谎言，所以呢，最终他的行为未必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他的行为本身，我们说他是一个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是需要被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那么行人在国道上穿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横过马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如果行人在国道上违规穿行，甚至是跨越隔离设施、跨越护栏，那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的事故认定结论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定性以及民事赔偿的比例划分。
8: 这桩案件警示所有驾驶员遵守交规是底线，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及时救助伤员，配合调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0: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2: 他也打死给干，很害怕的。
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2: 去拿拖鞋打嘴。
0: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3: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0: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4: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监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也

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
5: 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6: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了。
0: 2025年6月12日，武溪镇一家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龚师傅按惯例进行巡检。当他走进建筑负一层配电房时，发现有两根本该穿插在墙里的电缆垂落下来，截面处的铜芯裸露在外。龚师傅心头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即带领电工查看其他电缆，而这一查让他大为震惊。
4: 我们就去了其他的那个地方，一处一处的逐步排查嘛，排查之后发现几处地方全部被盗嘛，后面就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大嘛，我们就报了警。
0: 接到龚师傅报案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被盗工地的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近期施工方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管道、线路等铺设工作。此次被盗的中心现场在负一楼，这里是整栋建筑的核心功能区，除大部分被规划为停车场外，还设有配电室、水泵房、空调主机房等关键设施，未来将承担园区电力、供水及温度调节等功能。
5: 我们最开始报警的时候，他是说配电室的有两根电缆线延长到配电室外面的一个地面上的，大概有30多米两根。他最开始报警就是这两根被盗了，损失还是不大。
0: 然而，随着现场勘查的展开，警方很快发现，被盗的远不止铺设在地面上的那两根。本来还有一组电缆从配电室内部引出后，沿着高低错落、曲折蜿蜒的金属桥架一路延伸，最终到达100多米外的电井位置。眼下，这组电缆中8根规格较粗的电缆被剪断盗走了。
7: 根据报案人的介绍，本次被盗的电缆线一共有6种型号。最粗的这个直径有7-8公分左右，最细的也有2公分。这个被盗电缆线里面都是有5根铜芯的，所以这个含铜量就比较大，含铜量达到了85%到86%之间。
0: 据工作人员测算，被盗电缆总长约1500米，其中规格为4×240×1×120型号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便高达720多元。即便规格较小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也有100多元。因此，此次电缆被盗造成经济损失近70万元。
4: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大。

0: 对后期的施工难度也加大，我交付使用的工期也变长了，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很大的打击吧。
1: 因为这边甲方啊，对他们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啊，要求他们在八月底要交付甲方使用。被盗的这个电缆线，可能对有一些比较小的，可能能够修复的，但是大部分它都要重新换新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牵涉到整个项目的一个主线路，所以被盗的行为对施工方还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2: 民警注意到铺设电缆的桥架离地有3米高，不借助工具，嫌疑人根本够不着。嫌疑人应该是利用施工现场的梯子攀爬到桥架上实施盗窃的。令民警感到困惑的是，被盗电缆的总重量已接近1吨，嫌疑人又是如何从现场运走的？
3: 现在有这么一个1.4米左右的电缆被剥掉了，可能因为它偷的量比较大，不好操作，所以就剥了这么一根手就不剥了。所以我们判断他可能在现场把这个电缆线剪切了1米多1米多这么一个规格，所以把它带出去的。
2: 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嫌疑人可以将大量电缆从负一楼搬出来，不过随即就会遇到第二道障碍。工地大门由保安24小时守护，外围环绕着近3米高的金属围栏，四面紧邻车辆密集的道路，大部分都有路灯照明，这些条件都不利于嫌疑人隐蔽转移大量电缆。民警注意到，唯独工地东侧是个例外，夜晚没有照明，又紧邻沅江，路过的人员车辆较少。
4: 所以重点就是查看那边的围墙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个墙边上有一个铁箱子，箱子上面呢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围墙的顶上面是有尖刺，发现有一边是弯曲的，我们就分析它可能从那个地方进出了。
2: 这个位置恰巧靠近地下车库出入口，应该是嫌疑人进出失窃现场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
4: 但是我们在那段的围墙，尤其是那个铁栅栏上面，发现有那种黑色线条状的一些痕迹，还有的一些黑色粉末，当时我们就分析是当时把电缆线从那铁栅栏输送出去的时候，电缆线的额外皮跟那个栅栏上面摩擦形成的痕迹。
2: 显然嫌疑人非常熟悉工地环境，又精心选择了进出现场的路线，令人毫无察觉。那么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工地东侧的墙上依次装有3枚监控探头，经过反复排查，警方终于在8天前的监控录像中捕捉到了可疑的身影。当晚20:35，有一个人影趁着夜色悄悄攀越围栏进入工地。就在此时，一辆摩托车从路边驶过，刚刚进入工地的嫌疑人立即警觉，迅速向墙边躲去。
5: 一般的窃贼他们都会选择凌晨以后，因为这个时间街道上人比较少嘛，车流量也比较少，他们就相对于安全一点。但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是8点左右，当时大街上很多车人啊，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们胆子就非常大。
2: 警方推测，这个胆大妄为的嫌疑人应该不是孤身一人作案。
6: 结合他工地被盗电缆线的长度啊、重量，我们就分析参与盗窃的人数应该在2人以上。
2: 警方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当一辆出租车路过东侧道路时，在车灯光的照射下，另一个可疑身影显现出来。
5: 因为出租车的灯比较亮，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墙上好像挂的东西有点像人，当时也算比较兴奋，因为有线索了。
2: 有了同伙的协助，嫌疑人悄悄搬走成吨的电缆，

0: 大概就不是男士了。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呢？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就在两名嫌疑人进入工地2小时30分后，工地东侧最靠边的监控前突然出现了反常的一幕。一件衣服被竹竿挑起，直接盖在摄像头上，遮挡了视野中的一切。过了15分钟，遮挡物被移除，视野里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1: 因为确定了他们进入这个工地啊，大概是在8点35分进入的，所以我们判断他11点钟左右遮挡这个监控，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出来这个途径和运输这个电缆线的情况。
0: 嫌疑人这番熟练而精准的操作，似乎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工地内部。
2: 一楼的地下停车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个外人进去的话，是不知道这个电线在什么地方，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0: 据了解，由于工地建设接近尾声，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剩下的恰好就是几名维护水电的技术工人。更为可疑的是，只有这些人知晓主电缆当时还没有通电，而这一情况大大降低了嫌疑人意外触电的风险。
2: 据我了解啊，有些工人他是可以用这个假巴这个提供这个电在上面施工，但是这个主线上面是没有电的，不是懂电工知识的人一般是不敢去解这个里面的电缆线的，他也不知道哪根线是有电没有电的。
0: 当警方将侦查视线投向内部人员时，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就浮现出来。正对工地大门的监控录像显示，失窃当晚20点20分，两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拉开了卷帘门走进工地。随后门卫在他们走后关上了卷帘门。负责人证实，这两个人就是驻扎在工地上的电工陈某和龙某，而他们进入工地的时间恰好在嫌疑人攀爬进入工地的15分钟前。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面对警方询问，两名电工声称他们喜欢钓鱼，当晚就是出去夜钓了。
1: 然后我们调取了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的活动轨迹和车辆轨迹，就发现他们把车子停在这个老城的一个夜钓点停了很久，然后从这个夜钓点开回来之后就进入了这个工地。然后我们又对他们二人的银行账户啊以及其他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查询，发现他们俩的银行账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
0: 与此同时，警方的视频侦查显示，相隔5天以后，也就是2025年6月9日20点40分，嫌疑人沿用此前的方法再次进入了现场实施盗窃，并在1小时后离开。
3: 因为6月9号当时他的那个时间比较短，只有1个小时，因为我们后面查看现场发现有提前剪断的线，我们就推测他9号是不是取4号没有拉完的线，所以时间比较短。
0: 显然嫌疑人正是通过数次作案才将近1吨的电缆陆续运出现场的。
3: 由于当时他们的工地监控保存只有1个月嘛，前面包括5月、4月份的都已经看不到了，当时就感觉这一伙人应该就是经常来，而且他每次作案完他拿不走的他就给他藏起来了，下次就直接去拿，他就不必要在里面切线然后剪线，这样浪费时间了。
0: 在离开工地后，嫌疑人又逃往哪里呢？警方推测电缆内芯以铜为主，每次盗取电缆重达数百公斤，两名嫌疑人不可能肩扛手提随身带走，他们必然配备相应的运输工具。

0: 因为那个被盗工地嘛，是在这个鹿旗县五旗镇的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它工业园的话，晚上11点，旁边的车辆还是比较少的。在那个被盗时间段，我们就发现了有一辆豫 A 牌照的外地车，比较可疑。车主是一个女性，户籍在花园县吉卫镇。
1: 2025年6月4日，工地第一次失窃，当晚19时许，这辆面包车现身在工地附近。20:30，面包车离开泸溪县城，向吉首市方向驶去。在吉首市停留一晚后，于次日上午到达花园县吉卫镇。嫌疑车辆为什么要在吉首市绕行一下呢？
2: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因为你从泸溪到花园完全可以直接回去，没必要在吉首住一晚，而且他住一晚第二天又没有到吉首其他方向去玩耍或者什么，他直接就回去了，就感觉这个行为就不对劲。
1: 警方推测吉首市大概率是这个团伙的一个落脚点。工地第二次失窃当晚，嫌疑车是一辆悬挂湘优牌照的白色越野车，该车来自吉首市一家租车行，其行驶轨迹和之前的面包车几乎一致。
0: 因为它车辆轨迹比较固定，它都是每天的下午5-6点来到泸溪，然后凌晨左右从泸溪出发往吉首或者往花园方向驾驶，符合这个晚上盗窃电缆线的作案规律。
1: 两车的卡口照片显示，2025年6月4日和6月9日，两车副驾驶都是同一名男子，于是此人被警方列为一号嫌疑人，6月4日的面包车驾驶员列为二号嫌疑人，6月9日越野车驾驶员列为三号嫌疑人。然而，这个盗窃团伙的规模还不止于此。警方倒查卡口监控发现，一号嫌疑人自2025年1月起多次乘坐两辆嫌疑车在泸溪县活动，期间他要么担任驾驶员，要么坐在副驾驶位置。警方又发现另有四人曾与一号、二号嫌疑人同行，嫌疑人总数陡增至6人。
0: 随后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员的模糊照片拿到了这个花园县吉卫镇派出所，在这个吉卫镇派出所的那个协同下，我们明确了这几个嫌疑人员的身份信息。
1: 经查，这6名嫌疑人均为花园县吉卫镇人，其中一号嫌疑人叫龙某军，二号嫌疑人叫龙某林，3至6号嫌疑人分别为马某黄、马某富、龙某超、龙某高。更为凑巧的是，这6人都有多年工地电工的从业经历，与警方前期推断完全吻合。尽管已经大体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警方却依然按兵不动。
0: 因为光通过我们的这个轨迹分析只是说他们到过泸溪，但是到过工地附近，也是凌晨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撑我们去抓捕他们。
1: 2025年7月9日，警方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来。从失窃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与一号嫌疑人龙某军、五号嫌疑人马某富的相关信息比对成功，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随即赶到花园县吉卫镇展开行动。此时只有二号嫌疑人龙某林在家，一号、三号、四号嫌疑人已于当天早晨驾驶一辆轿车离开了当地，驶入杭瑞高速，一路向东行驶。难道他们察觉到了异常？
3: 只要他们有2到3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有信心认为他肯定是作案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额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抓捕现场瞬息万变，就在一组民警紧急转向追踪三名嫌疑人的同时，在村中负责抓捕二号嫌疑人的民警居然也扑了一个空。警方怀疑可能是知情人走漏了风声，
11: 因为他那个村比较偏，而且是同一个族姓的村，往上三代可能都是亲属，所以我们可能在做这个外围工作的过程中，可能让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引起了一些警觉，他们可能都会在村里面去议论。
10: 不出所料的是，载有三名嫌疑人的车辆本来已经行驶到了江苏省界内，此时却突然折返，取消了之前的行程。事后调查证实，他们接到了龙某林的通风报信。
11: 后面我们一直在跟着这个一号这个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车子在行驶轨迹过程中就下到这个高速服务区在休息，然后我们刚好我们这个抓捕组的民警也赶上了之后，在高速服务区就一举把三个抓捕归案。
12: 对，去里边上车。
10: 2025年7月11日，在警方的无形压力和当地村干部的劝说下，龙某林自知难逃法网，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一天，五号嫌疑人龙某超在湖南长沙顺利落网。
13: 张明子，干嘛？
14: 张明子，
13: 走，啊，来，把这个放吧。
10: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警方审讯，几人都矢口否认参与盗窃电缆的犯罪事实。
15: 而且询问他们来泸溪的理由，他们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来泸溪看划龙舟比赛的，还有的说来泸溪钓鱼的，互相之间都能够相互映衬，看起来像是之前串供好的。
11: 当时我们就觉得可笑，因为首先第一个，你说来我们这里钓鱼可能还说得通，但是你说来我们这里看划龙舟，这个明显不符合这个逻辑。然后我们划龙舟几乎全部都是白天划龙舟，所以他解释的这个点他就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10: 三天后，在警方的劝说下，六号嫌疑人龙某高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而这一举动也打破了此前审讯工作的僵局。
15: 直到这个六号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主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因为这个六号对象他只来过一次，而且他的伤，腿上的伤，就是那一次在盗窃电缆线的时候从这个桥架上摔下来，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所以他的作案次数最少的，涉案价值也是最少。
16: 龙西哥，那你既然知道明知他是要你去盗窃，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啊？
17: 当时心里的贪念就是

0: 你也是差，
1: 一念之差，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没有？
0: 就是说前面的费师傅也挺收费，
1: 师傅龙爱军帮你分钱了吧？
0: 啊？
1: 师傅龙爱军给你分钱过没？
0: 没有。
2: 此时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另外五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交代了犯罪经过。自2025年1月起，他们便结成盗窃团伙，跑到泸溪县踩点，并先后多次对建筑工地实施盗窃，并将盗取的电缆卖给吉首市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杨某卫，非法获利30多万元。
1: 怎么跟他讲的？
3: 我讲有货，你还收没？
1: 你什么？你跟他讲的什么货没？
3: 跟他讲啊。
1: 你跟他讲？
3: 他问我是正规的没？我讲是的，他就收了。
1: 有货，有货给他是吧？都是包庇的，没包庇的？
3: 没包庇。
4: 然后我们当时发现他就是从3月份到我们抓到案，他应该有7次收购铜线，而且每次都是几百公斤，有多的话有1000多公斤的，跟我们县城被盗的这个铜量对不上，所以我们当时又反过去再去讯问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交代了，就关于到城西，啊一个孵化基地盗窃电缆线的情况。
2: 随后，警方带领嫌疑人前往财物失窃的建筑工地进行现场指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工地负责人对电缆遭盗窃一事竟全然不知。这种疏于防范的状况，无疑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4: 据这个几个嫌疑人自己后面也交代，他们今年来前期也到过长沙呀、贵州啊，很多地方也都踩过点，所以也不排除他有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包括我们公安机关也向他可能踩点的公安机关也发了这个协查的这个通报，并且人到案了之后，我们还是想把他的犯罪事实给挖干净嘛。
5: 案件侦破了以后，我们公安机关也松了一口气。那么将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对相关破坏基础设施的这些犯罪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做到撸腿就打、拘捕手软，切实地维护城市和记忆的生命线的这个安全，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贡献我们公安的力量。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3: 加油加塞，你来是发生事故的，给我等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消防通道堆放纤维制品，消防控制室内无人在岗。
1: 谁在这边？刘大发。
2: 刚才走了一下。
1: 他现在在哪呢？
2: 马上过来
1: 、啊、
0: 线路撕拉乱接，值班人员无证上岗，
1: 断了电了啊。
3: 这个是停电，刚才停电停的吧。
1: 你这不是断电，你这刚才就不关了呀，为什么要关掉呢？
3: 那我不知道
1: 啊。您有这个操作证件没有？
3: 我没有。
0: 暗访暗查，企业消防隐患重重。高仿官方快递，中奖现金卡暗藏陷阱，
4: 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0: 物流订单反常，货运司机报警。
5: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还是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
0: 蹊跷的中奖快递究竟藏何猫腻？摩托车街头炫技，引擎轰鸣造成扰民困扰。
6: 哪一辆是你驾驶的？你当时驾驶过程中做

0: 了什么这种违规的动作。
1: 天气变翘了。
2: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柳州开出全国首张改装车辆噪声扰民罚单。
3: 你拆除了这排气管的消音器部分出来，那么请你启动一下你这个摩托车，冲一下油门，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多么的响。
4: 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
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为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日前，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全国范围内劳动密集型场所的消防安全情况组织开展暗查暗访。记者跟随暗访暗查第二组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绍兴市，期间发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诸多消防安全隐患。
6: 此次暗访暗查全程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重点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疏散情况、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7月17日，记者随暗访暗查第二组来到了嘉兴市秀洲区东亮燃整有限公司。一进入厂区，暗访组成员发现易燃可燃的纤维制品随意堆放在通道两侧，在这个厂区的多处墙面上张贴了严禁烟火的标识，但随处可见的烟头说明该公司并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禁烟禁火规定。暗访组成员在工厂作业区随机按下了一个火灾手动报警按钮后，随即来到了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柜的保安室，里面有两名员工正在值班。
7: 我们刚才按了一个报警按钮，你们收到消息了吗？
8: 没有。
7: 没有收到。谁在这值班啊？
8: 那个，收到了，收到了。
7: 谁在这值班？值班吗？
8: 那个，那个是
7: 值班。你刚才在这值班吗？是的。
8: 我们刚才等有证的，打他电话，刚才走了一下。
7: 就是你值班是吗？
8: 有的。
7: 有人呢？
8: 有人。
7: 谁呀？
8: 就是他。
7: 他现在在哪呢？
9: 马上过来。
8: 马上过来
7: 、啊。现在是没有人、啊。
8: 现在不是有两个吗？
7: 他们有证吗？
8: 证没有。
7: 证没有。那你俩现在去值班会炒作吗？不会啊。
6: 5分钟后，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证的值班人员才赶来，但当暗访组成员对他日常开展的消防工作情况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柜上显示的消防水泵故障情况进行询问时，发现该值班人员却一问三不知。
10: 你那个消防控制记录提供一下看一眼。
7: 消防什么
10: 值班记录？消防控制值班记录不得有吗？
7: 这里没说。
10: 那你都开展什么工作了呀？你说你搁这值班，我第一次还没发现你在场在位。你说你这值班，你还没有消防控制值班记录证明你在搁这值班，是不是？现在发生了故障，你也不知道故障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你这工作怎么开展的？这个情况去现场核查没？作为你一个具有消防控制值班中级资格的人，是不是得现场核查呀？值班记录是由负责，是由你来填写的吧？是吧？
8: 是的。
10: 那你填写没有？
8: 没有。
10: 那你这工作是不干的非常不到位啊？
6: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的有关规定，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落实24小时双人值守，逾期不改正的，可对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警告，发生火灾要追究责任。但在这家存放了大量易燃可燃纤维制品的厂房内，不仅没有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相关的人员，而且厂区内的火灾报警装置等设施也近乎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是整栋建筑消防系统的指挥中枢和大脑，是火灾预警、处置、联动、调度的核心点位。但暗访暗查组在几天的检查中发现，企业对于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等规章制度普遍存在消防安全主体落实不到位，存在侥幸心理等情况。7月19日上午，暗访组在对绍兴市柯桥区祥华针织有限公司园区的消防控制室检查时发现，依旧存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11: 他下雨，今天不值班。
7: 今天没有人值班吗？
11: 他在的，他今天星期天不知到哪里去了。
7: 星期天也平常就是一个人值班。
11: 我们是
7: 今天就是没有是吗？
11: 24小时也值班的。

0: 一个是白天，一个晚上。
1: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0: 就这样，但是就这样的值班。
2: 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园区消防控制室目前不仅无人值守，还擅自将控制主机进行改造，从主机引出电线和插排连接，
3: 从消防控制柜内撕拉乱接电线，看看，这不允许的。然后消防控制室电线的辐射桥架损坏，未及时维修。
0: 我们没有考虑这个，应该要城管。
4: 为什么不行呢？
3: 绝对禁止的。
0: 禁止。下午我们要把它拉掉。
3: 消防专用电源，挪作他用。你这干什么用的？
0: 在外面接
3: 的。这是 WiFi 用的吗？这不是信号吗？
0: 信号。
3: 啊，服务器，你这不生活用的吗？你能从消防专用电源来乱接吗？绝对禁止，不允许的。
2: 7月19日下午，暗访组又随机抽取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凯奇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公司的消防控制室依旧无人值守，但随后，暗访组成员发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
5: 就这一个吗？
4: 算下一个，那有的是。
5: 现在就这一个，这园区就这一个。
4: 哎，
5: 断了电了啊。
4: 这个是停电，刚才停电吧。
5: 这个没有备用电源吗？没有。
4: 有电池。
5: 有电池。
6: 你这不是断电，你这刚才就是关了呀。
4: 关了就是我估计中午那个老周
6: 啊
4: 操作的。
6: 啊，他给关了。
4: 哎，我估计他操作的。
6: 估计是。他操作为什么要关掉呢？
4: 那我不知道。
6: 平时你说这个老周是控制室值班人员吗？
4: 控制室人员今天没来。
6: 今天没来。你是什么人呢？
4: 我也是保安。
6: 你也是保安。你参与这个值班吗？就是消防这个值班吗？
4: 我今天临时。
6: 临时。
4: 啊，
6: 您有这个操作证件没有？
4: 我没有。
6: 你没有？
4: 我没有。
2: 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现象暴露出企业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严重缺位，相关企业负责人漠视消防安全法定职责，人员管理混乱，相关岗位制度形同虚设，一旦这些厂区发生火灾，将有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7月18日，暗访组在对嘉兴市桐乡唐古拉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检查中发现，车间内的这个消火栓近2个月内并没有进行检查，并且消火栓箱内还放置了水杯等物品，下方的灭火器箱内也同样堆积了杂物。不仅如此，暗访组成员看到，在这个生产车间内，企业违规使用新材为易燃可燃泡沫的金属夹心板材搭建房间。
7: 它这个地方是这个企业的叫禾毛仓，它里面放置的都是动物的这个毛发，这个纤维类的这种东西，它通过一个这个吸的一个装置，再把这个东西吸到机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房间呢，它是使用了一个泡沫夹心的一个彩钢建筑搭建的。这个材料在人员密集场所是禁止使用的，它的耐火等级是比较低，一旦发生火灾呢，它这个很容易就是快速的蔓延。
2: 此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暗访组在浙江省嘉兴市、绍兴市共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20家，发现问题隐患78处，其中重大火灾隐患2处，暗访组将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对隐患问题落实整改。
8: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仿官方快递中奖现金卡暗藏陷阱，
9: 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8: 物流订单反常，货运司机报警。
10: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8: 蹊跷的中奖快递究竟藏何猫腻？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2: 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截获2批快递，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现金卡，上面写着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现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能信吗？
13: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0: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然后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着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标志、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2: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的上下游犯罪链条进行进一步调查。
0: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3: 涉诈包裹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就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
1: 7月29号上午9点多钟，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在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4: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5: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的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俩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他们展开调查时，俩人先后投案自首。
5: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6: 每个快递里面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6: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5: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 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3: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乱象不仅扰民，更潜藏巨大安全隐患。近日，多地组织开展整治行动，针对此类违法行为实施常态化、持续性精准打击。
7: 今天咱们在华美十字开展摩托车、非机动车违法整治宣教行动，重点针对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非机动车不戴头盔、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以及逆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和宣教。
8: 整治行动首日，记者跟随执法小组来到西安市华美十字，这里是城区交通要道，摩托车、电动车通行量大，违法行为一发多发。执法现场，一辆载有儿童的非机动车引起民警注意，儿童背向乘坐于后座，身体随车辆晃动失去重心，头部缺乏有效防护，一旦急刹或转向，极易跌落造成伤害。民警当即拦停纠正。
7: 首先，您带这个孩子不能背对着坐，你知道吗？因为背对着坐，他不知道前面路况，容易这个失去平衡。第二个，您也不太好照顾他啥情况，因为他你俩背对着，沟通也不好沟通。
8: 检查中，一辆四轮电动代步车被拦停，民警现场核查发现，该车驾驶人持有 C1 驾驶证，但未取得摩托车所需的驾驶证，且车辆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存在准驾不符、无牌上路两项违法情形。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西安交警保持零容忍。接到市民举报，在西安市一咖啡店门口，多辆摩托车翘头炫技，引擎轰鸣声划破夜空，严重威胁周围群众安全。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追踪、轨迹研判，迅速锁定涉事人员。
9: 在这个后海那个咖啡店门口，有一起这个驾驶摩托车这个炫技翘头的事件。这个视频中出现的这几辆摩托车，哪一辆是你驾驶的？
10: 第一辆。
9: 你当时驾驶过程中做了什么这种违规的动作？
10: 边骑边翘头。
9: 车头离地了是吧？你当时出于什么目的要把这个车头离地？
10: 当时就可能有点太贪玩了。
8: 经查，涉事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拆除后视镜、非法改装外观技术参数、未安全驾驶等多项违法行为。办案民警逐项固定证据，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在人员密集区域实施炫技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移交相关机关审核是否构成违法犯罪。六月份百日行动以来，西安公安交警共查处摩托车交通违法5.9万例，非机动车违法5.4万例，查扣非法载客三轮车775辆，劝离查处占道经营乱象1.6万余例，严查夜间扰民乱象，查处炸街车辆1367例，溯源整改违规改装门店17家，实现路面严查、源头治理、闭环管控。同时，主动联合各城管、住建等职能部门，新增摩托车、非机动车泊位19.2万余个，并设置共享单车禁停电子围栏265处。全力缓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11: 你拆除了这个排气管的消音器部分是吧？
12: 不晓得，因为
11: 对吧？那么请你启动一下你这个摩托车，发动一下，来轰一下油门，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多么的响。
12: 我也搞不懂
11: 了，好吧？
12: 坐好，让讲，让讲听。
13: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
8: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飙车、炸街、改装、轰鸣这类交通噪音扰民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8月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据新法典，开出全国首张因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一名涉嫌非法改装车辆的车主被依法处以1600元罚款。新法典的出台补齐了过去噪声扰民劝得住罚不了、执法缺乏明确依据的短板。法典明确规定，只要产生噪声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休息，就构成噪声污染，不再单纯依赖分贝数值，执法更有据可依。
3: 暑运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处于高位，人来人往中，不少旅客因一时大意将行李物品遗落在车站或列车上，

0: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在北京西站通过安检进站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立刻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1: 好多钱？
2: 简单数一下。
1: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3: 这都是。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随后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件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4: 拿好，咱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5: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拿。我说你真当回事儿。
4: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5: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4: 行，好嘞，好嘞，
5: 感谢啊。
1: 没事。
0: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刻报警求助。
6: 是在哪儿发现的？
7: 在车上
6: 发现的。
7: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6: 那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7: 1、2、3、4、5，这10个，然后一共有4打。
6: 4打是吧？
0: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场所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旅客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2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就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2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6: 我说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
8: 对，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
6: 哦，
8: 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4个多小时啊，然后一直盯着的。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0: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9: 近日，吉林长春一名女子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骗子远程操控手机，10000多元支付订单即将生成，关键时刻民警火速赶到。
0: 接到预警后，民警立即开展研判处置，并火速赶往现场。抵达朱阿姨家中时，她正与冒充抖音客服的骗子进行语音通话，并在对方的诱导下操作所谓的关闭扣费服务。
10: 你是不是搁手机上下捅东西了？你快过来，快把手机拿回来，我们看一下子，我们那有预警信息，感觉你可能被骗了。你这跟谁说话呢？
11: 就跟他那个抖音客服王某把那什么。
10: 就骗子吗？
11: 啊？
10: 就骗子吗？那啥，快找卡针，有没有卡针？卡针。
11: 知道啊。
10: 找针有没有针？
12: 全操作我这家。
13: 打不开了。
14: 这已经被对面控制。
10: 控制呢？你远程控制呢？
0: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当即接过手机，拔出手机卡，开启飞行模式，卸载远程控制软件，成功阻断支付订单。
10: 就千万记住一点，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让你在网上进行赚钱的都是骗子，不要信，千万得提高自己防诈意识啊。
9: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5: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南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由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普洱锦麦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报送的锦麦山保护实践案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案例集，亮相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编会，为亚太地区活态遗产保护提供中国创新样本。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锦麦山古茶林呈现林茶共生、人地共荣的活态特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职能，将古茶树资源、古村落风貌、非遗制茶和民族民俗纳入一体化保护。
6: 我们守护的从来都不只是一片茶林、一座古寨，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密码，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文化记忆，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
1: 你自己会做饭吗？
2: 会做。
3: 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4: 有很大的个了，都快心结了。
5: 你见过妈妈？
6: 没见过，没记忆。
7: 孩子特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
8: 妈，端午节快乐。
9: 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0: 丸子，你不是要切葱吗？把这个烂的剪掉，那个葱切的时候可以切短一点。你看一根葱给你切扔掉一半，多搞几根呀，一根太少了。我说少了就少了，你这洗都没洗你就切啊。
10: 厨房里少年季旺旺和吴平刚说没几句，就几乎要进入吵架模式。

0: 没法跟他沟通呀，你跟他讲他不得睬你呀，如果你要讲狠了他马上就跟你吵嘴，所以我两个就一天到晚吵嘴呀，讲不到三句话就吵嘴呀。
1: 老师，我觉得火小了。
0: 火小了你不会挑吗？
2: 季旺旺15岁，正是生长旺盛、火气也有点旺盛的年龄。跟他拌嘴的女人吴萍却没有耐性，他不知道该跟这个大男孩如何相处，何况这也不是他的儿子。
0: 多了，到多了就黑了。
3: 为欲，
1: 为贪，
3: 为贪，
1: 为言，
3: 为言，
1: 轻诉罪慢，
3: 轻诉罪慢，
1: 蒙诺摇罪，
3: 蒙诺摇罪，
1: 参差披服，
3: 参差披服，
1: 谈中于可。
2: 小季是芜湖市六郎中学的学生，自从他出生以后，父母就外出打工，把他留给大伯照顾。
0: 把那个小儿子宠生下来就是我带的，他妈带个几个月，然后就出去了，两个人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走了呗。
2: 在小季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之后母亲彻底失联。2021年，最疼爱他的大伯也因为生病永远离开了他。接连的变故过后，无依无靠的小季只能继续跟随大伯母吴萍生活。
4: 但是我们了解的是，他一个人在家独处时间比较长，因为跟他血缘关系的人都走了，母亲和他的大妈妈生活在一块儿，对他的照顾、情感陪护方面有所欠缺的。他的家庭监护职责不是很清晰，家庭的照护呢也很松散。
5: 他很特别，几乎没有看见他笑，这么大的创伤，他就肯定是心里也挺压抑的那种。
2: 吴萍是云南省文山市人，丈夫离世后，生活的重担彻底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她不仅要养育两个亲生女儿，还要拉扯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季，担子重了，脾气也变得暴躁。
0: 那时候压力好崩溃，她又不听话，买的那个汤汤球往厕所里面煮，然后她用开水烫，不厕马桶都堵了两个。
5: 就是很调皮嘛，她有的时候就把他带到村里回来说，就是吓他，就说我不要他了，把他送走。
0: 我两个搞得最狠的时候，我直接找村里去了。我说我家这个小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想怎么安排你们这么安排，准备把他安排到那个我们六郎不是有个养老院吗？他说啊，到那个里面去。
2: 接连没了亲人，心里本来就慌的小季，又面对随时被送走的可能。那种不安像一团阴云，一直笼罩在这个孩子心头。
0: 你见过妈妈？
6: 没见过，我反正没记忆。
0: 你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对谁的印象最深？
6: 养父。
0: 什么原因？
6: 非常温和，不帮我说话。
2: 小季上初中后，两个堂姐先后去了外地工作上学，大伯母工作繁忙，家里一般就只有小季一个人。夜里9、10点，好不容易盼到大伯母下班回家，两个人说不了几句话又会吵起来。
6: 那他有的时候回来说看见我就烦，然后我就不给他，有的时候他又说我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如果我出来的话，他就觉得我烦；如果不出来，他就觉得我在敷衍他。
5: 站在他的角度想的话，现在只能依靠他大妈妈，他也有一点那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没有那种安全感，很无助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每次给他对接的一些帮扶呀，好像没有走进他的内心，没有把他的心扉打开。
2: 早在2017年，小季就被民政部门纳入低保，2020年又将其纳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体系，确保其基本生活有稳定来源。同时，湾仔区民政局还对接了爱心企业，每月提供1000元资助，一直帮扶到小季18岁。物质上的难题解决了，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小季和伯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7: 我们在19年前后呢，建立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制度，除了基本的物质方面的保障以外，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人身安全问题，家庭监护问题也牵动着各界的目光。民政部呢，在去年

0: 的六一前夕，推动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对于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工作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和部署。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1: 你们认定为他是监护有点缺失的那个儿童，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我们经过评估之后，我们将他列为困境儿童管控的 A 级。
2: 在湾仔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全区889名困境儿童在这里建立了分级管理档案。湾仔区民政局副局长许婷婷分管这部分工作，小季也是他重点关注的孩子之一。
1: 从 A 级经过 A 级，我们对全区889名困境儿童分级分类进行管理 ，A、B、C、D 四级。A 级呢是我们的高风险管控的困境儿童 ，B 级呢是中风险儿童 ，C 级是低风险 ，D 级呢是占有风险的儿童。
2: 经过综合评估，小季被确定为困境儿童中 A 级帮扶对象。很快，由湾仔区民政局牵头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
3: 儿童主任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有一名这个困境儿童，因为家庭的变故和学业的压力问题呢，出现了一些心理的危机。那么我们为了帮助这名孩童走出困境，所以今天我们召集大家来召开这个个案会商的会议。
1: 小季的案例它是我们个案会商的一个首例，因为每个家庭的小孩子遇到困境都是不同样的，不能用同一个解决方案去解决，针对每一个小孩发生的问题，精准对接到哪一个部门去能够解决，所以我们行政出台了一个个案会商，我们有15个部门针对性的去干一件事情。
2: 湾仔区民政局联动了当地妇联、团委、教育局、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结合小季的实际困境，定制了具体的关爱服务方案。多部门搭起的帮扶网，能否帮到小季呢？
4: 十三楼吧。
5: 对对。
4: 好，走。你好，直接进吗？
5: 直接进。
4: 我没穿鞋套哎。
5: 没。
4: 起床了吗？起床了。
6: 我们当时走访的时候，他大伯母亲也很激动，哭了，就跟我们社工说，家里面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
2: 2025年初，在芜湖市湾仔区民政局的指导下，社工开始对小季进行个案服务。没想到，他们第一次上门，吴平先大哭了一场。
7: 就是我对小孩子从小就很严格，比对他两个姐姐都还要严格。人家就在背后说了呀，对他那个小孩子好凶哦，就这样子，不是自己生的。
2: 外人不理解自己，孩子也常常对着干，双重委屈叠加，让吴平更加恼火。
7: 我没法跟他沟通呀，你跟他讲，他不得睬你呀。如果你要讲狠了，他妈就跟你吵嘴。我会做呀，我哪不会做了？他妈就吵你。就这样子，如果你要不讲呢，他就不去。
8: 有一次，那个有个东西，然后不见了，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我拿的，我说不是我拿的，他跟我说就是我拿的，然后结果他就去找，然后没找到，然后就给我骂一顿，结果第二天他就找到他丢的那个东西，然后我问他不在这吗？然后他跟我，他还是在骂我。
7: 你晚上叫他睡觉，我睡不睡关你什么事啊？他讲，你说你气不气？早上起来喊起床不起来，现在我就直接一巴掌。
2: 两人各执一词，生活中每一件小事儿都可能成为吵架的导火索。
7: 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法控制，根本控制不了，有多大的火就想发多大的火，就是反正就是会哭。
9: 什么情况下会哭呢？
7: 什么情况下他都会哭，只要他感觉到很委屈一样的那种。
9: 最近也会哭吗？
7: 对啊，现在都会哭啊。
2: 为了缓和母子关系，那段时间民政工作人员和社工隔三差五上门陪着吴平唠唠家常，慢慢开导他。 可是多年形成的隔阂不是简单聊几次天就能化解的。
1: 有民政牵头，专业的社工介入，主动发挥部门的作用。但是我们锁定了三个部门。

0: 部门，一个是妇联，还有一个团区委，还有教育部门，与大妈妈一对一的进行辅导，引导她担负起监护的责任。
1: 民政工作人员又主动对接了学校，大家一起使劲儿，助力孩子成长。
0: 两个家校联合嘛，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向他大伯母、大妈妈，沟通。小男孩子正好处于叛逆期，有一些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2: 因为他伯母，上班也比较忙啊。然后关于小孩的教育呢，他现在也找不到就是适合的人去沟通。大伯母只要是跟孩子有了矛盾、有了冲突了，他都会第一时间跟我沟通。然后呢，我会在学校去找孩子，去跟孩子引导，进行一个心理上的疏导。
1: 学校里，老师们持续疏导和鼓励，让小季一点点重拾自信。家里这边，民政工作人员与社工一次次上门，慢慢缓解了吴平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心态松下来之后，他也愿意尝试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季。
3: 跟我也有关吧，怪我自己脾气啊，暴躁啊。朋友他说你脾气要改改，反正现在是慢慢的是压要好点。
4: 泡泡糖，泡泡糖。
1: 为了改善小季的成长环境，让他多交些朋友，一有适合小季参加的集体活动，大家也都会第一时间叫他参加。
5: 我们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有好的这个社交环境，有好的同辈群体能够和他一起共同成长，所以我们在开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也会积极的邀请他。
6: 好了，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7: 就一开始虽然说参加活动，但是他会单独站一边，就很少能融入到里面。你很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他，因为他就会在那个边上。现在不是的，现在他会在人群中，或者是帮助带一些小小孩。
0: 在参加活动过程中很开心，从刚开始的内敛，愿与别人交流，到最后小孩通过参加活动互相熟络起来之后，就是性格都慢慢都开朗起来了。
1: 多方联动的陪伴和开导，一点点打开了小季的心扉。吴平也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慢慢读懂了孩子的敏感与懂事。
0: 通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大妈妈对小季关心就更多了，给他情感的陪护也更多了。大妈妈和小孩之间的亲子关系有很大的改善。
8: 伸出左手，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帮你们佩戴，象征着健康平安的五彩蛇。
9: 谢谢。
10: 这样，哎，对。一二三。哎呀，你这个大手。
8: 现在我们的摄影师对着我们，所以大家先开始说一下茄子，好不好？来，茄子。
11: 茄子。
8: 西瓜甜不甜？
11: 甜。
1: 2026年端午节前夕，共青团芜湖市湾仔区委员会联合芜湖市湾仔区民政局开展了2026年亲护航圆梦微心愿活动。参与活动的小季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一个微心愿。
0: 当时我在问他你有什么心愿的时候，我通过一些消息了解到你喜欢打球，喜欢运动，很费鞋。我提着他是不是要一双鞋，当然他没有，他说我不想要鞋，我想给妈妈买一盆花。
12: 这挺好看的，
0: 这挺好看的，
13: 很香的，闻一下，很荔枝香味的。白玫瑰包起来也漂亮的，我把那个配给你看一下啊，香槟也挺多的，香槟和白玫瑰混搭的，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配那个艾莎公主比较好看一点。
0: 我们这种以这个香槟色为主啊，好不好？香槟色和配这个颜色，然后加起来。
14: 老妈，端午节快乐！
15: 有，
16: 谢谢。哎呀，好感动啊！
14: 亲爱的妈妈，在被你爱的每一天中，我都从未忘记。今天我将送你一束花，来表达多年来你对我的关爱。
16: 来啦，
14: 我就想你。
0: 通过我们对跟小季之间的交流，小季

0: 她之前是叫她大妈妈，后来慢慢的就改口叫妈妈，
1: 很感动，然后也觉得挺不容易的，她付出了这么多，现在孩子也是有事了，从心里认可她，觉得她对她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关怀。
2: 哇，你肚子大，是不是像下一样？
3: 如今在湾仔区困境儿童

0: 孩，你在对我们关心关爱着，你是各方面都有提升和提高。
1: 生活中最难解的往往是心结，只靠自己常常是当局者迷，陷入纠结之中。父母的缺失对小季的成长是难以弥补的伤痛，与大伯母的关系缺少了血缘的天然支持，这种困境不仅仅是靠钱和物质能解决的，还需要耐心和真诚的关切。很幸运，他及时地收到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
10: 你自己会做饭吗？
9: 对，
11: 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12: 有很大的疙瘩，都快心结了。
13: 你见过妈妈？
11: 没见过，没记忆。
14: 孩子特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
15: 老妈，端午节快乐。
16: 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1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0: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一声巨响，七旬老人不幸遇难。
12: 赶紧把手机给他捂住了。
11: 肇事司机逃之夭夭，线索难寻。
13: 我看到那东西，我有啥抓一块可以。
11: 一通电话串联起两起孤立案件。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惊醒了正在家里休息的李军。
14: 听到还响了声，在公路上经常挪些材料啊，车子拉些板子一些挪材料。
11: 李军的家紧挨着国道。他立刻起身朝窗外望去，
14: 我心想，我说这傻瓜又把车子撞了哈。
11: 等李军穿好衣服赶到事故现场，这段路面已围满了人，气氛紧张。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场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延伸130多米。这个路段是212国道的共兴路段，一头呢通往南充市市区，一头通往西充县，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周边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民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辆早已逃逸，现场周边没有监控探头。那么，民警能否通过这130多米的现场痕迹，查出肇事真凶呢？
11: 死者被车撞击倒地之后，遭到多次碾压，面目全非。民警根据现场遗留的毛线帽、红色棉鞋以及背包，初步推断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14: 落刘海、落汗、落帽子这开始这些，估计肯定才是我们丈母娘那个时候。
11: 很快，民警在现场找到了李军岳母的身份证和手机。李军全家人如遭雷击。
15: 这儿把那个大点儿的前面的碎片，你那个那你找去找呗，你看。
16: 就是不对，就是。
11: 尽管老人被多次碾压，但民警还是很快锁定了第一次撞击点。
17: 死者的第一接触现场是在这个往共兴方向的快车道里面，也就是挨到这个绿化带这条道。这是那个死者，死者在这儿发生的接碰撞接触，在这个地头，这个地头有个缺口，他要准备到那个到顺兴城区这个方向来，他在这边来打车，他要走这边，估计他是要横过道路，这个方向，的车把他碾到的。
11: 撞击位置和老人行走方向基本明确。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事故发生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
18: 8:50左右这样子，我接到这个共兴派出所我们兄弟单位的一个转警过来，到达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肯定是遭到这个车辆多次碾压，加上天中下着小雨，雨水的冲洗，地上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就判断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0: 据家属回忆，老人起床后会在一楼活动，按照以往习惯推测，他大约7:20出门。民警发现7:20之后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路段。
1: 因为我们长期跟那公交车打交道，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线路车都是配备了我们的那个车载定位码，还有我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
0: 民警很快联系了公交车司机，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1: 那么就发现他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那个行人是躺在地上的了。
0: 而在这段视频里，警方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2: 就是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车辆，小型轿车，然后我们就不断地根据视频来跟踪这辆车辆，在这个视频卡口相对清晰的这个路段就找到了这辆车辆。因为我们公交车的视频显示，公交车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它在等红灯之前，前面这辆车在公交车的前方行驶，所以我们也怀疑是不是前面这辆轿车。
0: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辆轿车车主，车主回忆，早上他驾车经过该路段，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视线较差，开到事发点时，他发现路中间有不少障碍物。
3: 我看到那东西，我有啥砖块块？
4: 你看前面的，
3: 没个车，没得车，
4: 没车吧？
3: 没得车，
4: 你只看一个人嘛？因为是
3: 没看到障碍，都没看到，我只看到是啥东西。
0: 民警立即调取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2: 他有一个明显的避让、躲避这个动作，躲避完了之后，他是正常向前行驶。
0: 记录仪清晰记录下，7:45，老人已经倒地，并且有被多次碾压的痕迹。依靠这条关键线索，警方成功缩小了案发时间范围。
1: 通过每一次排查，都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做得更精确。
0: 由于当天持续下雨，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刹车痕迹。幸运的是，民警找到了雾灯、前板、防撞泡沫等关键物证。
2: 我们就通过事故前后两端的视频卡口来找经过事发路段的，因为它发生碰撞之后，地上有很多散落物，它这个车辆肯定是破损比较严重。我们就通过事故前方的这个路段卡口找有没有破损严重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没有破损严重的。
0: 就在排查陷入僵局时，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些零部件上带有特殊的品牌标志。
2: 前头上有一个国产车的标志，我们把这些现场散落物作为物证提取回来，
5: 只可能确定这是一辆白色的这车造成的这个闯起过后落在现场的这个碎片。
0: 民警将白色车辆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车辆可以被排除嫌疑。
1: 当时我们排查的时候有4辆白色轿车，还有10辆左右的大型汽车吗？
0: 在这10几辆嫌疑车辆的驾驶员中，真正的肇事元凶是谁呢？很快，民警通过前后卡口监控的反复比对，成功锁定了一辆厢式货车。经查，这辆车的驾驶员已将汽车开至南部县，办案民警当即驱车赶赴南部。民警见到这辆车时，它的外观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车身异常干净，尤其是车头和车轮明显近期清洗过，在连日下雨路面泥泞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反常。
6: 你看它的高头好干净嘛，看到没？
7: 干干净净的。
6: 你看到没有嘛？你看它的高头好干净嘛？啊，
8: 好干净。
6: 你看它好干净，看到没？
7: 你车小的呀。
0: 民警在对车辆进行细致勘查的时候，觉得这辆车似乎不太对劲儿。
6: 我觉得有血腥味，你闻一下呢？
7: 有没有棉签？啊？
6: 就是要把车吊起来一看，
2: 这个
7: 有点像啥子东西的组织哈。
2: 你把袋子拿过来。
7: 你开车从那儿过，车子有啥感觉没得？
6: 没得啊，样子感觉都没得。疼还没有吧？
7: 没有，就是没疼啊。
1: 他的车底就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当时呢，我们也对组织进行了一个提取，以做后面那个进行一个DNA检验检定用。
0: 司机急忙解释，自己平时跑货运，偶尔会拉猪肉，车上有这些东西很正常。
2: 当时发现就是轮胎的内侧有一部分斑点，疑似这个油脂、脂肪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也进行了提取，后来经过这个物证所鉴定，发现不是这个人体组织，可能是碾压的流浪狗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怀疑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车辆是不是没有经过卡口进行了掉头，或者通过其他路段藏匿起来了。
0: 警方重新梳理所有卡口监控，对每一辆经过的车辆进行轨迹复盘。就在这时，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驶路线突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其中有一辆车从我们这边过了卡口以后，经过了事发点，但是在相邻的西充多福那个地方，它没有了卡口记录，就是说它没有通过那个卡口。
0: 这一反常细节让民警瞬间警觉，车辆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案发路段附近突然掉头，中途折返。这种刻意避开监控的行为，绝不是正常驾驶会出现的操作。
1: 我就高度怀疑这个车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他就在那附近住或者上班，要么就是发现了他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熟悉这个情况，知道那里有卡口，他不敢往那里走了。
0: 事发路段周边除了普通居民住宅，并无工厂、单位等上班场所，民警随即对周边住户逐一走访排查。可一番询问下来，当天并没有住户开着白色轿车往返国道，
1: 往回开没有经过下一个路口，也没有停留在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卡口，就是往顺境区的一个卡口给调去了。
0: 果然民警在这个卡口处有了发现，
2: 一个白色车辆开过来，行驶比较缓慢，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常。因为当时天空下的小雨，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着车灯。
0: 等到车辆经过清溪卡口处，民警看清了这辆车的车身情况。
5: 然后这个车，你看这前面它已经全部那个车头啊，包括挡风车挡风玻璃啊，
2: 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
5: 啊全部坏了，
2: 破损比较严重
5: 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撞击到什么、这个、
2: 白色
5: 啊，撞击到人。
2: 白色轿车。
5: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这个白色的这个轿车，当时就介入到顺境区拱新镇的那边一个加工厂里面去了。
0: 民警立即赶到这家加工厂，调取工厂进出车辆的视频。
5: 通过这个大门口的视频呢，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嫌疑很大，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现场遗留的，越来越觉得它跟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个车很像。
0: 这辆白色小轿车进入工厂后，直接开到了后面的停车场。
5: 你看，他这个车停在这儿的，当时这个车坏的。
2: 那车头朝前了吗？
5: 哦。他坐在车上，已经很久，他才下车。你看，他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你看到没有，他先去查看他这个车。
0: 停留一会儿后，小轿车司机开车离开了工厂。
5: 他过了十多分钟，天都快亮了，这个时间节点很符合，他马上要准备离开他们这个车，离开他们单位了。他现在准备上车了，他准备离开了，从他们单位的停车场准备离开了。
2: 车辆启动
5: 在那个大门那里，他出了大门。
0: 民警立即调取车辆出去后的沿途监控，此时天亮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卡口处看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5: 啊，很看得清楚，川二。
8: 就在案情即将明朗时，一个疑点突然出现。这辆白色轿车的品牌标志和现场遗留碎片上的品牌标志并不吻合，难道这一次也是误会？但是从这辆车异常的损毁情况和行驶轨迹来看，

0: 车主还是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的。警方迅速核查，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张伟，54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警本想通过电话和张伟取得联系，但是他的电话号码却让民警格外眼熟。原来就在案发当天早上，张伟曾经用这个电话号码报过警，不过他当时说的是另外一个警情。同一部车，同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先后出现在两起完全不同的警情里？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1: 是酒驾还是意外？
2: 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
3: 跟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1: 掩盖证据，瞒天过海。
4: 谁在拍的？
5: 交给我，交给。
6: 站是哪个位置？
1: 盲区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1月7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停靠路边，保险杠、引擎盖、挡风玻璃等部位损坏严重。车主张伟拨打保险理赔电话，称自己遭遇了单车事故，撞到了树上。
2: 他说他在这里碰撞的树，然后我们过来以后，看着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受损，然后机盖受损、引擎盖受损，然后前杠受损，并且受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对照树上面的情况，树上面他给我们指的是这里，就只有很小的一块树破皮。
3: 我说你是撞人了，他兄弟你心脏嘛说那句话肯定不吉利噻。我说你撞的树撞那么凶，撞那个树撞那么凶，树皮都一点皮都没伤。
1: 张伟辩称自己想早起洗车，也没有睡醒撞树，但保险公司的员工却从细节中嗅到了猫腻。
2: 他前挡风玻璃上一个圆形的凹坑，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圆形的凹坑要不是撞球状的物体，要不是撞人。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撞了树，然后树上面落东西像下来给他打了嘛，然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落的东西让他找不出来。
4: 根据这个现场来看哈，他的车辆碰撞的力度、受损的情况和树受损的情况完全不符合。
1: 保险公司员工怀疑车主张伟存在酒驾嫌疑，随即要求张伟拨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后，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
7: 你吹嘛吹嘛吹嘛！
8: 对，
9: 我用卷子干。没喝酒，
7: 没喝酒，我看你没喝酒嘛。
4: 我们值班民警到现场之后，用我们酒精呼吸检测棒对他进行了初测，发现他没有饮酒。因为我跟值班民警的说，这边发生亡人事故，那边就对这个事故现场进行这个初步的勘验，对驾驶员的信息、车辆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告知他把车辆移到安全的位置。
1: 由于张伟不存在危险驾驶行为，于是民警将此情况登记备案，驱车前往212国道事故现场。两次警情电话重合，张伟嫌疑进一步上升。
4: 也找到了一个修理厂，他已经这时候已经把车辆放在修理厂里了。
3: 保险公司拒赔，他自己掏钱修嘛。当时我们都说的金额大概都是3-4千块左右。
1: 此时车辆的引擎盖和保险杠都已更换完毕，唯有挡风玻璃上的巨大凹痕尚未处理。
10: 没修了。
4: 把你的东西收走。
10: 这东西全部拆下来吗？
9: 不动了。
10: 哦，他撞人了啊？
9: 你看那个像撞树吗？
10: 就是我看到的都不像。
11: 给你这个泡沫，看吧。
10: 哦。
9: 就是。
10: 我们晓不得哈，我们现在晓不得。
4: 把你东西收走，
9: 你把车把那个盖盖拆了。
12: 我们212国道上面这个事发现场的这个车辆的这个3-5，与他的车进行了这个比对过的结果就是很吻合的。
1: 经过初步勘查，民警确认这辆白色小轿车正是212国道那起惨烈事故的肇事车。
10: 今天早上这个川二，这个车啥开的？你看从哪开的？
4: 从哪个地方开的？
10: 我往西开的。
4: 啊？
10: 往西东开过来的。
4: 往西东去的嘛？
10: 开过来的。
6: 这个车是在哪撞的？在哪个地方撞的？是在国道上撞的吧？国道上撞的。
1: 面对民警讯问，张伟突然改口，不再提此前的撞树单车事故，转称自家车辆是在国道上出现了意外。当被问及是否撞到人时，张伟却含糊其辞。
6: 撞了之后撞什么你不知道吧？
11: 他在快车道，谁在快车道？晓不得，我晓不得。
1: 民警将张伟带回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讯问。
4: 张某看到我们连续问了他这么多问题，心里面就发慌，然后颤颤巍巍地告诉我们，是在国道上撞了人。
13: 出事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到的？
14: 右前方，一个车，我的左面。
13: 你是靠绿化带的那个道嘛？他是靠街沿边边那个道嘛？两条道嘛？
14: 车子朝边右边那个道，我就朝左面那个道走的。那车肯定把视线挡到了，不，因为也挡视线。好，我就开过去。
1: 撞人的一瞬间，张伟当场吓懵了。他停车查看，确认撞到人后，想到头天晚上喝了酒，又知道该路段没有监控，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他，立刻驾车逃离。
12: 他不知道把这个人撞了过后到底死没死，他就走了。前面大概一公里多，他又折返回来。
4: 就是他以为事故发生之后，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
1: 回到公司后，张伟越想越害怕，于是想到了伪造现场的主意。
15: 我认识到错误，我要尽快把那个事情解决，要该赔就赔，该走了就走了，我大爷，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个大的事哦。
16: 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1: 案发后，张伟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2025年4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伟有期徒刑3年4个月。
11: 给你们打个欠条，我回来，我出来嘛，我车子不开了，我该哪么做我就晓得哪么做哈。
13: 他你情绪没激动，你给他交代一下，哪么办那个事情，给他交代。
11: 要是给别人签个借条，给我们哥他们说，该他们借的他们借，给我们地方那边跟我说嘛。
1: 民警说，若张伟当时没有逃逸，事情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4: 如果张某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20救助伤员，有可能不会这个身亡。即便发生了碰撞，导致这个被撞的行人身亡之后，也有可能这个张某可能不会承担这个全责。
17: 我们以自己的安全与主动防御为主，别人尊重你的生命，但是是掌握在别人方向盘上的。你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思想和双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我们血肉之躯去堵那辆车会让我们，而是要主动的做好防御措施，车临近不通行，车辆远再通过。
0: 一场本应及时报警依法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肇事者的一念之差，最终演变成了老人死亡，肇事者锒铛入狱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张伟在事后故意伪造单车事故现场，并联系了保险公司索赔，那这在法律上会不会单独构成新的犯罪呢？此外，行人在国道上穿行被撞，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18: 在本案当中，张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先他有一个逃逸行为，那么这个逃逸行为如何影响定罪量刑，则要具体的结合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来综合判断。此外，张某呢还具有伪造事故现场、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原因并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是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至于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犯罪，还要结合相关的涉案金额和相关的涉案情节来综合判断。那么

0: 体在本案当中，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立案标准，并且呢，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识破了张某的谎言，所以呢，最终他的行为未必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他的行为本身，我们说他是一个涉嫌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是需要被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的。那么行人在国道上穿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横过马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如果行人在国道上违规穿行，甚至是跨越隔离设施、跨越护栏，那么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的事故认定结论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定性以及民事赔偿的比例划分。
1: 这桩案件警示所有驾驶员遵守交规是底线，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及时救助伤员，配合调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有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 这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0: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2: 他也打死这个很害怕的。
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深夜，十一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6: 去拿拖鞋打嘴。
5: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7: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5: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8: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5: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陆总。
1: 嗯。你把甘小暖怎么了？
0: 他差一点就坏了你的事儿。

0: 陆总，我知道她是 Lisa
1: 的女儿，你对她有感情，我可以理解。但是阶段要研制出来之前，我绝对不能放她离开。
2: 可她的养母是警察，她的爸爸是干田雷，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3: 正因为是这样，
0: 她算是我们计划当中最大的障碍。
1: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干田雷，虽然我现在无法判断他的身份，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是警察的朋友。
2: 他现在已通过杀青，和欧阳辉建立了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他背后的人和欧阳辉背后的人，肯定会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4: 咱们不能做防火墙和隔离带呀！
2: 这样只能让我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我们只能隔岸观火，保持自己的立场，这样才能保持我们最大的利益。
0: 我明白，但是上面那些人的手段您是知道的。
4: 我们如果出了问题，就会死。
0: 您不能死，我也绝对不会让您死。

0: 对不起，只要能保证您的安全，我什么都会做的，不论你是否懂。
1: 但是我绝不允许甘小暖受到任何伤。
0: 我向您保证，在实验没有完成，你没有离开大陆之前，他是安全的。
2: 小暖，我现在到了，你在哪儿呢？

0: 干什么？
1: 送我去哪里？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哎，秦哥，我们马上到安全屋了。刚刚那个地方不安全，我怀疑有人要动手。
3: 行，你先帮我盯着，办完事我就回去。
2: 知道了。

0: 别吵了，你们医院。
1: 你看，别动！双手举过头顶，别动！

王坚，王坚，王坚，没事没事，吴昕，吴昕。

0: 哎呀，
1: 我说二位警官，这上次我们该配合的也配合了，你们怎么又来了？
2: 李经理，这次来我们还是找你们老板。
1: 哟，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啊还没回来，在出差呢。
2: 你先看看这个，看清楚了，这次不是问询，是传唤。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吧，问问他是他来主动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
1: 那个江同志，先别着急，我马上去给老板打电话。

0: 喂，李经理，什么？传唤我？你怎么说的？
1: 我还说您在出差呢。
0: 如果再找你，就说我三天后回来。还有，积极配合，不要有抵触情绪。
1: 哦，明白，明白。

0: 请坐。
1: 哎，这里是
0: 这个地方很安全，您就放心吧。
1: 啊，
0: 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啊，好。

0: 你好，外卖。
1: 哦，谢谢。高先生，
2: 哎，
1: 这是你的。
2: 立马停雷！没事吧？
1: 没事。
2: 沙溪马上追到，我去追他。
3: 看到是二楼的了，
4: 什么？你在哪儿？
3: 拍给你。

0: 哎，老兄，发给你了，赶紧调监控。
1: 好，我来布控，一定摁住这小子。哎，再开快点。

0: 喂，
1: 喂，兄友，是我，
2: 我在干多。
0: 什么？你怎么又回来？不让你走了吗？
1: 我暴露了，快来救我！
0: 是这样，你现在马上到城南的高新产业区5号楼，从地库直接到6楼，那是陆明松的地盘，你先到那儿避一避。
1: 陆明松，
2: 你赶紧去。
1: 行，我知道了。

0: 实验室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暖呢？
1: 我把她照顾得很好，她应该会给我要的东西。
0: 一会儿连线甘小暖，今天务必要出结果。
1: 明白。
2: 雄志，雄志，你看，
3: 这小子上出租了，往西，
4: 产业园方向。
5: 通知保利，马上赶到产业园，并且封锁所有出入口。我马上过去。
2: 是。

0: 小暖，你看是不是这样？以前臂为轴，连续抖动右手手腕，使试管在左掌的掌心有规律的弹跳，一秒三次。振幅是多少？
1: 陆总，我姨妈会来找我，怕有。
0: 你别告诉我，
2: 出去。
0: 对不起，小暖。来，告诉我振幅是多少。

0: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人闯进来了。
1: 谁啊？
0: 不清楚，已经抓起来了，关在禁闭室。
1: 不管他。
0: 什么事？
2: 林大姐，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辆警车，
3: 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0: 外面有几辆警车突然闯进来了，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1: 伊藤那边怎么样了？
0: 还没找到机会下手。
1: 回公司。
0: 是。
4: 一条先生。我叫救护车。
5: 伊藤先生，伊藤先生。

0: 我说
1: 啊，那个小四一会儿可能去你那儿下。
0: 小四是您让他过来找我的吧？
1: 对。

0: 腿子有点小麻烦，到你去避一避。哎，你看都是一家人，这事儿你得帮他吧，是不是？
1: 我知道。明天下午4点。

0: 先生？
1: 伊藤死了。
0: 伊藤死了。贵极必伤啊，可惜了。怎么死的？
1: 一种叫
2: 见血封喉的毒药。
1: 他让我交给你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实验日记。
0: 为什么要给我呀？
1: 他到死还是在相信你。
0: 谢谢。

0: 伊登出事了，你在哪儿？
1: 怎么了？
0: 他死了。
1: 什么情况？欧阳会马上到，你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等他准备好了，马上开启实验。
3: 明白。你不用打扫了，先出去吧。
4: 今儿可以早点下班了。
3: 对。
4: 好嘞。哎。丁达，
5: 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吧。我跟你们陆总谈点事儿啊。
3: 你放肆！谁让你坐下的？
2: 丁达。
3: 陆总。
2: 我认识这个人，你去吧。
3: 陆总，有什么事儿叫我。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我面前，真不怕我杀了你啊？
1: 今天我以这种方式站在你面前，我相信你心理上一定产生了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甚至是复仇的快感，对吧？说实话，谭家的覆灭，我是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我相信你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在你的骨子里，谭家那群人你是不放在眼里的。我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怕您杀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您是个文明人，暴力是人类文明进展当中的一块绊脚石。
0: 早就听说你是个编剧，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在我面前，我劝你收起你那无处安放的烂俗腔调。你刚刚说的情况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也确实令人讨厌。
1: 谭家第三代翘楚，不食人间烟火的化学博士，居然会因为打打杀杀能获得复仇的快感，看来我是高看你了。本来打算我想以你为原型写一台舞台剧，你就是我戏中的男主角，但是现在看来分量不够啊，那至多也就是一个电视剧里的反一号了。
0: 谭家和凯撒一直是世仇，但是谭松死了，我现在只做合乎陆明松这个身份的事情。复仇的快感我不否认，可这不为了证明什么呀，也许基因里就有，所以不用在我这儿

0: 重提谭家的事情。就算我看不上谭家那些人给我贴标签，你不够格。
1: 谁干的？你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
2: 我已经第一时间去追那个人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打中他。
1: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2: 陆明松。
1: 伊藤先生来甘都的事儿，是你告诉陆明松的？
2: 是。
1: 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你会和伊藤埋在一起。
2: 辉哥，你还是不相信我？你和青哥交给我的任务我一直在做，他们是有预谋的，我也没想到这个会打中他。
1: 我没说这件事，你为什么给陆明松打电话？
2: 陆总和伊藤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如果他们合作 C4 计划可以更快的成功。我是为你们着想，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的忠诚有什么关系。
3: 既然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别雾里看花了。请告诉我，干小暖在哪儿？那是我的孩子，我担心他。
4: 你的孩子？那甘天雷呢？
3: 甘天雷是他亲爹，我是他干爹，这不矛盾。人是社会化的产物，我何尝不想龟缩在一个清静的环境里享清福？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什么责任，是宿命，是我车厘子的宿命。
4: 我发现你粉饰自己的能力和你的狡猾程度真的是不相上下。
5: 按照三流电视剧的套路，我听了你这番话是不是应该立刻热泪盈眶啊？或者按照一般的舞台剧套路，我应该仰天长啸，摔门而去。但是临走之前应该顺手一枪崩了你。
3: 那个太恶俗了。
0: 我再次提醒你，收起你那个烂俗腔调，我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3: 陆先生，我必须见到我的孩子。
0: 这算是交易吗？
3: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知道他是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实现他，你必须有雄厚的物质保障。我是凯撒所有秘密唯一的继承人，我可以帮你，这是我的诚意。
0: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需要物质的保障，可是我已经都有了。
3: 我知道你背后是朗涅夫，一个聪明人，一个蛇蝎般狠毒的聪明人，他们不会杀鸡取卵，但是一定会过河拆桥的。你想当周四

0: 你想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视众生，我支持你，我尽全力支持你，这诚意还不够吗？
1: 哼，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2: 安涅夫先生，
1: 你知道你为谁工作吗？
2: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是为 CR 还是为您？现在的情况看，你们是对立面。
3: 你错了。CR 集团和朗涅夫先生不是对立的，干都的 CR 集团实际控制人就是朗涅夫先生。
2: 所以陆总是为朗涅夫先生工作，
3: 但是这个人是个败类，他很不忠诚，手里还拿着朗涅夫先生想要的东西。
2: 谁死？
3: 所以你应该判断得出来伊藤先生是谁杀死的了吧？
2: 陆总，
3: 陆明松让朗涅夫先生很不满意，如果伊藤先生做成了C4计划，他的下场会很惨。
2: 我明白了。
3: 那你现在知道你是为谁工作？
2: 为你们。
1: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过去。
3: 陆明松的实验到了关键时刻了，离成功只差一步。朗涅夫先生的意思是，一旦实验成功，做了它。
2: 这个不难，我有什么好处？
3: 事成之后，你会接替我的位置，成为亚太地区 AGSC 公司的安全总监。
2: 总监？
4: 怎么这么庸俗？
5: 是是是，我庸俗，我啥也不是，行了吧？
4: 我发现你跟谭家的那帮人真的是很像，你们都觉得我会像你们一样，就是在意这些，而且为了这些而活着吗？我告诉你，我从小离开家，就是想把自己从你们这样愚蠢的思维里给拽出来。家族算得了什么？产业又算得了什么？我谁都不用依靠。我要的世界我自己就能创造，改名换姓夹着尾巴做人，可又能如何呢？我孤身一人依旧可以打破旧格局，他朗涅夫拿捏不住我，40亿更别想左右我，也轮不到你们来跟我谈条件，因为我的信仰比你们都更坚硬，我的成果能让九天十地都能为他感到震颤。
3: 你提的条件不觉得可笑吗？
6: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凯撒的秘密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别的真的没了。
4: 唯一的筹码，换来一次见面，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不像是你这种人所拥有的呀。
6: 是啊，我自个儿都觉得可笑。也许可能是小短在我心里比那唯一的筹码要重要的多。
3: AGSA 的业务范围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叫富春会的松散组织，他们有12个分公司和12个家族。 AGSA 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富春会提供安保服务工作。
2: 富春会听起来像夜总会啊。所以朗涅夫先生也是富春会的？
3: 朗涅夫先生是富春会的秘书长。干天来，做男人过了江才能成龙，一直龟缩在这个小地方，你能有什么出息？
2: 好，我答应你。
3: 朗涅夫先生很器重你。
4: 我不会伤害小南，因为他在我心里的分量也很重，我从你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3: 而这一点，你确实和谭家的那帮人有些区别。我向你道歉，因为你对小暖的情感值得我的敬佩。我考虑一下吧。
7: 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不是来自你的争取，而是出自我的怜悯。
8: 傅生慧、朗涅夫、欧阳辉三者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谭小四误杀伊藤，会把水搅得更混。
2: 这个伊藤跟陆明松不是一路人，他心里头只有研究，临死之前还让我把实验日记交给陆明松。
9: 他成功了吗？
2: 没有，还差最后一步。现在朗涅夫跟陆明松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8: 陆明松现在只能靠 C4 计划保命做谈判筹码。
2: 但是不管计划能不能成，朗涅夫都会要了他的命。
9: 朗涅夫现在还信任你？
8: 目前是。
9: 小心。
2: 行，我知道了。
10: 我今天本来约了小暖去实验室，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见着他，我就去他工位上找他了，发现他包还在位置上。
11: 哦，对了，这是他的宿舍房卡，他不可能不带走。
12: 这么说，小暖是从公司失踪的。
10: 哦，
12: 辛苦了。接下来要有任何小暖的消息，请及时通知我们。
10: 没问题。
12: 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文珍，送一下。
10: 好。
13: 路上注意安全。高登，怎么样？
14: 小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定位。
15: CR 公司肯定有鬼。
13: 老熊，必须立刻马上对CR公司进行彻查，不能再等了。
12: 小暖失踪这事儿不是小事儿，我去找太君那儿。
3: 爹。
12: 太君，盖小暖可能出事了。刚才有人到队里来找小磊，说小暖不见了，打电话没人接，公司也没人。
3: 你马上通知马瑞，叫他派人去协助调查。
16: 喂，
3: 出事了，小暖丢了。
16: 什么？
8: 今天下午5:30
3: 在 CR 公司最后一次出现。
16: 跟陆明松有关吗？
8: 确实跟 CR 公司有关系，
3: 但证据被抹掉了。现在熊国良和杨小磊他们正在全力查找。
8: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千万不能忙乱。

0: 陈所长，您怎么来了？
1: 这位是赣都禁毒支队熊国良队长，这位是 CR 的金主管，目前有个案子和贵公司有关联，需要配合调查。
2: 绝对配合。琼志，你好。
3: 你好。你们老板呢？
2: 哟，陆总他不在啊。
4: 打电话，立刻联系他。
0: 这个，我们陆总的行程啊，都是他的秘书琳达安排的，我们也很难联系他。
3: 那就把秘书叫过来。
0: 琳达也不在啊。
4: 那就叫你们的保安部主管沙清楚来，我知道他在。
2: 好，我马上去叫。
0: 小薛，现在几位警官到会议室，别看了，快回去工作。

0: 陈所，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这几位是？
1: 禁毒支队熊狐狸。
0: 啊，你好，你好，我是保安部主管沙青。
1: 你们老板呢？
0: 啊，您说陆总啊，他不在。我们公司这是怎么了？需要您这几位这么大张旗鼓的？
1: 警方问询，你不用提问，回答就好了。啊。
0: 您几位是不是因为前两天跳楼那个事儿啊？
2: 哎呀，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有一员工工作压力太大，这不跳楼了吗？但是这事儿派出所已经跳过监控了，
0: 而且我们都已经积极配合了，这事儿不至于您几位这么。

0: 你们打镇长吧。跳楼的那个人叫王杰，他今天早上有短暂的清醒，他只人说你们CR集团有人想杀他灭口。谁呀？你不用知道，回答问题就好。沙主管是公司的安全主管，那想必。 对公司的所有的监控，不应该很熟悉吧？请你马上带我们去看那个。
1: 这个没问题，不过这个案子和跳楼那案子有什么关系？
0: 干完你知道的，我们会告诉你。
2: 行，走。

0: 这个小四怎么说也是你弟弟，你看看这事儿。
1: 母叔你放心吧，我知道。
0: 好好，哎，这次啊算我欠你的人情。
2: 行，兄弟，我就送你们几位到这儿吧。
3: 让陆明松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之间务必到赣都禁毒支队接受问询。
2: 没问题，他回来我就通知他。那没事我先上去了。
4: 刚刚我故意说忘记清醒的时候，他虽然伪装的还不错，但还是能看出他有慌乱，所以他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干系。
3: 陈总，麻烦你联系一下消防，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我怀疑应该还有别的通道。
5: 好，我去安排。
3: 小磊，你跟李哥留下来，盯着他，他去哪儿你们就去哪儿，但是注意安全，这小子是个格斗高手。是。
4: 医院那边还要加强防范，预防他狗急跳墙。
3: 我知道。

0: 熊兄，快过来！你刚才给我松开啊！你看看，
1: 就这几个人，
0: 没一个搭理我的，快过来啊！
2: 宁峰，
0: 你还拧什么松啊你？你脑子有问题吧？过来给我松开！
3: 陆明松，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你凭什么把我绑起来？还有啊，现在你亲自过来把我松开，我一会儿就原谅你。
4: 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给陆总造成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3: 你给我闭嘴！你老板没教育你，男的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吗？
5: 你给我闭嘴！
2: 明松，
3: 陆明松，
5: 你这个家伙真不是好人！
3: 我替我自己家人报仇，我怎么了？而你呢？
5: 舔着脸伺候洋鬼子，
3: 你就是一条狗会舔的狗！
5: 你给我闭嘴！我让你跟你哥道歉。
3: 道歉？道什么歉？我有我自己亲哥哥，我亲哥不知道我有哥，我给狗道歉，我道歉。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让我扛起谭家，把谭家带向光明，那他就是一块绊脚石。我杀他呢，不是因为他四处捣乱，就是因为他姓谭。你不是让我对谭家负责吗？

是不是吓到你了？嗯，别害怕，我刚才是在处理一点家里的事情，好了，已经没事了。你呢，就好好想你的配方，想出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保证。

0: 喂，你好。
1: 大人呢？
2: 谁呀、
1: 陆明又从你手给我装糊涂。
2: 哦，谭小四啊，在我这儿死了。
1: 那个吗？
3: 死了。
1: 你动的手？
3: 对。
0: 先挂了，回头再聊。
1: 我劝你别开这个玩笑，他也是你弟弟。
0: 我姓陆，他姓谭，
2: 这算什么兄弟啊？
3: 他姓谭，你姓吴，好像也算不上吧。
2: 你啊，好好做你的大夫。生气？
4: 陆明松，
5: 你这样。让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
2: 您不需要交代啊，我现在是谭家的家主，对吧？真有下去那天，我来交代。
6: 陆明松，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沙主管？生这么大的气啊？
6: 杀人呢？杀的还是警方通缉的人，不是你太自负了吧？你是觉得你自己特别聪明，还是觉得警察是猪啊？警察如果查上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现在是把我陷于不忠不义啊！
0: 别激动，沙主管。我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不可能害你。杀这个人，是我在处理家事。既然是家事，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
6: 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动机。如果你只是打着戒断药的幌子，想振兴你们谭家，到最后来还是为了你那点一己私利。
2: 我真要是为了一己私欲，我早就把残次品拿来交差了。理想，不允许有瑕疵。
6: 反正你们家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0: 么意思啊？
1: 密码是你的生日，我被警察盯上了，今天晚上就得走。天空，好好过你的日子。都保证。

0: 谭家没了，是干天来跟徐无良这些人把谭家给弄没了。
1: 谭家的事儿你不用管，那我要管，
0: 我要去报仇。
2: 林大姐，
3: 他这样多久了？
2: 人死了之后就这样，不吃也不喝，进去之后叫个不停。陆总说过，不让用手段。

0: 肖暖的事情我很抱歉，这是我的失职，我已经动用所有的关系去找他了。
1: 因为这个我差点被欧阳辉打死，他们不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信。你之前一直都说你干的是一件好事，但是里面要是沾血了，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0: 有句话，要成大事不拘小节。
1: 小暖对我不是小节。
0: 我明白，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全力保小暖的周全。
1: 我能信你吗？记住你今天说的。

0: 小磊，小娜找到了吗？老熊怎么说？暂时没有线索，还在查。天雷，我知道你来这儿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也不多问。但是你要答应我，小心查清。
1: 好，你也注意安全。天雷，注意安全。
2: 他现在不吃不喝，情况不太好。我想了个办法，把车厘子叫过来哄哄他。那就让车厘子过去看看吧。
3: 你小心点，这个人非常狡猾。是。哎，小磊，我闺女呢？
4: 我哪知道你闺女呢？琳达呢？
3: 你找她干嘛呀？
4: 我警察朋友告诉我，我闺女失踪跟公司有关。
5: 要么是他，要么是你。
6: 去，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想呢？
5: 不是你冷静冷静，你想想，人家琳达为什么帮你闺女？啊，你闺女又不是公司的核心人物。这样，如果真是琳达干的啊，咱们现在就找警察办她。如果不是，
4: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0: 他在哪儿？
1: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
0: 金哥，我把你当兄弟，你可不能骗我。那是我闺女。走吧。
2: 夜晚来的那个伊藤忠男死了，
3: 罗密松干的，
2: 见血封喉。
1: 见血封喉，那是谭家呀。
2: 陆明松起过杀心，但是阴差阳错的将谭小四抢了先。
3: 陆明松一个，琳达、杀青、欧阳辉、朗涅夫，他们看上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其乐融融的，其实背地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的。
2: 这个朗涅夫是所有线索的源头。
4: 朗涅夫的核心身份是富春会的秘书长。
1: 富春会这个组织一直是传闻大过实际，凭他一己之力就能管理整个富春会吗？
4: 这也是我一直猜不透的地方吧。要不是甘天雷给我们传回来的可靠情报，单凭国际刑警组织给的信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朗涅夫和富春会联系在一起呀。欧阳辉 AG 咨询公司注册地点在新加坡，
2: 表面上他是一家合法的安保公司，实际上他是为了富春会的十二席位做安保。简单点说，就是朗涅夫的心腹和眼睛，负责安保和监管。甘天雷连夜拷贝了伊藤死前留给他的日记，我已经派人仔细研究过了。 C4 计划只有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才能成为阶段药，不然就是实验室毒品。
3: 要是真成了，真的对人体的伤害减到最小，那也算是积阴德了。
4: 但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这个朗涅夫可就真成了上帝了。
3: 为什么？
2: 我简单的说啊，人是有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人一旦服用了这种药物，他的欲望就会被控制。如果让有恶念的人所控制，就会产生难以抑制的破坏性暴力。这多可怕呀！
3: 确实太危险了。这么说，干小暖的失踪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了。可是太君，干小暖他就是个小孩，他懂什么呀？
4: 你别忘了啊，干小暖的亲生母亲苏玲，她可是个化学专家呀。
3: 不会这么巧吧？
4: 还有更巧的呢。苏玲曾经是 CR 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你能想到吗？
5: 谁让你进了陆总办公室啊？刚开始来了就交代过你，不能进，不能进，只有我一个人能进。
6: 我不是说了吗？我挨门挨号打扫走错了，至于吗？
5: 怎么回事呀？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6: 行了，我记住了，以后我不去了啊。那个房间金贵，你去打扫。
5: 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
7: 林总，
8: 你先出去，我跟车先生聊聊。把门带上。
6: 有什么事儿，让你主子跟我聊，我怕你做不了主。
8: 干小暖，现在由我照顾。
6: 放了他。
8: 可以。不过他现在心情不太好，可能不会愿意跟你走。

86度公。

0: 这边出了个情况，警察现在有一个证人，虽然在昏迷，但是随时可能会清醒过来，我怕他们对公司可能会有威胁。
1: 你们是在搞什么？
2: 上次是日本博士，这次又是中国警方杀了人，一次一次，我的人呢也是有限度的，大不了就是一起下地狱，不要以为他能威胁到我。他也是太看得起自己，没有 C4 计划我照样能走上主席，而他呢，没有 C4 我早就杀了他一百次了。
0: 是，我明白，不过 C4 计划确实能救很多人，如果他真的成功了呢？
2: 啥？你应该知道你是在为谁效力。
0: 明白。
2: 你再坚持一天，我会派姚扬辉去监督。明天，他的试验如果没有成功，那就不用他继续了。
0: 如果他成功了呢？
2: 那你就先可以拿到结果，再动手。
0: 是。
2: 我已经不能忍受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你的处境就会很困难。And I don't think you want this outcome.

0: 小暖，凯瑞叔叔，麻烦你没件事儿吗？回避一下，给点时间行吗？好，谢谢。
1: 叔叔来了，就没事了啊！其实叔叔小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有一次，我捅他娄子了。

0: 你外公给我关在小黑屋里，说给我两个选择，要么滚出家门，要么他亲自就把自己打死，我都吓得尿裤子了。我哭了一夜啊，后来幸亏你妈妈，你妈妈第二天一早，本来一大盆刚刚洗好的车厘子，我才指出了哭声。我是不是个胆小鬼？你比我强多了，
1: 凯文叔叔。
0: 你为什么要叫车厘子？哎呀，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叔叔小的时候是个孤儿，9岁的时候被你外公收养了，可能是因为你妈妈爱吃樱桃，所以外公就给我起个名字叫车厘子。
1: 我以为是你喜欢这车厘子，所以你才叫这个名字。
0: 我再不喜欢呢，那我要吃自己，自己咬自己，多疼啊！好了，
1: 叔叔，
2: 嗯，
1: 我想回家，我想见我爸爸，我想见杨妈。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对，总之，哎。 查到了吴一雄的去向，这次他跑不掉了，
3: 马上通知赵队，来人。
2: 是。

抵抗。

0: 滚！快！雄志，医院刚刚来电话了，那个家伙可能是自家特制的毒药。
1: 医院没办法，救不过来。
2: 现在能动的就剩陆明松和安全了。雄志，
1: 姓陆的赶来，肯定是心里有底，咱没证据，拦不住他。
3: 那就动安全。动安全是可以啊，不等大雨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陆明松身上肯定有事儿，先把他摁了，再钓鱼应该也没问题。
4: 您确定今天进去没事儿？
5: 那个姓熊的是个有脑子的人，他要是有证据，昨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今天。
4: 看这意思。
6: 是往咱们局里去了，打电话跟老熊说一下。喂，
7: 安所，人都到了吗？都到了，您今天来吗？你先安排一下，开个例会吧。好，那您今天大概几点到呢？我还得向你汇报是吧？啊。
6: 您误会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行程，方便通知大家。
7: 还有半小时吧，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吧。
6: 好的。
1: 他平时准时吗？
6: 一般不迟到。
1: 好，你先去忙吧。
6: 好。
1: 喂，我怀疑警察开始调查我了。

0: 我们也上交了。啊，还有，这是事发48小时之内公司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共有109段，画面，其中呢有9段是关于小暖的，但是有2处监控呢无法观看，所以不好意思，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随时配合。
1: 毕竟找到小暖，也是我的心愿。
2: 陆总，要不要来点咖啡或者茶什么的？
1: 不用，谢谢。我真的需要回公司了。
0: 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没有想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也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是抱歉。
3: 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随时配合。喂，
4: 已经通过电话了，怎么样？说是半小时，已经迟到20分钟了，
3: 估计是轻症。定位他的手机。
0: 您是不是在等着什么能把我彻底留下来的信息啊？我想了一下，真的没有。我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时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宝贵。我已经配合你们一上午了，
3: 要不这样，你们可以派一个警员跟着我，行吗？你想多了，暂时没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会联系你的。谢谢你的配合。
4: 好的，再见。

0: 喂，老熊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个家伙啊，我看他扛不住了，崩溃。他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崩溃这个词最合适。哎，赶紧下手噻。对，赶紧的啊，过来肯定着，放心啊。
1: 杨队，已定位到安全手机。
2: 好的，定位发我。
3: 明白。
4: 45分钟前他们对韩所长下手了。
5: 我知道，安全如果掉线了我也不可能出来。他躲哪儿了？
4: 你放心吧，他起了个好名字，安全着呢。其实啊，他死不死不重要，
6: 重要的是您的。
5: 熊国良现在是两头使劲，看来是动真格的了。哎，朗涅夫现在对我是不是也挺不痛快的？
4: 所以说呀，希望您能把这事做成功，这对您很重要，对我也是。

0: 林大姐，
1: 熟了。
2: 这个瘸子来了没多久，就说要配合。
1: 真不识时了。你收拾一下，我要带他去别的地方。
2: 是。
3: 四儿，你们杀的？
4: 别紧张，看清楚了。

0: 你知道是谁？说了你们也抓不着。你要是不想我们抓着他的话，可以继续装死啊。
1: 谭松，长兄，估计现在谭家的生意全他接手了吧？人在哪儿？老太太从小就喜欢他，给他送到美国去学化学，人家现在可能在美国，是个化学家。
0: 你不是谭家的接班人啊？请泡沫干什么吃？电视剧里都演过，九子夺嫡不懂吗？
1: 九子夺嫡，<笑>比喻懂了。他是长子长孙顺应，从小就是能干，比我招人喜欢。我们家就我们俩吧，还能干点事儿，其他都是废物。
0: 除了你和谭松，谭家还剩下什么人？
1: 该说的我都说。

0: 饿了，能给我点个盖饭吗？
1: 西红柿炒蛋，谢谢。
2: 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谭松的情况。
3: 我的护照肯定是不能使了。废话，要是能用的话，我找你干什么？不是说抄小路直接可以走到缅川的吗？边境线那么长，谁拦着呀？你怎么不去抢啊？行行行行行，好，别挂别挂啊！明天能走吗？
4: 安总，是我。

0: 啊，沙主管，安总，这里很安全，你放心吧。沙主管，我知道你有办法，赶紧把我弄出去吧。
1: 后天去泰国，这不还得等吗？不想等，我现在送你走。沙主管，我可是试着都听你们的呀。
2: 所以你能活到现在，你知道吗？陆总，警察别动！别动！起来。

0: 扬涅夫先生，出事了。
1: 说。
0: 陆明松可能保不住了。
1: 他被圈了。
0: 不是，是安全。他是个软骨头，估计扛不住啊。
2: 陆明松现在在那儿，
0: 产业园的实验室。
2: 马上过去，把他手头所有的东西拿到手，然后处理掉他。
3: 沙青要杀我，我找，我全找。
4: 说，
3: 都是陆明松，他打着戒断药的幌子造毒品，已经快成了。香港有一个叫欧阳辉的人，他和陆明松是一个主子。现在他们在合作，后来他们嫌陆明松不好使，又找了个日本博士，那个日本博士后来莫名其妙的死了。
4: 继续。
3: 哦，陆明松还杀人，我有证据。他不光杀人，还捡人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到现在还搁我这儿呢。
5: 找赵文娟，你们搜家里，调联立刻去公司，这儿跟我去产业园，
6: 把陆明松杀青给我抓回来。
7: 是。
4: 陆总。
0: 嗯，怎么了？
8: 我刚刚和老聂夫通过话，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让我干掉你。
9: 为什么呀？
8: 安全被抓了，估计你也漏了。47分钟之前，欧阳辉已经上了飞机。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给老聂夫亲自发视频，请求他的原谅；第二个，这是最近一班国际航班的机票。你现在出门35分钟到机场，15分钟过安检，找一个他们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好好的研究。记住你跟我的承诺。行了，其他事你别管，我来安排，你自己考虑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是他们主管，
1: 陆明松呢？
2: 他跟沙主管走了。
1: 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不知道。
1: 先带回去，
0: 走。
1: 机场车站码头查。
3: 是不是？
4: 安全落网了，陆明松涉及杀人。
5: 杀人？
4: 手段非常残忍，沙欣和琳达也不见了。小磊正在查，
5: 我应该能找到沙欣。
4: 现在已经明牌了，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微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尽量的维系朗涅夫和欧阳辉对你的信任。
6: 记住你的任务。
5: 明白。
7: 玩得够专业的，玩转移了。幸亏留了一手。
8: 琳达，我没走。
9: 为什么？
8: 我想通了，走到哪儿都是不安定的。朗涅夫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不管我到哪儿，他都不会放手。逃，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9: 您想怎么做？
8: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是有回报的。我要突击做最后一次实验。但是我现在需要时间。
9: 明白了，陆总，我会尽全力帮您拖延时间。
8: 谢谢你，琳达。
9: 我知道你在找我，给我们七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
10: 琳达，你听着啊，朗涅普先生很生气，陆明松必须得死。
11: 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你没事，
10: 我也能保证让他死得舒服的。
9: 朗涅夫很生气，
12: 是因为没有拿到实验成果。您现在杀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两具尸体，他一样会把气撒在您身上。
9: 我们可以合作，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
12: 七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果双手奉上。
10: 没有你，我一样能找到陆明松，不过是多花点时间的事儿，你说对吗？
12: 可是警方已经行动了，我在尽力地拖延他们。陆总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们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影响他是非常不明智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你我一起联手扛过七个小时。
10: 你想让我怎么做？
12: 我最怕的是甘天磊，他是个不计后果的人。
10: 他没事，我帮你拖住他。听话，位置发给我。

0: 喂，
1: 哎。

0: 내가
1: 秦哥，你在哪儿？找到你闺女了吗？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0: 你记得我上次给你看了一张照片吗？那就是我的家，
2: 缅因村的家。我小时候就在那种环境里长大。
0: 我差点死在那儿，多亏了老板救了我。欧阳辉，
3: 那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对于他们来讲，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忠诚。
0: 现在连忠诚都没有。
3: 我不管陆明松跟你说了什么，在我看来，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蓝念甫还有欧阳辉的事情。
0: 你不说了吗？我们是兄弟。即便你做错了什么，你还有我呢。那当然了，咱们是兄弟嘛，对吧？
4: 我特别希望能跟你干干净净的打场拳，
0: 像兄弟那样。
4: 秦哥，秦哥。
5: 对不起，欠你的下辈子再还。

0: 段天雷。少卿呢？
1: 死了，跳楼，我没拦住。
0: 那陆明松呢？
1: 失踪了，琳达绑了我女儿。
0: 来找我，我要找陆明松，找到陆明松就能找到琳达。
1: 好，你把定位发我。

0: 那么傻呀？
1: 喂，哎，
2: 老兄，沙欣死了。
3: 我现在去找欧阳辉，
2: 他也在找龙云松。
1: 明白了，随时保持联系。

0: 你在找我吧？你在哪儿？
1: 陆总已经走了，你们就不用费心思在他身上了。他把我扔下了，可我也得活下去。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0: 我再问你，你在哪儿？
1: 我跟你的宝贝女儿在一起。杨警官，只要你能把我安全送出境，我就能保证她的安全。
0: 要不然，他现在就会死。我需要确认他的安全。
1: 看见了吧？只能你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

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所以我得去把小暖换回来。
1: 不行，你不能去，万一你落在他们手里，无形之中让他们有多了个筹码，更麻烦。他不会这么做，我们发了通缉令，他无论藏到哪儿，只要在境内，抓住他迟早的事儿，他就是想利用我跟小暖的关系，保全自己。
2: 现在看来，我去把小暖换回来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我们抓捕和营救的对象是什么人，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陆明松已经出境了，这很有可能就是个圈套。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让你去。小暖回来了，你出事了怎么办？这算什么？一命换一命啊！
3: 你不管，我得管，谁出事都不行。我要向台局汇报这件事，下一步如何行动，等我回来再说。
2: 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许去，他去哪儿你们跟到哪儿。

0: 我不用人陪，什么意思啊？
1: 都站在他那边是吗？
2: 我觉得熊志说的有道理。
0: 被绑的是什么人？
1: 干小暖，我是他妈。
0: 他喊你们什么？
3: 他喊你们叔叔，喊你哥哥。
0: 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高东，换成是你，你怎么办？
1: 玛丽，你说呢？
0: 行，都不说话是吧？跟我死磕。我现在去厕所，你们都离我远点儿。
4: 玛丽，等等，跟上，
5: 我跟你去。
6: 苍西来是什么意思啊？
7: 朗涅夫先生，您别着急，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找他了，给我点时间，我应该能找着他。
6: 我要的是研究成果。拿到之后做了他，一定不能让他落到中国警方手里。
8: 我明白。
9: 谁？
8: 甘千雷。
9: 甘千秋。
10: 兰涅夫先生，沙青死了。
9: 沙青死了？欧阳伟，你咋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是怎么死了？为什么？
10: 沙欣被陆明松收买了，他背叛了我们，陆明松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消失的，他觉得对不起您，所以自杀了。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来得及告诉欧阳先生。
9: 他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研究成果，感觉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前面路口左转，巷子里有一辆白色大众，左前轮下面有一台手机，拿到手机联系我。还有，把你的手机扔掉。

0: 喂，
1: 知道，到前方南路路口。
0: 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样，对你没有好处。我现在就是一个母亲的身份跟你交谈，我就是想换回我的女儿。
2: 你放心，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见面以后，我会放了干小暖。不过你也别给我耍花招，只要你不跟我耍花招，你也是安全的。

喂

0: 大属于我们的强国，就当去和夏青团契吧。
1: 我知道。
2: 琳达在哪儿？她绑了我家人。
1: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朗涅夫先生的话你也听见了，找到琳达就能找到卢明松，在这一点上咱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先把车开出去。

0: 找个人来陪你。别嚷嚷，否则你们都会死，明白吗？我现在给你们俩说话的机会，不过时间有限，废话少说。
1: 杨妈，
0: 别过来！
1: 杨妈，我害怕。
2: 小娘，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冷静一点。什么时候玛丽还有你爸爸都会来救我们的？
1: 我爸爸，我想见我爸爸。
2: 他们会来的，一定会来。
1: 我想回家，你说过陪我看海贼王的，你说过的。
2: 好，回去我就陪你看。
1: 我想吃你做的可乐鸡翅，
2: 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0: 好感人呐。
1: 不过你们可能没有机会。
0: 你要滚！
2: 刘妈，好啊，你放开他！刘妈，刘妈，你放开他！刘妈，
0: 闭嘴！
2: 你放开我！
0: 刘妈，
3: 我没事。
4: 戴局，杨小磊的手机找到了，但是人没在。
5: 下面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0: 大哥，咱们接你电话，我要打电话。
1: 好，行，可以。
0: 谢谢。
2: 喂。
0: 喂，熊叔叔，我是小暖。
2: 小暖？
3: 我现在出来了，
0: 可我不知道我杨妈在哪儿。
2: 你现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
0: 我现在在建设路的一个保安亭，你们回去救我杨妈，她身上有炸弹，再不去的话就晚了。
2: 好，我知道了。小暖，你别害怕啊，在原地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0: 好，那你们快点。
4: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小暖接回来啊！
5: 熊真，具体位置，
4: 我已经有人发给你们，赶紧去啊！
5: 好，
4: 电话这个号码。
2: 是。小磊把小暖给换回来了，现在身上还绑着炸弹呢。
6: 你女儿我已经放了，现在该你帮我了。
7: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6: 帮我出境，
7: 这个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6: 你想反悔？
7: 我唯一的任务呢，就是逮捕你，
6: 杨小磊。你什么意思？如果我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你猜他们会怎么样？
7: 就算你这么做，你也逃不掉。不光是你，陆明松也一样。
0: 小叔叔，
2: 同志，
0: 小叔叔，我不知道他被放到哪里，你快去救他！
2: 我知道，小暖，来，小暖，你先坐下，
0: 快点，
2: 你听我说，小暖，你听我说，我们都很着急，但是现在我必须需要你冷静下来，你只有告诉我们杨妈跟你关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想办法救她。
0: 我知道。我们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就跟这个屋子差不多大。
2: 屋顶呢？屋顶有这么高吗？
0: 比这高，大概有4-5米。
2: 是民居吗？
0: 不是居民楼，也不是别墅，就是一个屋子，不像是那种办公室。
2: 在屋子里面能看到外面吗？有没有窗户？
0: 看不到外面，然后也透不过光。它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绿色的，它有一个柜子是黑色的。我当时太害怕了，然后就，我杨妈她到底在哪里啊？
8: 哦，听上去像是储藏室，也像是杂物间，可你说哪个杂物间是绿色？

0: 左拐，左拐，左拐。雄志，你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发布的，已经刷屏了。
1: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被关在这个地方。虽然视频上显示炸弹引爆的时间还有4小时59分，但是通过刚才小暖的描述。
2: 和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来推算，咱们剩的时间应该不到4小时了。
3: 哎，鲁峰，这不仅关系到人民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更关系到赣都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现在命令你，即刻成立联合行动组，动用所有可调动的警力，
2: 各警种全面配合，
3: 通知医护消防待命。 全程警戒，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找出炸弹，解除危机。
4: 是。

0: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你不是有警察朋友吗？你可以问问。
1: 老张，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
2: 哎，兄弟啊，这事儿现在在抖音上和微博上传疯了都，你知道吗？说是有什么人体炸弹。
3: 这市里头老重视了。
0: 琳达不会那么傻吧？动静弄那么大，把警察招来，对他有什么好处？
1: 琳达到底在哪儿？
0: 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俩已经谈好了，他让我等他7个小时。等陆明松实验成功以后，他会把成果给我，然后我带着成果离境。耐心点，等7个小时，他会告诉我他的位置。
1: 说这些没用，现在绑着炸弹那个是我媳妇儿，我现在就想知道琳达在哪儿。我要跟我警告你，我不管你们什么实验，如果我媳妇儿有事儿，你们都得死，信吗？

0: 什么情况？
1: 他关机了。
2: 赵队，怎么了？赵队，这个视频里边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这么大的环境还没有回声，杨队被绑的这个房间很有可能安装了隔音材料。
0: 你接着说。
2: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找声音实验室的专业人士来帮忙，他们可以通过音波反射的速率和房间的面积反推出到底是哪种材料。
3: 我们再根据这种具体的材料查一查，在干部到底有哪些场所安装了这种隔音材料，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了。
4: 有道理，我现在打电话。
5: 老陈，那个视频我看了，被绑的那个是我媳妇儿。
3: 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6: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找呢。
3: 哎呀，这家伙这事闹得挺大呀。
7: 不是你想一想，你媳妇儿有啥仇人没有啊？
8: 我闺女现在在哪儿？是跟她一起吗？咋的？
7: 你闺女也叫人绑了？哎呀，你们家得得罪多少人呢？
5: 我这执行任务，他不跟你说了，撂了。
7: 就空间而言，后备箱的高约八十，长是一百零五，宽是一百三十五，初步可以断定是辆越野。车身长四百五，宽一百八，高是一百七。轴距280。

0: 这外壳上有反光，是黑色。越野车基本上都是这个款式，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用线索。是。
1: 你真的不知道琳达在哪儿？我跟你一样着急，我不知道。好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琳达帮他拖延时间，但是现在陆明松很可能已经在飞机上。7个小时足可以让他去到一个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地方。 兰涅夫对琳达没有兴趣，对我家人也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陆明松，你帮琳达拖延时间。要是陆明松跑了，你怎么跟兰涅夫交代？如果琳达也骗了你，那我们现在可以信任的，就只有我的警察朋友了。
2: 你可以试试。

0: 老张，我得到一个消息，CR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呀？哪来的不重要，赶紧查吧。
1: 大俊，再放一遍。
0: 老陈，我得到一个消息 ，CR 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抓陆明松？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找陆明松啊，如果能找到陆明松，还用得着他废话吗？
2: 我明白了，他现在跟欧阳辉在一起，一定是想给自己拿一个筹码。我之前跟他打配合的时候，他就这么干过。看来既然想唱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一下，把锣鼓点都敲起来啊！你安排一下，唱个全本戏，再到乌镇科把伊藤那本实验日记也带上。
1: 明白。
3: 你这个警察朋友。 够信任你的啊！谈不上信任吧，这个老张以前是我的联络人，他有今天的地位，全是因为我。我变成今天这样，也是因为他。他不但欠我人情，还有把柄在我手里，所以他没法不帮我。
1: 太君。

0: 通知宣传科，把陆明松被捕的消息通过基站有选择性的散布出去。
1: 打黑除恶，平安赣都某知名药企董事长陆某某因涉嫌杀人已被警方逮捕。好，听众朋友们，下次。
2: 陆明松被案了，散布假消息应该是警方惯用的伎俩吧？你可以问问。老张，这么快就把人抓了？不会是烟雾弹吧？你啥意思你？现在是信息时代，你大名人，你还想躲事儿啊？
3: 那可不容易，不是，哎，你啥意思你？我怕你忽悠我。我媳妇儿有消息了吗？正在
2: 审呢，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啊。老张，把你的抓捕视频给我看一眼呗。那视频是你看的吗？
3: 你那把柄还在我手里呢，忘了是吗？
2: 太磨叽了。

0: 总长，试音实验室有结果了吗？
1: 这
2: 找到了，是一种叫 SK18 的隔音棉。
1: 报告上还说了，一般在酒吧、KTV、电影院用的隔音材料都是 K13 或者 K18， 这种 SK18 很少见。
0: 既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隔音材料的型号，也大致知道现场的房间面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取相关符合条件的建筑施工图来做比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最后，我们再根据这段视频来锁定现场。
3: 没错。
1: 对啊。
4: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5: 什么交易？
4: 刚才抓陆明送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本日记，你看到了吗？那是伊藤留下来的，现在里面肯定加了新的内容。
5: 你有办法？我凭什么相信你？
4: 老张爱财，只要肯花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6: 李明聪怎么会被警方给抓了？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你是怎么给我包装的？就是你给我包装的结果。
7: 是我把消息捅给警方的。
4: 你为什么？
7: 第一，琳达绑了我家人，还装了炸弹。
8: 现在警方已经在全城追捕了。第二，我们找不到鲁明松，为了防止他出境，我们只能靠警方的力量了。
4: 甘廷雷，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你将来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什么代价？
8: 我知道，我已经在想办法弥补了。我正跟欧阳先生谈交易。
4: 什么交易？
8: 我要用陆明松的日记换我家人安全。
4: 吸烟日记，一堆文字对我毫无意义。我要的是研究成果。
9: 我们刚刚在看陆明松被抓的那个视频，
8: 视频里面有一本日记，那是伊藤留下来的。他之前说过，就差最后一步。现在陆明松又在上面做了记录，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本日记，您再找一个伊藤应该不难吧？
4: 按他说的办。
6: 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拿不到那本日记，你们两个就下去一起陪下去。
4: 琳达跟你通话的时候就一点都没透露吗？
5: 我录下来了，你自己听。
10: 我知道你在找我们，给我们七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SK18 虽然是特殊材料，但是在赣都很多特殊的地方也用到过这种材料，正在进行比对。
10: 谭局，我刚收到了甘天雷发来的信息，他得到了欧阳辉和琳达的通话录音，这录音里有关键信息。
11: 把信号接过来。
10: 好。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七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功双手奉上。
12: 录制时间是几点？
10: 下午2:58。
12: 马上联系港航局，把这个时间段各个港口的进出船只的资料调出来，看看有没有匹配的船只。等会儿港航局的材料过来以后，你汇总一下传给交管局，筛查一下有没有嫌疑的车辆，交叉比对看信息是否有重叠。
13: 明白。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

0: 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4: 去拿拖鞋打嘴。
0: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5: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0: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4: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2: 春雨惊春心。
1: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
2: 秋处，
1: 我感知。

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2: 好看。
0: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4: 我想喝肉磨咖啡。
2: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2: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5: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6: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朋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8: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9: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
1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2: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0: 什么？结婚啊？
3: 您是苏老师吧？
12: 前不久，儿子苏明哲给老爸苏大强找了一位新保姆，来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保姆小蔡，以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恰到好处的迎合，迅速填补了苏大强内心的空洞。尽管保姆小蔡的假账伎俩早已被女儿名誉识破，但陷入温柔乡的苏大强仍执意将她请回，并向儿子明哲宣布惊人的决定：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8: 嗯，这个小蔡好像不知道他要房产证加名字。
7: 哎，他很惊愕，这个时候。
0: 喂，不，你。
10: 你看，你看，老苏这个，
3: 苏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8: 少年的心动，
9: 我觉得他震惊是震惊，没想到这么好骗啊！
2: 不为难，
9: 演技太好了。
2: 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
10: 还配上了眼泪。
2: 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苏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2: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
12: 但儿子明哲闻讯如五雷轰顶，接着他从明玉那里得知小蔡的真实面目，
13: 就是抢房子来的。
12: 更是在大嫂的质问下，不得不承认当初给父亲买房时，自己违背了夫妻俩的约定，房产证上只写了父亲一人的名字。一场关乎亲情与金钱的信任危机瞬间爆发。为了阻止这场危险的黄昏恋，大嫂将希望寄托在脾气火爆的二儿子明成身上。
14: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0: 全是小事儿。
1: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2: 孙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3: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4: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3: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5: 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3: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她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5: 我管。
6: 明生眼睛都红了。
5: 我管。
7: 这个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
5: 你动动脑子想想，她爱你什么？她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2: 我干嘛？谁
5: 说我骗？
8: 你闭嘴！
3: 苏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8: 我看谁敢！
9: 就在这场家庭闹剧即将演变为一场拳脚相向的混战时，女儿明玉及时赶到，她没有继续用愤怒和指责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用一场冷静而理智的对话，直击问题的核心。
10: 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
7: 对，冷静理智的对话。
10: 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3: 行。
1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
10: 我们看见了，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
11: 这段对的，
10: 我说到做到，
11: 不是阻止你结婚，
10: 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2: 有什么问题吗？
1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2: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1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0000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
7: 要背债了。
10: 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6: 啊。你看这眼神。
10: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3: 小蔡，
10: 走啊，
3: 老地方等我。
6: 哎，我觉得这段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先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苏家在这个外来的小蔡的这个挑衅之下，意外的团结了起来，对吧？就是叫做有力的出力，就是明成站这儿了。有理的讲理，
12: 对，
6: 然后明玉冷静的去处理了，还有那个远在就是美国的明哲也清晰的表态了，对不对？他也没有说他支持他爸干这个事儿，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苏家时刻。小蔡的这个出现，三个孩子在这件事儿上其实打了个配合。
12: 我觉得结婚呢，这个也可以理解，就像最后明玉那一段，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 非常平静的跟老人谈，你有这种情感上的需求，
0: 可以理解，
12: 找个人想安享晚年，陪你聊聊天说说话可以，但是你说你这么复杂的一个房子上你要加这个人的名字，这是什么心理呢？
6: 因为在老苏看来，他和小蔡其实当然有很多的不匹配，小蔡比他年轻，小蔡会照顾他，我拿什么来填补呢？我把我最贵的东西给你，你就不要离开我了，用财产去绑定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做法，这个在黄昏恋里面或者就是人至暮年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常见或者是会出现的这么一个状况。
12: 但关键是这个房子确实如名誉所言，这个房子的问题特别复杂，首付是老大老二，明哲明成各出了一点，对吧？现在月供是老大在还着，那么基于这样的问题下，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能不能加他的名字？
7: 其实是比较难的。大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
0: 对，
7: 他觉得哎，你看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那么我就有能力把你小蔡的这个名字给加上来，但是呢实际上真的去办手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苏明玉就跳了出来，把这个整个的事情前因后果跟他这么一解释，
12: 翻脸了。
7: 但是这里面呢，明玉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法律是保护老年人的这个婚恋的，如果他俩是真心相爱，家里即便他是个保姆，作为子女的啊，平衡一下还是要尊重。
12: 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苏大强就是不听，我非要加他的名字。
7: 如果说他一定要加的话呢，首先他要在银行里面把这个贷款清完了之后，产证上面是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把小蔡的名字加进来。但是呢，这个小蔡的算盘他自己打得有点太响了。没有出一分钱，即便你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字，那他也拿不到50%。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4: 董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8: 我推荐您放心。
1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9: 保姆小蔡的仓皇离去，并未让苏大强幡然醒悟。在他眼中，小蔡并非被戳穿的骗子，而是被子女们恶意羞辱、拆散的真爱。他将孩子们的善意劝阻，视为一场针对他晚年幸福的合谋。
3: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1: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3: 胡说八道！
6: 扎心。
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0: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3: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9: 苏大强控诉着子女们从未真正关心过他，抱怨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将他孤零零地抛在身后。他需要的是一份陪伴，一份体贴，而这些他认为孩子们给不了，只有小蔡能给予。这份根植于内心的孤独与委屈，令兄妹俩辗转难眠，转而向父亲的好友老聂求助。然而他们低估了苏大强为爱痴狂的程度。
22: 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
3: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
22: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3: 小蔡伺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22: 是，小蔡不错。
3: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22: 怎么着
3: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好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22: 哟，那小蔡的态度呢？
3: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22: 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3: 那我求你个事儿。
22: 你说。
3: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9: 苏大强向老聂倾诉，将小蔡的贪婪美化成贤惠大度，将孩子们的担忧说成是太过分太残忍的干涉。他甚至提出要起诉子女，用法律手段来争取婚姻自由。而老聂的劝说就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头，再次加速了他要和孩子们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
7: 这是看穿了小蔡的真面目，依然爱。

0: 苏大雄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卖掉了孩子们为他买的新房，将钱分成四份，写下了一份与子女断绝关系的声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一次，没有了房子的羁绊，他和小蔡之间的爱会更纯粹，更自由吗？
1: 这个苏大强纯爱战士啊，但是你苏大强真的不知道他中间克扣钱图的什么知道？你看他的原话对吧？
2: 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 他明知道他骗他，但是他享受跟他在一块的这种被照顾、被捧着的感觉。他对小蔡这个人是不是真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爱的是他理想当中的那个人，所以他才看到小蔡即便骗他，即便有这些措施，假装看不见。他希望你还是那个完美的人。
3: 他爱的。
2: 不是这个人，他爱的是他的服务。所以苏大强其实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他哭了，那么老苏虽然常哭，然后这次呢是为情而哭，这个还是属于比较少的一次，对吧？他哭的时候，我就在想，老苏他在哭的是什么呢？ 他其实有半生的委屈，年轻的时候被他老婆压着，就是他其实没有拥有过好的、甜蜜的那种亲密关系。 你说他是不是个遗憾，是不是个渴望呢？是的，所以你有多压抑，有多渴求，你就有可能饥不择食。这个时候，小蔡其实就是那个在他非常渴、非常饿的时候出现的那个，看似是提供了一份情感慰藉的那个对象。所以，这个也让他对小蔡的那个情感，就像咱们大家说的，他有美化，
3: 对，
2: 他有想象。 然后他有那种为爱疯狂，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去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那么理性的，所以他甚至也把他的儿女推开，把他的朋友推开，然后最后呢，老苏拉着箱子他就要做个自我证明，去掉了房子，去掉了儿女的干涉，我来了，我这个人带着我自己的那点钱。 小蔡，咱俩一起过，纯粹的爱。他其实是没给自己留后路，
3: 对，
2: 然后在这儿孤注一掷的站在这个小蔡的门口，其实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心情复杂。他就是前面的一些各种作，或者是那些看不清。如果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视角，真的是觉得挺可气的，怎么那么糊涂？
3: 但现在有点可怜，其实说真的。
2: 没错。
3: 但是他其实在控诉他子女没有好好陪伴他，只有小蔡真心实意的照顾他，并且把他照顾得挺好。我觉得这也是事实。
1: 对。
4: 老聂有句话说特别对，就是老年人追求黄昏恋，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是我们的权利，一点都没错。但是我们追求爱情的同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要擦亮眼睛，这份爱到底值不值得你奋不顾身？老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我
2: 图的也是你的房啊！
4: 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
3: 这不是小蔡要的，
4: 钱也分完了。 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你
3: 看，这就是非常冷漠。
4: 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
2: 他是一腔热诚啊！
4: 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
2: 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说过最甜蜜的话了。
4: 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
2: 可见前妻小蔡的工作成果多么扎实。
4: 亲爱的小蔡。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财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人家根本没看上。
2: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啊？你做梦吧，骗谁呢？
3: 此刻小蔡的怒吼犹如利刃，彻底击碎了苏大强为爱筑起的最后防线。小蔡要的从来不是没有物质保障的爱情，而是能攥在手里的房产证。他图的不是白头相守，而是可以变现的真金白银。一旦苏大强一无所有，他便彻底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心灰意冷的苏大强独自站在天桥上，和远在美国的大儿子明哲做最后的告别。
4: 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5: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3: 这边明玉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6: 苏大强是我父亲。
7: 什么？
8: 来来，接过接过。
5: 我叫苏大强，今年63岁，一辈子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家门。
8: 大叔，
4: 你别往前走。
8: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
4: 别跟我提他们。
1: 这不是真的想跳。
4: 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8: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4: 你别过来，
8: 我不过来，不过来。
9: 你看老苏用眼睛找人呢。
8: 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来来，
10: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8: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不开。
11: 苏大强，苏大强，
12: 我是他女儿，
4: 我没有无权儿女。你别过来，
8: 我不过去，你放心，有什么矛盾，我们替你做主啊！
4: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11: 不行，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一下，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
7: 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8: 人家都这么说。
5: 父老乡亲们。
3: 这场黄昏恋骗局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场，然而这场闹剧背后却折射出老年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渴望。当父母在晚年想要寻找一份精神寄托时，作为子女，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去爱、去保护他们呢？
9: 此时此刻，苏大强我觉得真的是在心理上真的在虐待他的儿女们。
13: 对，
9: 就是这是我看到这一幕的感受。有没有一部分理解老苏呢？我觉得我能理解或者是共情他的部分是，从房子没了到他亲爱的菜根花宝贝没了，到他期待的晚年的幸福的黄昏恋生活
13: 没了，
9: 他这一辈子精明我一辈子正确的那个自我形象也没了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可能真的会自省，我真的是错了，那我要怎么办？没有，老苏的应对模式在他心里面太常见了，一旦就是外力太大把我逼到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坍塌。然后这个时候再一次的他的生活也再一次破碎的时候，他其实完全没有能力重建的。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是以一个我觉得情绪武器的方式，甚至是在用一个公开处刑的方式。为什么要拿大喇叭？是要把不孝儿女的这些罪恶昭彰的事情都要讲出来，要让社会舆论为作为我给孩子们施压的一个
13: 有力武器。
9: 因为他其实现在处于一个很大的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面，就是你知道人在一个很大的冲击之后有一段时间会去做那些非理性的行为。
13: 当这个苏明玉站到这个桥边说，
11: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一下，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
7: 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8: 人家都这么说。
13: 苏大强愣了一下，就是因为提出跟子女断绝关系的人是自己，
12: 没错，
13: 现在真爱没了，谎言拆穿了，怎么办呢？谁管自己呢？还得他们管自己。你看，是你们要管我的，哎，我的目的就暂时好像是达到了，
12: 没错。
13: 假如说家里头，我们面对家中的老人，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几十年的这种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他很难改变。作为子女，应该怎么办？
14: 我觉得这个交的这个问题让我来考虑，确实是很，所以我也想听听二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可能会冷处理，让他们自己先冷静冷静，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上头的，他听不出来我是为他好。大概退个三五天，他可能自己自行的他会缓解，不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也许就翻篇了。但如果说是主要矛盾的话，我还是会跟他去找一个机会吧，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12: 我的来访者里确实有这样的，其实很会给这个当事人造成的那个痛苦是比较持续的，因为亲情纽带你是无法割裂的，所以我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边界加弹性。如果说你的原生家庭包括你的小家庭造成了特别大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一定要去建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有可能是个缓冲带，也许就像刚才那个郝律师说的，

0: 我们都先冷静冷静，然后保证我们俩有个对话空间了，咱们在这个边界里边再来谈。
1: 嗯，
0: 还有一种边界呢，可能是弹性的，就今天我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我能比较多的给予耐心、尊重、陪伴。
1: 嗯、
0: 今天我可能已经特别累了，
1: 嗯、
0: 需要告诉对方如何温和的建立边界，如何在这个边界中寻找弹性。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其实在做的一道复杂的平衡题。
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17: 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18: 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我没邀请你来吧？
17: 这是我女朋友。
18: 你来给我滚出去！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7: 往事揭开，他们阴暗的心理逐一曝光。
18: 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19: 我不想死，求求你饶了我吧。
7: 扯掉假面，过往的碎片拼凑出悲哀的真相。
19: 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这是我欠梅心的，也是你们欠他的。
7: 普法剧场刻意隐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您道别。
1: 你们知道西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2: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3: 你送她的每一件东西，她都有。
4: 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5: 您会梦见梅心吗？
3: 她从来都没有离开。
1: 你女儿的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6: 我几天校庆，想着你。
5: 会不会去？
1: 我会去的。
5: 过去就算过去了，所以我想敬你们一杯。
2: 哎，哎，哎，丽丽，丽丽，
7: 救救我！你是谁？你凭什么找我们？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关于梅心的死，你们向警察和梅心的母亲隐瞒了一些事，现在我让你们把这些说出来，我要找到那个害死梅心的凶手。无辜的人我会放掉，但凶手我会让他给梅心陪葬。
5: 我在寝室基本上只和梅心有话聊，我们俩跟丽丽和冷玲不是一路人。
12: 哎，同学们安静一下，哎，听我说，下个月就是咱们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赛，希望喜欢唱歌的同学踊跃报名，最后决出的冠军也将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比赛，想参加的同学下课来我这儿领报名表。
5: 这回你岂不是要参加了？
1: 我看这冠军就是给我准备的。
5: 嗯，
13: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
14: 谢谢高平老师。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特别顺利，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哎，微信，你唱歌不也挺好听的吗？咋不去啊？
2: 啊，我平时学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再参加这些的话就更加分心了。再说了，我平时都是瞎唱唱的，跟你简直没法比。
3: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1: 那是，人各有志嘛，你是比较看重学习，不过不能跟你一起同台演出还挺可惜的。
4: 同学们，我宣布两件事儿。一是咱班的丽丽在校园歌手大赛学院内部选拔中名列前茅，
5: 她也将代表咱们学院参加学校的决赛，大家一起祝贺她。还有一件事儿，咱们学院另一名选手因为声带小结不能参加了，所以还有想报名的可以来我这儿。
6: 班长，梅心唱歌也很好听。
5: 是吗？那梅心你也来试试吧。
2: 我不行的。
5: 啊，没事，试试吧，也少不了一块肉。
2: 那好吧。
5: 梅心，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视唱老师对你很满意，一致推举你和丽丽代表学院参赛。
6: 太好了。
5: 怎么了，梅心？
2: 能不能让别人去，我就不参加了。
5: 为什么呀？老师对你很满意，为什么要退出啊？
2: 实在对不起啊，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5: 当然了，参不参加是你的自由，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负责通知你，有什么想法你最好直接找辅导员沟通。
2: 嗯，好，我知道了。不管我参加与否，能不能就别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了。
5: 好，没问题。
6: 上次咱们班聚会去唱歌，你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既然有机会展示自己，何必白白浪费呢？
2: 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这是一件好事。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参加，只是我有点担心。
6: 担心什么？丽丽吗？你何必担心她呢？难道她参加了就不让别人参加了吗？
2: 你也看到了，这次丽丽是在必得的架势，我觉得我参加了，她心里难免会觉得我是在跟她争，她想出这个风头让给她就好了呀。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1: 到头来还是参加了呀。
2: 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参加的。
1: 想参加也没事啊，毕竟是个出风头的机会，谁不想参加呢？
2: 像我这种水平在学院内部就会被淘汰的，也没有机会跟你争。
1: 梅心，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2: 我
1: 走，我们去操场一趟。

0: 你就没打喷嚏吗？
1: 嗯，打什么喷嚏啊？
0: 有人说你坏话。
1: 谁啊？
2: 我手里也太霸道了吧，凭什么没心参加比赛叫给人脸色看？
3: 就是，不就是家里有点臭钱吗？
4: 哎呀，你们就别抱怨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该想想办法，毕竟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2: 想什么办法？嗯，用不着顺着他的心。你啊，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3: 我说你啊，就好好参加比赛。
1: 他们真这么说？
0: 嗯，我听得一清二楚。本来一个寝室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处得不愉快，但我也不希望你蒙在鼓里。
1: 好啊，表面上装得跟小绵羊似的，背地里却坏我名声。
4: 迎接冬天的离开，

0: 未来有一个。哎，学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从你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哦，那是不是都让你听见了？
1: 唱得好，为什么会怕听见？
0: 哦，对了，上次你借给我跟小柔的笔记，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谢谢学长。
1: 不客气，举手之劳。
0: 对了，你怎么突然来这里呀？
1: 我听说你要代表咱们系参加歌手大赛，你的参赛曲目应该需要个伴奏吧？
0: 对，怎么了？
1: 恰好会点吉他，我给你伴奏，你看可以吗？
2: 太好了，梅心，有学长给你伴奏，简直就是珠联璧合。
1: 怎么了？
0: 不用太麻烦学长了，伴奏的话我现场放就好。
1: 我不嫌麻烦，我是真的想。
2: 学长，有些话不该我来讲，但我是梅心的朋友，我不想看到梅心自己受委屈。我相信他不是不想你来伴奏，只是
3: 怕影响寝室关系。你知道丽丽她……
1: 我知道，但是我对丽丽没有感觉。
2: 我有事，我先走了。
1: 那我们去音乐教室排练吧。
4: 嗯。哎，你看到梅心了吗？
2: 她跟周浩去排练了。

0: 回来了，还练得怎么样啊？
1: 还好。
0: 你是一个人排练的吗？不就是跟周豪在一起吗？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 丽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周豪只是单纯的排练而已。
0: 鬼才信你的话。我喜欢周豪，你不是不知道吧？背地里勾勾搭搭，偷偷摸摸，你真虚伪，真让人恶心。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梅心她需要偷偷摸摸吗？周豪又不是你的，谁都可以喜欢。
0: 没你的事就别说话。就凭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柴火妞，跟我比，
1: 他配吗？你不就家里有几个臭钱吗？我告诉你，周豪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0: 你说什么？如果说当时周豪真的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梅心，那我也承认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耀武扬威的在生日 party 的时候宣誓主权吧。
2: 丽丽，周末有多少人去参加你生日啊？
0: 几乎全班都会去呢。哎，我发的具体消息你们都收到了吧？
2: 收到了。
0: 小柔你呢？

没心，丽丽她是不是没邀请你去？啊，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热闹，要不然我也不去了，省得你有一个人。别呀，邀请你了你就去嘛。丽丽不喜欢我的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了，你没有必要跟她闹僵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真没关系了，晚一点的时候会去自习室，你可以过来找我。

0: 梅心，好久不见。梅心，这周六你要干什么？我去图书馆。那我能约你吗？
1: 干什么？想带你去个地方，先卖个关子，反正不会把你卖了。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0: 别走！
2: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参加一个我不说欢迎的派对？我想让你相信我，
0: 相信我做的事。不好意思，来晚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邀请你来吧？但是你叫我了呀。
2: 那又怎样？如果没记错的话，
0: 你说可以带自己的另一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哦，对了，这是我和梅心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0: 我们寝室不会出贼了吧？
1: 是谁电脑呀？
2: 是我自己新买的。
1: 你哪来的钱买电脑呀？
2: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电脑刚不见，你就有钱买电脑了？傻子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2: 谁拿你电脑？你找谁去？
1: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平时我就忍着你了，这种事情
2: 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0: 怎么了？因为周豪的事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我。可是丢电脑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随便的诬陷别人呢？
1: 我说了100%就是你偷的嘛，你心虚什么呀？
0: 梅心是自己攒的生活费和奖学金买的电脑，现在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不是他偷的，
0: 就是你偷的。你怎么跟疯狗一样乱咬人？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2: 大家都别吵了，丽丽的电脑丢了已经是事实，我们还是先查清真相吧。我看宿舍的门窗什么的都没有被破坏，寝室里的人确实都有嫌疑，不然我们先从寝室里找找看。
0: 我没问题，随便找。
2: 我也是。
1: 如果真的是寝室里的某个人偷的，该拿走的早都拿走了，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啊？
2: 可是总比在这儿互相指责好吧。
1: 行吧，找吧。

0: 这不就是我的鼠标吗？你还想抵赖什么？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1: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就承认吧。你现在承认，说不定我念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还会放过你一马。要不然，我可就报警了。
0: 那你报警吧，就算你不报，我也会报的。
1: 同学们，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2: 人赃并获有些人，还想抵赖？那就别跟我客气了。喂，我要报警。你认为是梅心偷过你的电脑，理由是什么？
1: 我的鼠标是从他的柜子里搜出来的，这还不能证明吗？
2: 据我们了解，你在发现鼠标之前，已经认为是他干的了。他突然就有钱买电脑了。
3: 正好是在我电脑丢的时候，这不奇怪吗？
4: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5: 我跟丽丽在一起。
2: 你们哪些时间段不在一起？
3: 一直在一起，上课、吃饭，然后做头发都在一起。
6: 事发当天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7: 我跟小柔在一起。上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上的课，下午去图书馆借的书，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去上的自习课。
8: 后来，我在网上订的电脑到了，我就去取电脑。取完之后，我就回寝室了。那个时候，丽丽的电脑已经不见了，但是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9: 那你回寝室时间是几点？
8: 我离开自习室的时候是9:30，取完电脑后的20分钟我就回寝室了。
2: 事发当天，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
8: 上课、吃饭、去图书馆，晚自习之前。 都跟梅心在一块儿。
9: 梅心去拿新电脑，就先回去了，大概7点钟。
2: 那你呢？

0: 大概10点半。
1: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从梅心和你分开到你回到寝室，至少有3个小时你们不在一起。
0: 是。
2: 龚小柔，你是否承认在警察调查电脑失窃案的过程中你做了伪证？有还是没有？
0: 有。可我本意不是这样的，是冷凌他。
3: 你想干什么？
4: 明天警察会来调查取证，你打算怎么说？
3: 照实说。我昨天跟梅心待了一整天，他9点多才去拿快递，所以不可能是梅心干的。
4: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梅心从自习室出来去取快递，收发室的人可以帮他证明，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丽丽又可以为我证明，只有你有半个小时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你觉得谁最有嫌疑？更不用说，你妈妈还在住院，比谁都需要用钱。
0: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去害梅心的。
4: 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啊？想想保全资格吧，现在你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是我的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在忏悔，是我抢走了本来不该属于我的东西，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挽不回，都没有和他说一句对不起。

0: 说实话，我讨厌丽丽，她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自私、最自以为是的人。也是认识她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可以活得那么精致，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跟丽丽在一起久了，总是看到漂亮衣服却又不能拥有，我当然会对物质有了更大的渴望。
1: 行，没问题。 哎呀，你放心吧，肯定10点半以前。啊，就这样，拜拜。
0: 你干嘛呢？
1: 这件裙子真好看。啊，是挺好看的，怎么了？我想买它，想跟你先借点钱。啊，我跟我爸最近闹矛盾呢，手头也不是很宽裕。
0: 哎呀，别看了，赶紧走吧。
1: 买了你也配不上他。
0: 我知道他一直没把我当朋友，我也不在乎他用那种语气挖苦我，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得到。

0: 鼠标吗？你还想抵赖？
1: 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0: 大姐都人赃并获了，你还狡辩什么？
2: 本来莉莉和梅心的关系就不和，当我设计搜出梅心柜子里的鼠标后，我敢肯定莉莉一定会一口咬定是梅心干的。然后我就用买电脑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裙子。
0: 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对不起梅心，
3: 是我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还丢了保研资格。
0: 但是凭这些他怎么可能去自杀？还不都是莉莉干的好事儿。
4: 哎，梅心，听说你的保研资格被学校拿掉了，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坦白跟你说吧，我就是看到你和周豪在一起，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生日会的时候就想着要报复你。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取得你的原谅。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看周末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人一块去吃个饭好吗？

0: 小柔怎么还没来啊？啊，小柔可能还有事儿在忙，没事儿，咱们先吃，不用等她。我发个短信给她吧。哎，今天啊，咱们要立个规矩，这顿饭呢只有姐妹亲，不能玩手机。所以啊，你这手机我先给你没收，吃完饭咱们快吃。来，尝尝这个。
1: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2: 没有没有，我想去趟洗手间。

0: 回来了。
1: 嗯，
0: 来，咱们喝一杯。
1: 哦，我不会喝酒。
2: 所以我只给你倒了一点儿，是拿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1: 哦，赔礼道歉我接受，但是酒我真的不会喝。
0: 这样吧，

0: 我就知道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不是的，丽丽，我……好吧。

0: 多吃点好，吃饱了说不定能好点儿。
1: 觉得有点头晕。
0: 林欣。

0: 赶紧拍两张，拍两张咱们走吧。
1: 这样吧，你先回，这交给我了。
0: 我先回。
1: 啊，小柔看到咱仨都不在，肯定会起疑心。你先回去稳住他。

0: 第二天我看到梅心跟丢了魂似的，丽丽也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丽丽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绝对不是给梅心拍几张裸照那么简单。
1: 都被那臭丫头听到了，
0: 你刚才也没说什么。
1: 她看到梅心回来的样子也会起疑心啊，给她也拍几张照片，把她嘴堵上。
0: 一开始你为了追回周豪，我能理解，现在你至于这样吗？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0: 那这次随你吧，我不管了。
1: 你没得选，如果你不参与，我连你的嘴一块堵。
2: 丽丽当时一定是疯了。
1: 不是这样的，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

0: 行，够了，差不多行了。
1: 我只是想借这件事情，让周豪和美心分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说，你昨晚对我室友做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做呀。
1: 说实话。
0: 昨天你不也在场吗？我能做什么呀？
1: 绝不可能，你一定是又返回去了。他回宿舍状态完全不对。果然被我猜中了，你这是强奸，你知道是多严重的罪吗？不行，我现在就要报警。
0: 你报吧，我强奸也是你教唆的，大不了一块进去嘛。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想死。

0: 没想到，他竟然受了那样的委屈。小柔，你不是已经……大概在你们眼里，只要不涉及到你们，你们就能毫无悔意的活下去。 当初，因为你们，我忍受着屈辱，隐瞒了真相。
1: 叶果巴，
2: 你干嘛？
1: 妈，原谅女儿用这种方式跟你。

0: 一会儿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问问话。
1: 一会儿警察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掂量掂量。
2: 如果梅心的死跟我和冷凌扯上了什么关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周豪，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本来你挖出来的东西，
0: 我求你还给我，必须给梅心的妈妈。

莉莉出于对梅心的嫉妒，为了报复梅心，伙同冷灵下药将梅心迷昏，并拍下了她的不雅照片。莉莉和冷灵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第50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周豪为了寻找梅心死亡的真相，精心设计了这场生死困局。他用迷药迷昏莉莉等人，并将其带走的行为，也属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同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钱某趁机强奸梅心的行为，涉嫌触犯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阿姨，我找到工作了，想在空的时候还像以前一样，不知道您欢不欢迎。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0: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碳、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夜幕之下，黑影闪动，两个窃贼相继翻墙入院，手法熟练，动作隐蔽，内部人员是否坚守自盗？电缆失窃，工期延误，承包商遭遇意外危机，收网现场瞬息万变，抓捕小组面临严峻挑战。最后的投案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干了这个行业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
2: 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3: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
0: 2025年6月12日，武溪镇一家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龚师傅按惯例进行巡检。当他走进建筑负一层配电房时，发现有两根本该穿插在墙里的电缆垂落下来，截面处的铜芯裸露在外。龚师傅心头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即带领电工查看其他电缆，而这一查让他大为震惊。
1: 我们就去了其他的那个地方，一处一处的逐步排查嘛，排查之后发现几处地方全部被盗嘛，后面就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大嘛，我们就报了警。
0: 接到龚师傅报案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被盗工地的主体建筑已经完工，近期施工方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管道、线路等铺设工作。此次被盗的中心现场在负一楼，这里是整栋建筑的核心功能区，除大部分被规划为停车场外，还设有配电室、水泵房、空调主机房等关键设施，未来将承担园区电力、供水及温度调节等功能。
2: 我们最开始报警的时候，他是说配电室的有两根电缆线延长到配电室外面的一个地面上的，大概有30多米两根。他最开始报警就是这两根被盗了，损失还是不大。
0: 然而，随着现场勘查的展开，警方很快发现，被盗的远不止铺设在地面上的那两根。本来还有一组电缆从配电室内部引出后，沿着高低错落、曲折蜿蜒的金属桥架一路延伸，最终到达100多米外的电井位置。眼下，这组电缆中8根规格较粗的电缆被剪断盗走了。

0: 根据报案人的介绍，本次被盗的电缆线一共有六种型号，最粗的这个直径有七八公分左右，最细的也有两公分。这个被盗电缆线里面都是有五根铜芯的，所以这个含铜量就比较大，含铜量达到了85%到86%之间。
1: 据工作人员测算，被盗电缆总长约1500米，其中规格为4×240+1×120型号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便高达720多元。即便规格较小的电缆，单米采购价也有100多元。因此，此次电缆被盗造成经济损失近70万元。
2: 我干了这个行业10几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案件，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大，对后期的施工难度也加大，我交付使用的工期也变长了，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很大的打击吧。
3: 因为这边甲方啊，对他们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啊，要求他们在8月底要交付甲方使用。被盗的这个电缆线，可能对有一些比较小的，可能能够修复的，但是大部分它都要重新换新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牵涉到整个项目的一个主线路，所以被盗的行为对施工方还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民警注意到铺设电缆的桥架离地有3米高，不借助工具，嫌疑人根本够不着。嫌疑人应该是利用施工现场的梯子攀爬到桥架上实施盗窃的。令民警感到困惑的是，被盗电缆的总重量已接近1吨，嫌疑人又是如何从现场运走的？
4: 现在有这么一根1.4米左右的电缆被剥掉了，可能因为它偷的量比较大，不好操作，所以就剥了这么一根之后就不剥了。所以我们判断他可能在现场把这个电缆线剪切了1米多1米多这么一个规格，所以把它带出去的。
1: 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嫌疑人可以将大量电缆从负一楼搬出来，不过随即就会遇到第二道障碍。工地大门由保安24小时守护，外围环绕着近3米高的金属围栏，四面紧邻车辆密集的道路，大部分都有路灯照明，这些条件都不利于嫌疑人隐蔽转移大量电缆。民警注意到，唯独工地东侧是个例外，夜晚没有照明，又紧邻沅江，路过的人员车辆较少。
2: 所以重点就是查看那边的围墙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那个边上有一个铁箱子，箱子上面呢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围墙的顶上面是有尖刺，发现有一根是弯曲的，我们就分析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进出了。
1: 这个位置恰巧靠近地下车库出入口，应该是嫌疑人进出失窃现场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
2: 但是我们在那段的围墙，尤其是那个铁栅栏上面，发现有那种黑色线条状的一些痕迹，还有的一些黑色粉末，当时我们就分析是当时把电缆线从那铁栅栏输送出去的时候，电缆线的额外皮跟那个栅栏上面摩擦形成的痕迹。
1: 显然嫌疑人非常熟悉工地环境，又精心选择了进出现场的路线，令人毫无察觉。那么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工地东侧的墙上依次装有3枚监控探头，经过反复排查，警方终于在8天前的监控录像中捕捉到了可疑的身影。当晚20:35，有一个人影趁着夜色悄悄攀越围栏进入工地。就在此时，一辆摩托车从路边驶过，刚刚进入工地的嫌疑人立即警觉，迅速向墙边躲去。
5: 一般的窃贼他们都会选择凌晨以后，因为这个时间街道上人比较少嘛，车里的人比较少，他们就相对于安全一点。但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是8点左右，当时大街上很

0: 很多车人啊，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们胆子就非常大。
1: 警方推测，这个胆大妄为的嫌疑人应该不是孤身一人作案。
2: 结合他工地被盗电缆线的长度、重量，我们就分析参与盗窃的人数应该在两人以上。
1: 警方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印证。当一辆出租车路过东侧道路时，在车灯光的照射下，另一个可疑身影显现出来。
0: 因为出租车的灯比较亮，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墙上好像挂的东西有点像人，当时也算比较兴奋，因为有线索了。
1: 有了同伙的协助，嫌疑人悄悄搬走成吨的电缆大概就不是难事了。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呢？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就在两名嫌疑人进入工地2小时30分后，工地东侧最靠边的监控前突然出现了反常的一幕。一件衣服被竹竿挑起，直接盖在摄像头上，遮挡了视野中的一切。过了15分钟，遮挡物被移除，视野里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2: 因为确定了他们进入这个工地啊，大概是在8:35进入的，所以我们判断他11点左右遮挡这个监控，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出来这个途径和运输这个电缆线的情况。
1: 嫌疑人这番熟练而精准的操作，似乎表明他们可能来自工地内部。
3: 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个外人进去的话，是不知道这个电线在什么地方，除非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或者是懂电工知识的人，才清楚这个电线的基本走向。
1: 据了解，由于工地建设接近尾声，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剩下的恰好就是几名维护水电的技术工人。更为可疑的是，只有这些人知晓主电缆当时还没有通电，而这一情况大大降低了嫌疑人意外触电的风险。
3: 据我了解，有一些工人他是可以用这个假发这个提供这个电在上面施工，但是这个主线上面是没有电的，不是懂电工知识的人一般是不敢去解这个里面的电缆线的，他也不知道哪根线是有电没有电的。
1: 当警方将侦查视线投向内部人员时，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就浮现出来。正对工地大门的监控录像显示，失窃当晚20:20，两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拉开了卷帘门走进工地。随后门卫在他们走后关上了卷帘门。工地负责人证实，这两个人就是驻扎在工地上的电工陈某和龙某，而他们进入工地的时间恰好在嫌疑人攀爬进入工地的15分钟前。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面对警方询问，两名电工声称他们喜欢钓鱼，当晚就是出去夜钓了。
2: 然后我们调取了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的活动轨迹和车辆轨迹，就发现他们把车子停在这个老城的一个夜钓点停了很久，然后从这个夜钓点开回来之后就进入了这个工地。然后我们又对他们二人的银行账户啊以及其他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查询，发现他们俩的银行账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
1: 与此同时，警方的视频侦查显示，相隔5天以后，也就是2025年6月9日20:40，嫌疑人沿用此前的方法再次进入了现场实施盗窃，并在1小时后离开。
0: 因为6月9号当时他的那个时间比较短，只有1个小时， 因为我们后面查看现场发现有提前剪断的线，我们就推测他九号

0: 是不是取四号没有捞完的线，所以时间比较短。
1: 显然，嫌疑人正是通过数次作案，才将近一吨的电缆陆续运出现场的。
0: 由于当时他们的工地监控保存只有一个月嘛，前面包括五月、四月份的都已经看不到了。当时就感觉这一伙人应该就是经常来，而且他每次作案完他拿不走的，他就给他藏起来了，下次就直接去拿，他就不必要在里面切线然后剪线，这样浪费时间了。
1: 在离开工地后，嫌疑人又逃往哪里呢？警方推测，电缆内芯以铜为主，每次盗取电缆重达数百公斤，两名嫌疑人不可能肩扛手提随身带走，他们必然配备相应的运输工具。
2: 因为那个被盗工地嘛，是在这个鹿旗县五旗镇的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它工业园的话晚上十一点旁边的车辆还是比较少的，在那个被盗时间段我们就发现了有一辆豫 A 牌照的外地车比较可疑，车主是一个女性，户籍在花园县吉卫镇。
1: 2025年6月4日，工地第一次失窃当晚19时许，这辆面包车现身在工地附近。20:30，面包车离开泸溪县城，向吉首市方向驶去。在吉首市停留一晚后，于次日上午到达花园县吉卫镇。嫌疑车辆为什么要在吉首市绕行一下呢？
0: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因为你从泸溪到花园完全可以直接回去，没必要在吉首住一晚，而且他住一晚第二天又没有到吉首其他方向去玩耍或者什么，他直接就回去了，就感觉这个行为就不对劲。
1: 警方推测，吉首市大概率是这个团伙的一个落脚点。工地第二次失窃当晚，嫌疑车是一辆悬挂湘优牌照的白色越野车，该车来自吉首市一家租车行，其行驶轨迹和之前的面包车几乎一致。
2: 因为它车辆轨迹比较固定，它都是每天的下午五六点来到泸溪，然后凌晨左右从泸溪出发往吉首或者往花园方向驾驶，符合这个晚上盗窃电缆线的作案规律。
1: 两车的卡口照片显示，2025年6月4日和6月9日，两车副驾驶都是同一名男子，于是此人被警方列为一号嫌疑人，6月4日的面包车驾驶员列为二号嫌疑人，6月9日越野车驾驶员列为三号嫌疑人。然而，这个盗窃团伙的规模还不止于此。警方倒查卡口监控发现，一号嫌疑人自2025年1月起多次乘坐两辆嫌疑车在泸溪县活动，期间他要么担任驾驶员，要么坐在副驾驶位置。警方又发现另有四人曾与一号、二号嫌疑人同行，嫌疑人总数陡增至6人。
2: 随后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员的模糊照片拿到了这个花园县吉卫镇派出所，在这个吉卫镇派出所的那个协同下，我们明确了这几个嫌疑人员的身份信息。
1: 经查，这六名嫌疑人均为花园县吉卫镇人，其中一号嫌疑人叫龙某军，二号嫌疑人叫龙某林，三至六号嫌疑人分别为马某黄、马某富、龙某超、龙某高。更为凑巧的是，这六人都有多年工地电工的从业经历，与警方前期推断完全吻合。尽管已经大体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警方却依然按兵不动。
2: 因为光通过我们的这个轨迹分析只能说他们到过泸溪，但是到过工地附近也是凌晨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撑我们去抓捕他们。
1: 2025年7月9日，警方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来，

0: 从尸气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与一号嫌疑人龙某军、五号嫌疑人马某富的相关信息比对成功，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随即赶到花园县集卫镇展开行动。此时只有二号嫌疑人龙某林在家，一号、三号、四号嫌疑人已于当天早晨驾驶一辆轿车离开了当地，驶入杭瑞高速，一路向东行驶。难道他们察觉到了异常？
1: 只要他们有两到三个人同时出发的，要么就是去踩点，要么就是去作案，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有信心认为他肯定是作案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专案组一致认为还是要尽快把他们抓捕归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抓捕现场瞬息万变，就在一组民警紧急转向追踪三名嫌疑人的同时，在村中负责抓捕二号嫌疑人的民警居然也扑了一个空。警方怀疑可能是知情人走漏了风声，
1: 因为他那个村比较偏，而且是同一个族姓的村，往上三代可能都是亲属，所以我们可能在做这个外围工作的过程中，可能让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引起了一些警觉，他们可能都会在村里面去议论。
0: 不出所料的是，再有三名嫌疑人的车辆本来已经行驶到了江苏省界内，此时却突然折返，取消了之前的行程。事后调查证实，他们接到了龙某林的通风报信。
1: 后面我们一直在跟着这个一号这个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车子在行驶轨迹过程中就下到这个高速服务区在休息，然后我们刚好我们这个抓捕组的民警也赶上了之后，在高速服务区就一举把三个抓捕归案。
11: 对，去里边扫车。
0: 2025年7月11日，在警方的无形压力和当地村干部的劝说下，龙某林自知难逃法网，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一天，五号嫌疑人龙某超在湖南长沙顺利落网。
12: 干嘛？
13: 什么名字？
12: 叫什么名字？

0: 来，把这个放吧。
1: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警方审讯，几人都矢口否认参与盗窃电缆的犯罪事实。
2: 而且询问他们来泸溪的理由，他们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来泸溪看划龙舟比赛的，还有的说来泸溪钓鱼的，互相之间都能够相互映衬，看起来像是之前串供好的。
3: 当时我们就觉得可笑，因为首先第一个，你说来我们这里钓鱼可能还说得通，但是你说来我们这里看划龙舟，这个明显不符合这个逻辑。然后我们划龙舟几乎全部都是白天划龙舟，所以他解释的这个点他就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1: 三天后，在警方的劝说下，六号嫌疑人龙某高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而这一举动也打破了此前审讯工作的僵局。
2: 直到这个六号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啊，主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因为这个六号对象他只来过一次，而且他的伤，腿上的伤，就是那一次在盗窃电缆线的时候从这个桥架上摔下来，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所以他的作案次数最少的，涉案价值也是最少。
4: 卢西哥，那你既然知道，明知他是要你去盗窃，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啊？
5: 当时心里的贪念就是一念之差。
4: 一念之差、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没有？
5: 就是说钱来的快，师傅也来都会。
4: 师傅龙安群帮你分钱了吧？师傅龙安群给你分钱过没？
5: 没有。
1: 此时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另外五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交代了犯罪经过。自2025年1月起，他们便结成盗窃团伙，跑到泸溪县踩点，并先后多次对建筑工地实施盗窃，并将盗取的电缆卖给吉首市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杨猛卫，非法获利30多万元。
4: 怎么跟他讲的？
5: 我讲有活你还收没？
4: 你跟他当的什么活没？
5: 跟他讲，
4: 你跟他讲，
5: 他问我是正规的没？我讲是的，他就收了。
4: 有活给他是吧？这是保密的，没保密的。
5: 没保密。
3: 然后我们当时发现他就是从3月份到我们抓到他应该有7次收购铜线，而且每次都是几百公斤，有多的话有1000多公斤的，跟我们县城被盗的这个铜量对不上。所以我们当时又反过去再去询问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交代了就关于到晨曦一个孵化基地盗窃电缆线的情况。
1: 随后警方带领嫌疑人前往财物失窃的建筑工地进行现场指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工地负责人对电缆遭盗窃一事竟全然不知。这种疏于防范的状况，无疑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3: 据这个几个嫌疑人自己后面也交代，他们今年来前期也到过长沙呀、贵州啊，很多地方也都踩过点，所以也不排除他有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包括我们公安机关也向他可能踩点的公安机关也发了这个协查的这个通报，并且人到案了之后，我们还是想把他的犯罪事实给挖干净嘛。
6: 案件侦破了以后，我们公安机关也松了一口气。那么将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对相关破坏基础设施的这些犯罪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做到撸腿就打，拘捕首长，切实地维护城市和记忆的生命线的这个安全，为这个社会的发展贡献我们公安的力量。

0: 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
2: 例。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5: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6: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7: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6: 我没有证据。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毒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上一集，关键证人湘仔在街头被一枪爆头，凶手正是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这场犯罪的背后，是一次精确到秒的内部泄密，也彻底坐实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塔寨的毒网早已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东山警队最深的角落。而李维民终于意识到，想要击穿塔寨这块铁板，不能横冲直撞，必须先撬开一个人的嘴。这个人就是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2: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0: 输了吗？不要你动皮飞，
1: 我是自保。
0: 他查到你头上了？
2: 放心，局面我已经控制住了。
0: 伤怎么样？
2: 小伤，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3: 陈光荣不光荣地负伤了，没有一句废话，每一个字都透着冰冷的算计与不容拒绝的压迫。林耀华是塔寨村主任林耀东的亲弟弟，也是整个制毒网络的二把手。作为宗族里的二房头，他不仅掌管着塔寨的制毒生产运输全链条，更是负责对接外部保护伞，处理各类脏活累活的核心人物。陈光荣既然上了塔寨的这条贼船，就再也别想下来。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捆绑与生命威胁。
4: 那个，哎，大家，那个什么，机科长吧。

0: 快要死了，你快点过来啊。
1: 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0: 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0: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而且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菜三猫买线人的方法。
1: 没有拍桌对峙，没有激烈交锋，一场关于职业忠诚、人性底线的终极谈话就此拉开帷幕。
0: 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
1: 蔡永强字字铿锵，滴水不漏，堪称本剧最佳辩手。他的每一句话话里有话。
2: 说到线人，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作为对象的计划？
0: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
3: 困惑？
0: 对，因为马

0: 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局里队里，
1: 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一个答案：有人泄密。蔡永强不敢说破，不能点破，却用困惑二字给调查组递了一把最锋利的刀。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 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原来一模一样。爬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
2: 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
3: 蔡永强深知，在毒王笼罩的东山，真相从来都不敢大声说话。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问：为什么他不直接举报马云波，说出他的所有怀疑？
2: 很有可能。
3: 答案很简单，没有证据，不知道能相信谁。他不信任督导组，甚至不确定李维民是不是也被渗透。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细之前。
2: 任何信任都有可能致命。他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唐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4: 如同蔡永强所描述的，长线潜伏、发展线人，用生命铺就侦查路的艰难，曾是几代缉毒警察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科技禁毒已成为日常，比如污水验毒技术，通过分析城市污水中的毒品代谢物浓度，就能精准绘制出毒情热力图。 锁定涉毒重点小区、楼栋甚至单元，还有大数据和 AI 技术等加持，警方可以对海量的出行、住宿、资金、通讯数据进行智能碰撞分析，快速锁定涉毒人员的活动轨迹和关系网络，实现人、车、毒、资全链条追踪。有了科技的加持，他们不用在仅凭血肉之躯去对抗全副武装的毒贩。
5: 不用再用生命去赌每一次侦查的成败。科技赋能，正义提速，让我们继续看剧。
6: 请问您找谁啊？是李飞家吗？对啊。请问您是？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 我有点事找他，
5: 李飞，
7: 林老师。

0: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给您。
1: 哎呦，不是，多了，您拿着，
0: 坐下说。 哎，满文，帮林老师倒杯水。
2: 好。
0: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嗯。

0: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丽飞，我儿子在，是被人害死的。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2: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
3: 水伯指认的陈姓警察，不会又是陈光荣吧？结合湘仔死前爆出的陈大队线索，虽然李飞他们还不像咱们一样早就看透了陈光荣的丑陋面目，但他身上的疑点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个曾经教书育人的老教师，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终于向警察道出了真相。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吗？
2: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家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呢，爸爸。
1: 林老师啊，
3: 水伯的哭喊让人心碎，他必须找到五仔，那是他漫长的黑暗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为惨死爱子洗刷冤屈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一个父亲最后的执念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2: 他跟崽子一样大，都只有18岁。
4: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5: 没有。
4: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5: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4: 为什么？
0: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5: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4: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5: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度，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4: 马云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5: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4: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3: 马云波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说的，不点名，不指控，不站队，一句时间太巧合，直接撕开警队内部被渗透的疑云，冷静又锋利。这就是蔡永强的高明之处，他不把话说满，却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面前，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抓不到任何把柄。这种方式既是自我保护，也是生存的智慧。
1: 那个五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2: 五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上，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
1: 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
2: 不知道。五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
1: 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2: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1: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2: 好像是同村的。

0: 叫什么？五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1: 完了，我现在这脑子不好使了。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0: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2: 一桩命案，两个少年，同样是被毒品摧毁的人生。水波儿子仔仔小小年纪吸毒，最终含冤惨死。18岁的五仔亡命天涯。现实里这样的恶性案件比比皆是。放眼当下，针对青少年的毒品侵害还出现了不少新变化、新特点，比如各类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为侵害青少年的主流，他们被伪装成零食、奶茶、潮流饮品，极具迷惑性，而且受害群体也不再有明显的性别区分，男孩、女孩、初高中学生都成为被盯上的目标。毒品对年轻一代的威胁早已无孔不入。守护孩子远离毒品，从来不能仅仅依靠执法机关，家庭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日常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社交圈子与心理变化，家校携手时刻警惕，才能为孩子们筑牢防毒屏障。现实的警钟声声刺耳，而剧中水伯为查明儿子遇害真相，苦苦寻找五仔的旅程仍在继续，让我们继续看剧。
3: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
4: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三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三年，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5: 李维民精明老练，步步逼问，蔡永强金句频出，滴水不漏，每一个问题都是陷阱，每一个回答都是防守。这场心理博弈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抓捕行动，两位演员互飙演技，制造出的紧张感让看剧人看得酣畅淋漓。友情提醒大家，此处可以呼吸。
4: 7月18号，
3: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4: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3: 你倾向于哪一边？
4: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5: 这句话把蔡永强沉淀多年的韧劲儿全给点透了。他知道自己走错一步，不仅会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还会连累所有跟着他的兄弟，甚至让整个禁毒工作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谨慎，必须隐忍，必须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3: 你有点言不由衷。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萍乡镇，我想起来了，是萍乡镇。五仔是江西上饶萍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4: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仔的什么细节？
3: 哦，我跟五仔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4: 他知道我。
3: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
5: 毒贩最喜欢找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家庭关爱、容易被控制的未成年人下手。
4: 刘老师，
5: 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句尝尝没事儿，或者为了赚点快钱，一步步陷入毒品的深渊，最终沦为毒贩的工具。
3: 不方便。
4: 那您现在？
3: 我现在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4: 烂尾楼？
3: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0: 你去哪儿？
4: 球场陈坤。

0: 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月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 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关系处得不错。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你没有推荐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
1: 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为什么蔡永强没有选择跟自己有交情？市长的弟弟陈光荣，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举荐取舍。
0: 实则是蔡永强的职业清醒，不会。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2: 你怎么看待陈光荣？
0: 工作能力很强，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1: 全是优点，
2: 缺点呢？
0: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
1: 想必大家都怀疑过。 蔡永强就是一名黑警，也正是因为他独自扛下过太多的猜忌与威胁，所以他的不合群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谈私交，不捧杀，不抹黑，不妄断。蔡永强对陈光荣的评价分寸恰到好处，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这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
2: 陈光荣的能力、人脉、个性用在正道上是优点，而用在邪道上就是最致命的缺点。第二人的对话，恐怕妻子对丈夫干的那些坏事，并非一无所知啊。
3: 被停职了，鼠黑姐，鼠黑姐，
2: 别跟着瞎传。
3: 你怎么评价你？
0: 和禁毒大队，干禁毒的，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 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
4: 走读的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
0: 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 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堪用。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 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透，只是一种幸福。

这是蔡永强最掏心窝子的一段话，是他对禁毒战场最沉痛的告白。守护万家灯火的背后，既要直面亡命毒贩的生命威胁，又要抵御巨额黑金的疯狂腐蚀。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数据。据官方统计，我国缉毒民警牺牲的平均年龄仅有四十

0: 岁。2013至2022年十年间，全国就有169名公安民警牺牲在禁毒一线。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国毒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较2024年下降33.82%，较2015年高峰的13.9万件下降82.93%。全国现有吸毒人员逐年下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毒品泛滥蔓延的态势持续加剧，外部输入风险居高不下，国内禁毒斗争依然面临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歇。来看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缉毒英雄，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1: 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都有第一次吧。过往旅客因为人比较多嘛，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从警察站过，尤其是见到女同志吧，自己脸就红了。磨练吧，也许是不是经过磨练，慢慢的磨练，对业务熟悉以后，慢慢就不紧张了。甘祖荣、徐胜前、白建刚，他们在边界小路上设伏毒口，然后呢和这个贩毒分子发生了激烈枪战，后来牺牲了。当时我就在这个小车道卡级，突然有一辆车朝我的小车道出上来，把我撞倒在地，撞了300多米。当时我就身上到处我就受了伤，手指当场就折断。因为我做这份工作，首先我也很少人知道，怕他们都不理解了嘛，所以说我一直都说是在部队上都是比较好的，吃得好，睡得好，都没说说我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虽然我经常不说了嘛，但是我媳妇知道我的这份工作，经常就教儿子说是爸爸，那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我出事了以后，那他就说妈妈奶奶怎么办，这其实挺难过的，还想继续缉毒，能为祖国能为人民啊多做一点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0: 无畏直面凶险，初心抵住诱惑，这就是千千万万缉毒英雄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全民禁毒的坚固防线。
2: 请进。
3: 马爵。
2: 光荣。有事？
3: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2: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3: 说他收黑钱。
2: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
4: 真正的黑警此刻坐不住了。陈光荣一进门就直奔主题，他急于知道督导组查到了哪一步，判断自己有没有暴露。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办公室对话没有一句真话，全是暗流涌动的试探与伪装。
5: 小张，再来啊。
6: 好，
7: 林老师，
5: 慢走，
7: 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6: 好。
8: 哎，叔叔，阿姨。
9: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8: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10: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9: 陈岩，怎么说话呢？
4: 陈岩的敌意不是针对李飞个人
9: 啊，
4: 恐惧和创伤让他对所有和毒品案相关的人和事都产生了本能的抵触和排斥。
8: 对不起啊，
9: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

0: 你找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
1: 你非得一次
0: 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叫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当时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
2: 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吸毒。听到“吸毒”两个字，陈科的语气瞬间沉了下来。不论是宋阳的离世，还是香仔在自己面前被一枪爆头，那场近距离的暗杀，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他心里，毒品这两个字已经和死亡危险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3: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明白。
4: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
3: 一直都在做噩梦。我们能理解陈科的不安和迟疑。真实的案例就站在他眼前，一位曾经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本该安享晚年，却因毒品无家可归。
0: 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是，没事，啊，我在想别的办法。
3: 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走了，哎，李飞。啊？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我身上脏。哎，没事儿。
0: 水伯去吧。
3: 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下屋村，
0: 叫什么名字？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五仔，今年18岁。
3: 啊，
0: 这就不太好办了。
3: 还有几个信息，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尽量还有照片，谢谢啊。
0: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3: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0: 这通跨省求助电话让停滞的案件终于迎来实质性转机。五仔作为唯一知晓水伯儿子惨死真相的目击证人，也是唯一能实锤陈光荣灭口罪行的活人证据，他的下落直接决定两条关键线索的走向：一是还原水伯儿子被黑警谋害的真相；二是锁定黑警罪证。
5: 我也是个老缉毒警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6: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5: 你怎么看啊？
6: 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

0: 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1: 至少没有赡养。
2: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3: 这段督察组的复盘精准点破了蔡永强整场约谈的顶级智慧。所有人都以为蔡永强是被动接受调查，实则他全程主动布局，借着被约谈的机会将自己掌握的所有线索和怀疑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了李为民，又成功撬动了对马局长的调查。这位大队长不简单啊。
4: 他们不行，你塔站远点。
5: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5: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啊？
3: 林胜武是全剧核心突破口，他手握扳倒黑警与塔寨的致命证据，是能撕开东山毒网黑幕的尖刀利刃。他生存还是死亡，直接关系到整个案件的走向。塔寨要他死，警方要他生。李飞，你觉得这一点李为民会想不到？
6: 蔡永强查得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7: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我会派人监视陈光荣。
6: 你派谁监视？
7: 什么意思？
6: 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4: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6: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4: 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6: 你查什么小事都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啊？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4: 不想干了吧你？
6: 不让我干，我自己干。
3: 李飞还是太年轻，急于求成的他看不懂李为民的布局。真正的收网，从不是急于一时的单点突破，而是静待全局成熟，一击致命。李为民要的不是抓几个小喽啰，而是要连根拔起整个东山，所以他在等，等所有线索都汇聚到一起，等待最佳的收网时机。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妹儿，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2: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1: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汇报？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打小报告的保镖
2: 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摊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2: 行，
1: 谁让你跟着我了？
2: 那你也别跟着我。
1: 狗才跟着你呢。

0: 江西来电话了，二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二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人呢，正事儿，工作，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2: 啊，马文。
4: 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如果你是水伯，会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儿子死亡的真相吗？如果你是陈珂，会同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水伯吗？如果你是李飞，会选择和塔寨斗争到底吗？毒网笼罩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5: 前路依然充满未知，追查之路从未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6: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党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7: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8: 你怎么也怕？
7: 我怕什么？
9: 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10: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11: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
12: 这对情夫何月龙请回来的。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暗访暗查，聚焦江西劳动密集型企业。
17: 老师傅，你看看这里是什么？你看那里头什么？是老鼠屎不？
16: 是啊，
17: 平时你没检查过呀？太这么多老鼠屎，老鼠都在里边住窝了。
16: 小火栓污水、疏散通道堵塞、火灾隐患突出、安全形势严峻。
18: 你自己之前的绘画就疏散宽度、疏散距离了，啊，照片都有了。看你在日常管理中，你看看，全部占用了呀。一旦发生火灾了，你看看怎么走啊？
19: 货车司机肇事致人死亡，企业安全漏洞浮出水面。
20: 是路口还是路段啊？你什么路段的呀？弄死。
19: 十家企业在北京市的货运企业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也就是接近1/10。 事故已经接近10%了，啊，所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
13: 多部门联合整。

0: 是从源头守住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车辆定速巡航失灵，高速狂飙，交警远程指挥化险为夷。
1: 这期间就是说他们机车的拨三三也没得用，
2: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电你给我按住了。
1: 又来了，又来了。
3: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劳动密集型场所常见于纺织、服装加工等行业，场所内人员密度大，且原料大多为易燃可燃物品。国家消防救援局暗访暗查第二组在对江西省九江市赣州市的暗访暗查中发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突出火灾隐患和较为严重的消防违法行为。
4: 7月20日开始，暗访暗查组对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开展了随机暗访。共青城市是全国羽绒服装制衣加工业集中的城市，有大量的制衣羽绒加工厂。在检查过程中，暗访暗查组发现了一些企业存在突出消防风险隐患。在江西回源服装有限公司园区内，暗访暗查组了解到，四栋厂房目前已经分别出租给了不同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日常的消防工作开展得如何呢？暗访暗查组首先来到这家名为共青城申昌制衣有限公司内，在对该公司消火栓检查时，发现了许多问题。
5: 没水。
6: 有水吗？
5: 平常没有人检查吗？这个有没有？
7: 来过了。
5: 来过了，他们没检查这个吗？
8: 都检查都有水。
5: 现在你们日常自己检查过吗？
8: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回源的，他们我们租了个厂房嘛，必须他那水帮我们搞好。这样。
5: 但是你看现在没有水啊。
4: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厂房内的消防设施都是定期进行检查，但随后暗访暗查组成员发现，在该公司技术部内安装的室内消火栓同样长期未进行检查。
9: 老师傅，你看看这里是什么？
10: 你看这都什么？是老鼠屎不？
8: 嗯，是。还是有水，
5: 嗯，这个有，
10: 你看看，
8: 是啊，是
10: 平时你没检查过呀？还有这么多老鼠屎，老鼠都在里边住窝了。
4: 在该公司的二楼厂房，大量的员工还在进行生产工作。暗访暗查组成员发现，这一层的消火栓、消防水带，由于长期未进行维护，已经沾满了毛穗。
5: 折痕这处，极有可能通水的时候就会产生漏水。
11: 不知道它的强度还能不能够支撑使用啊？
4: 记者发现，由于该公司厂房未设置消防喷淋设施，一旦发生火灾，消火栓便成为了主要的前期处置手段。但通过检查发现，该厂房的消火栓均存在问题隐患，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正常使用。
5: 在生产之间，有没有一个真正这个负责消防的人员呢？有没有个懂消防的？
8: 懂消防的。
5: 对啊。
8: 我刚才讲一个人，他不来嘛，刚才打电话。
5: 现在没有呗，是不是？就一旦发生火灾了，怎么处置啊？现在有人能处置吗？有会处置的吗？
4: 发生火灾，没人能进行处置，疏散走道也堆满了衣服杂物。暗访组成员发现，规划出的疏散走道被占用的仅能容纳一人通过，在员工逃生时将会形成障碍。
10: 你看这地，你自己之前都规划出疏散宽度、疏散距离了啊，小标识都有了，但你在日常管理中，你看看，全部占用了呀。一旦发生火灾了，你看看怎么走啊？
4: 不仅生产车间的疏散走道被占用，厂房的疏散楼梯间也同样堆积了易燃可燃物。在看到暗访组前来检查时，该公司员工才将这些杂物清走。那么，劳动密集型场所还会存在哪些常见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10: 现在咱们在所在这个车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车间，这是一个服装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车间。然后你看啊，四周铁栅栏设置，窗户设铁栅栏，无法正常逃生。然后这面墙违规封堵，无法逃生。然后我们再看，
8: 原来是通的是吧？
10: 原来是通的，是一个整理车间，是要可以便于疏散用的，必须。然后现在你看这面墙，整体也做了一个铁栅栏，也无法逃生。现在这个车间唯一只有这么一个出口。如果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发生火灾，看都堆放这个易燃物。如果这个区域发生火灾，那么在工作期间，这车间内的

员都无法正常逃生，极易造成群损伤。所有的照明电线和生产电线啊，很多都是撕拉乱接啊，极易性。

0: 案问题亟待解决。7月22日，暗访暗查组前往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进行检查。在余都新奥宝塑胶鞋业有限公司内，暗查暗访组成员一进入厂区便发现了问题。该园区四栋厂房同样出租给了多家制衣、仓储等企业，但在园区的二号和三号楼之间均违规搭建了仓库，用于存放货物。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的规定，厂房之间、厂房与仓库之间都应设置相应的防火间距，但显然该园区的做法并没有遵守相关的规定要求，导致防火间距被占用，
1: 违规在两栋建筑之间搭建了一个采钢房，作为丙类库房使用，存放丙类货物，这样就占用了两栋之间的防火间距。一旦这个地方发生火灾之后，会快速蔓延至两侧的建筑，或者是一侧建筑发生火灾之后，会通过这个安全的防火间距蔓延至另一侧建筑。
0: 同时，在园区的食堂及生产车间，暗访组成员均发现该场所违规使用新材，为易燃可燃泡沫的金属夹心板材搭建房间隔墙。而这种泡沫材料由于燃烧速度快，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烟气，已经被明令禁止用于工厂、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但在该厂区仍被大量使用，对消防安全带来不小的隐患。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暗访组将该隐患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随后，暗访暗查组又前往位于兴国县鸿门工业园，进入厂房后，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工业园区的建筑均为近期刚刚投入使用，目前也已经入驻了数家企业用于服装加工，人员众多。然而，暗访暗查组发现，该园区的 A 栋一至二楼均铺设了消防喷淋管道，第三层却安装了智能消防水炮。当暗访暗查组成员问及园区负责人该项目是否通过消防验收后，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1: 这个厂房是什么时间投入经营的、运行的？
2: 就今年。
1: 今年呢？几月份？
2: 过年就正月搬进来，搞过来。但是我记得
1: 正月是投入使用的呗，是不？
2: 对。
1: 啊，过年正月投入使用。你这厂房在投入使用前通过这个审核和验收没？消防的。没有通过。
0: 当问及为什么其他楼层铺设了消防喷淋管道，而这层却设置了消防水炮时，该园区负责人表示，第三层是在原二层厂房的基础上私自加盖的，楼顶无法承受消防喷淋管道的重量，因此选择使用消防水炮代替消防喷淋设施。但是，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八米以下常规厂房优先采用湿式喷淋，不能随意用水炮替换喷淋。该厂房私自加盖楼层，在未经住建部门进行消防审核验收的情况下，便出租给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兴国县目前已对违建厂房进行拆除，相关问题隐患也陆续整改中。此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暗访暗查组在江西省九江市、赣州市共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21家，发现问题隐患87处，其中重大火灾隐患3处。暗访暗查组已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对隐患问题落实整改。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定速巡航失灵，高速狂飙，交警远程指挥化险为夷。
4: 这期间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播三三一没得用，
5: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电你给我按住了。
4: 下来了。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大货车车身大，盲区多，一直是城市道路上的高危风险源。北京丰台就曾发生过一起货车未礼让行人致人死亡的悲剧。针对货运行业暴露出的问题，近日北京多部门对隐患突出企业开展联合约谈。
8: 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镇港塔路与太子峪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事发时段，路面通行车流正常，行人通行路口人行横道。驾驶人房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向西转弯行驶，未按规定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直接撞上通行路人徐某。徐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丰台交通支队立即启动重大事故调查机制，民警封锁现场，开展勘查、痕迹取证，对房某做酒精检测，核验驾驶证、车辆备案信息。
9: 就是这声。

0: 没问题。你看那特征吗？不就是这个吗？
1: 啊，就
0: 啊，一瓶防冻液。
1: 二维码这有就行。
0: 出事儿时候您带着吗？
2: 我没带。
0: 啊，谁开这车呀？
2: 车上。
0: 你那司机固定吗？
2: 司机固定。
0: 不会是其他人开吧？
2: 不会。
0: 啊？这司机为什么不停车？
2: 我也不知道，他出了事他给我打电话，我过来，他说没感觉。
3: 交管部门同步调取公共区域视频录像、社会车辆行车记录仪，结合询问笔录，形成完整证据链。
4: 在事故发生地并没有直观的视频资料，故我们调取了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我们找到了事故发生时在事故发生地行经的一些车辆，并跟他们的车主驾驶人取得联系，调取了相关的行车记录仪，能够正常的反映事故发生的经过，确定当事人在这起交通事故之中所承担的应有责任。
1: 是路口还是路段啊？你什么时候撞的呀？
5: 路口就打电报警电话的前一两分钟。
3: 经调查，警方认定房某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未礼让行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徐某无责。房某行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办理中。
4: 经调查，房某所驾驶的重型自行车是某公司旗下的挂靠运营车辆，当天的出行目的是去工地运输相关的一些水沙以及建筑材料。
3: 该货车长期上路营运，涉事企业安全管理缺位是事故深层诱因。这起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给家属带来巨大伤害，也为货运行业安全管理敲响警钟。针对北京市货运违法、企业安全隐患突出问题，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召开隐患货运企业通报约谈会。会议集中通报全市十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货运企业，曝光企业交通违法多发、发生亡人事故、安全管理缺位等问题。会上，隐患突出企业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表态，剖析问题根源，承诺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会议要求各货运企业吸取事故教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人车运营风险，逐项整改落实，强化常态化管控，从源头减少货运车辆违法与事故。
6: 联合多个部门啊，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整治。那么既有我们路面上的违法打击，也有我们这个企业内部的安全监管，包括我们安全教育警示啊约谈，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监督整改。十家企业在北京市的货运企业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也就是接近万分之二，事故已经接近10%了啊，所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那么从违法上看，很多是我们司机的主观故意违法，你比如说涉牌，比如闯灯，这些啊都是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所以这次叫过来呢，也是警示一下。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共同提高我们货车企业的啊整个安全性，保障我们整个北京市交通安全和秩序稳定。
7: 约谈不是目的，整改才是关键。只有企业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才能从源头防范风险，守住道路安全底线。除了企业主体责任缺失导致的事故之外，车辆自身隐患引发的险情同样不容忽视。高速路上车速快，一旦失控，分秒之间就可能酿成大祸。
8: 车子后驾上的低速巡航器，低速巡航器是没用的，然后车子直接就一拨主人说他就下不来，
9: 刹车没用。
8: 嗯。
10: 近日，驾驶员王先生驾车在滨淮高速时，定速巡航功能突然失灵，车辆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而就在前方仅6千米处是高速互通匝道，超速驶入匝道极易引发严重事故。
8: 哎，这个过了多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哪了。
11: 那现在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跑，刹车也没得用。
8: 在不能那个去。
12: 别紧张，别紧张。
10: 民警通过核实得知，该车的定速巡航功能并非原厂出厂配置，而是车主后期私自加装的设备。
12: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电，你给我按住了。
8: 电子锁上它是个按键，不是那个拉的那种，它是一个按键。
12: 就是按键，你给我按住了，就是让它上锁，强制按拉住。
8: 对，让它锁起来是吧？
12: 对，让它锁，你一直按着它，它会车速会降下来的。
8: 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

0: 停下来了。好，别紧张，我们马上就到，好、啊。
1: 这场惊险的高速救援最终以安全落幕，而本次车辆失控的根源，车辆私自加装定速巡航设备，再次给广大车主敲响了警钟。
2: 非法改装不仅存在极大行车安全隐患，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还会影响车辆年检、出险、理赔。日常高速行车，即便开启定速巡航，也要保持专注，右脚常备刹车上方，时刻掌控车辆状态，拒绝车辆非法改装，规范文明驾驶，才能从源头规避行车风险，守护自身与道路通行安全。
1: 前不久在宁洛高速上，一辆货车同样发生故障，档位刹车双双失灵，危险一触即发。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3: 走进去车了，我们在后面跟着你。走进去车了，稳住行驶，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
1: 事发时段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民警不断鸣笛喊话，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同时安抚驾驶员情绪，并向他了解车辆情况。
3: 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4: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
3: 千万不能拉头刹，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才能跑多少公里？
4: 我看有二三十公里都没有了。
3: 好的，一定要把油给跑干净，它车自动停下来了。一定要抱住方向盘，不要拉头刹，千万不能拉头刹，你听到没有？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1: 在民警的指导下，货车驾驶员逐渐稳住方向。而另一边，安徽亳州高速交警早已做好准备，接力护航。50分钟，80千米，失控货车燃油彻底耗尽，在蒙城收费站区域平稳停靠。
3: 要不然完了，救命！
5: 好，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8月21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获悉，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对医疗保障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等进行审议。其中医疗保障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
7: 一是呢，立法目的进一步体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呢，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三是呢，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呢，细化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要求。五是呢，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6: 律师法修正草案拟作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二是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有关单位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应当遵守公务员离任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
5: 近期，三大运营商出台新规，收紧线上号卡办理渠道。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商家变换手法，变相兜售流量卡。
1: 前不久，三大运营商出台新规，收紧线上号卡办理渠道。新规实施后，公开平台的售卡链接大量下架，但相关乱象并没有彻底消失。部分电商平台商家通过店铺客服私下向消费者引流，打出各类流量卡促销噱头，诱导用户购买。一旦用户的身份证、人脸等敏感信息被不法人员获取，就有可能流入网络黑灰产，被用来冒名办理电话卡，进而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工具。
8: 在这里提醒大家，从8月1日起，凡是在非官方 APP、 非官方网站或者通过微信群、短视频直播间等弹窗连接要求你上传身份证办卡的，全部属于违规，甚至涉嫌违法，请大家务必认准官方自营渠道，守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
5: 近日，山东省莱州市消防救援局森林消防一中队岗亭外上演了暖心一幕，四名初中生用积攒的零花钱购置了3箱矿泉水，悄悄地送给消防员。
1: 画面中，四名初中生两两合力，抬着2箱矿泉水来到中队岗亭门口，放下物资后转身就跑。30多分钟后，其中2名少年抬着1箱矿泉水再次来到岗亭，这次岗哨人员及时上前，成功将少年们拦下。
9: 那你在里面签了2张没的啊？
10: 我们自己攒的。

0: 交谈得知，四名少年暑期结伴出行，想到消防员常年奔波出警十分辛苦，便商量拿出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在超市购置矿泉水，以此表达对消防救援人员的敬意。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孙可阳。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亮剑，三个省市三场抓捕，看我们的公安民警如何亮剑出击。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一个瞬间。
3: 这一幕发生在湖北武汉某医院附近。2026年7月15号清晨，在医院陪床的肖女士外出买早餐时，被一个算命团伙搭讪。该团伙先用免费算命吸引肖女士，借着以捐功德祈福为由，强行使用肖女士手机转账365元和108元，共计473元。意识到自己被骗，肖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4: 他当时总共是5个人，就是冒充大师的那个人，是坐在那里的。然后他周围有3个托，然后有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盯梢的人。然后我们下去抓捕的时候，是直接把摊位的4个人全部都抓了。然后放风那个人看到情况不对，他就躲进了旁边的小区，逃离的附近。
3: 冒充大师的算命团伙被全部抓获，有网友调侃道：“大师今天没有算对，被抓了。”也有网友留言：“为了400多块钱，白衣民警真是拼了命，为你们。”

0: 不放弃的精神点赞。
1: 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支持，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我们义不容辞。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江西赣州。
0: 2026年8月5号，民警吴俊义在辖区值班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散发涉黄小卡片，果断实施抓捕。
2: 那当时我把他的车辆控制下来以后，我就心里更有把握了，我就在追踪的同时对他进行这个言语上的震慑，同时呼叫增援，地面上一路追到他地下停车场，把他逼迫到角落里。
0: 几分钟后，增援力量赶到，嫌疑人被抓捕归案。而这时吴俊义才察觉自己的右腿火辣辣的疼。民警严厉打击涉黄小卡片的行动让许多网友们深有感触，有网友坦言，平时开车住酒店经常能看到这些小卡片，以前不知道散发这种小卡片也属于犯罪，以后再看见一定会举报。
1: 为这位网友点赞，大家都行动起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个瞬间。
0: 这一幕发生在山东临沂。2026年8月6号，山东临沂警方打掉一个荐股引流诈骗团伙，该团伙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以荐股高额收益为噱头，将股民诱导至境外诈骗平台，从中非法牟利。这次民警一举将其藏匿在县城的两个窝点全部捣毁。视频发在网上后，全网纷纷拍手称快，有网友评论简直像拍电影一样，真是太震撼了。还有网友感慨，原来电诈不只有缅甸和东南亚，就在我们身边，大家一定要长点心，天上不会掉馅饼。
1: 三个瞬间三次亮剑，践行的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岁月静好，需要咱们双向奔赴。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3: 为民警们点赞。在此也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

0: 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指甲缝里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3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2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得呀是直跺脚。

0: 氛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啊，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1: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0: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1: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0: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孔成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孔成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0: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10: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9: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10: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9: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10: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3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秀出了一

0: 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
1: 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0: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啊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他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他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3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

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股骨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58岁的鲁宁双侧股骨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2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3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
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

0: 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计妻，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哇，好漂亮啊！

0: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1: 他被秘密裹挟，一错再错。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
2: 去杀一个人！
3: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能在晚上的11点准时和你相聚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故事，品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又将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
2: 我现在很害怕。
1: 看来你是一位遭受困扰的女士，在害怕什么呢？没关系，任何事情最终都有解决它的办法，别着急，慢慢说。
2: 我要去杀一个人。
1: 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
0: 你深呼吸几下，就会发现
1: 自己刚才的说法很冲动了。
2: 我没有冲动。
3: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2: 他毁了我的一切，
3: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没有老公，没有工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然他毁了我，我现在也要把他给毁了。我现在
2: 就在那个女人家楼下，
3: 等他一回来，
2: 我就上去杀了他，然后自杀。
1: 你别着急。很多事情啊，其实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都被毁了。其实你要是挺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2: 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不想听那些大道理，没有用，没有用。
1: 好好好，我不劝你。那既然你打了个电话到我们直播室来，说明你也想倾诉一下你的故事，
0: 你说一说好吗？
2: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悔。我不该拿那枚戒指。
1: 戒指，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噔！
13: 哇，好漂亮啊！

0: 这个戒指得有一克拉吧？
1: 一克拉还多一点。本来我未婚夫说要给我买个两克拉的，我说算了，那不等于是带了个鸽子蛋吗？咱们这小城市还是不要太高调的好。
2: 真羡慕你，想什么有什么。我家那位啊，我就只能有什么想什么了。
1: 哎，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想想这缘分也挺奇妙的。如果不是他父母放不下老家，那也不会让他回来，也不会再办咱们公司，那我们也不会认识。
2: 这男人呀也是个盯着，
1: 他天天盯着我，烦死了。
0: 哎，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拿出来亮亮我们的眼。
3: 啊，我的还没买呢，我老公最近去外地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就去买。
4: 慧丽，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婚戒都没买你就跟他结婚了。
3: 嗨，他都说了好多次了要去买，就是太忙了，经常出差。我这个人呢还有一点挑剔，一般的还看不上眼。
4: 挑剔是应该的，婚戒嘛，一辈子就一个。
3: 嗯，那我先去忙了，经理等着我交账目表。
1: 啊，
3: 美美，
5: 再让我看这戒指。
2: 哎呀，好漂亮，
5: 真好看。
1: 哎，今年
2: 好闪。
5: 我也想一个，
2: 真好看。
1: 那你老公买呗，对吧？
2: 对呀、啊，
5: 好看好看，
1: 闪亮吧？
0: 嗯。啊，你好，先生，想选点什么？
6: 我看看，我看。
0: 看个戒指是吗？
6: 啊，对。
0: 嗯，好的。咱们是求婚用还是结婚用呀？
6: 结婚。
0: 结婚用是吧？
6: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
0: 嗯，好的。来，先生，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是咱们的特价款，3890元的这个。
6: 这个有折扣吗？
0: 嗯，这个是特价款的，已经没有折扣了，先生。我看你有些面熟，您上次好像来看的也是这一款，今天要不要把这款定下来呢？
6: 我再看看。
0: 再看一下，是哪里有不满意吗？
6: 没有，就是这个钻石有点太小了。
0: 哦，嫌钻石小是不是？哦，行，因为钻石的话，咱们也不是说天天买的，既然结婚的话，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吧，这一款是咱们这个6830元的，你可以看一下。
6: 这个有折扣吗？
0: 也是没有折扣的，先生。
6: 6830。
0: 这个是咱们的新款。
6: 行，我再考虑考虑。
0: 好的，不客气。
3: 经理，这个账目表需要您签一下字儿。
7: 啊，你做的？
3: 啊。
7: 啊，那不用看了，没事儿，我相信你啊。
3: 那您就签一下嘛。
7: 在底。
3: 这儿呢。
7: 这儿啊。
3: 啊，对。
8: 我怎么不能来了？不是，所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啊。
9: 我就给领导请了个假，正好接你下班啊。
10: 那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9: 你看你这个人，我想给你个惊喜，你还不领情。
10: 你这个惊喜也太没有含金量了。
9: 行，我下次来啊，我抱块大金砖过来等你，行吗？
3: 哎，老哥，
9: 嗯，
3: 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存款呀？
9: 你问这个干嘛呀？
3: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9: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11: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别看咱们这是个小城，房价一点都不便宜。
9: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咱们先把房子买了，有了房子咱们就有家了，心呢也就定下来了。那不像现在呀，一会儿担心房主不租咱们房子了，要不就担心这个房租它要涨价。哎，这个以后呢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个戒指，我一定给吴波。啊，乖。我跟吴波都是农村人，一起在城里工作。那个时候的我，总是不满足过那种节俭的小日子。虽然嘴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吴波劝我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1: 我的眼里看见的只有其他女人漂亮的衣服、璀璨的钻石，还有名牌包包。虽然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物质生活上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了。我已经后悔了，为了我的那点虚荣心，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真希望一切可以重新来过，还能回到那一天。

0: 啊，你都到楼下了。好，我马上下去啊。哎，都下班了，你们还不走啊？
1: 楼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0: 拜拜。
1: 明天见。
2: 拜拜。
1: 我先走了。
2: 拜拜，
1: 走了。
3: 我先走了，姐。
1: 拜拜。
3: 拜拜。
1: 喂，
4: 宝贝儿，晚上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水煮鱼，要特辣的那种。
5: 美美。

0: 走路回来了。
1: 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0: 嘿嘿嘿，正好，我算着你回来的时间做了啊。
1: 呀，我先喝口汤。
0: 哎，不是，这是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这你手上戴的这是什么呀？
2: 哎呀，假的。
0: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那要真的呢？
3: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0: 除非你是偷的。哎，愣着干什么呢？吃啊，都凉了啊！你最爱吃的鱼。
4: 我这个应该不算偷吧？反正我明天就要还给他了。我只是暂时帮他保管的。
1: 谢谢老公。
5: 小鱼肠，我喜欢吃这个。你好，美女，你戒指真好看。
4: 谢谢啊，
5: 没事。
0: 拍的拍的。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我看看。别说，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了，真亮。
4: 呀，走了。
6: 哎，我好像忘买卫生纸了，你等我一下啊！
5: 你快点
6: 啊！
7: 啊！哎，慧丽，
5: 佳琪，好久不见。
7: 这位是我小学同学张慧丽，漂亮马班花。慧丽，这位是我老公。
5: 你都结婚了，怎么也没通知我一声？
7: 哦，最近刚回来，然后还没来得及。你呢？听说你也结婚了？哇，这么大一个石头，看看我的，简直跟你没办法比。
8: 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吧？
5: 不好吧？
7: 看看人家老公多有出息，你要快点努力了。慧丽，我们先走了，改天约你吃饭哦。
5: 改天约饭，拜拜。
7: 好的，拜拜。
4: 原本我以为第二天把戒指还给郝美美，一切就都结束了。谁知道那天早晨，我突然崴了脚。等我到了公司，已经是中午了。整件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乎了我的控制。
1: 老公，我先走了啊。
0: 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怎么了？
1: 老公，
0: 怎么了你？
1: 好像又崴脚了。
0: 你怎么又崴脚了你？
1: 这个。
0: 哎呀，这一天天。
1: 是吗？哎，这疼。
0: 好。
1: 嗯。
0: 走，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9: 那你是谁？
5: 大周五的，你们都不出去吃饭，在这聊什么呢？
10: 郝美美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5: 报案了？
9: 是啊，听说美美是把戒指放在洗手台上忘拿了，结果就掉了。
11: 你说这是她自己掉的，又不是别人偷的，为什么要报警啊？
10: 你懂不懂法？捡到这种大宗的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11: 那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9: 不知道呀。肯定是公司哪个女同事拿了，但是公司这么多人怎么查呢？
10: 哎，你说会不会是有谁帮美美收起来了，又或者跟她开玩笑？
11: 不可能，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再说了，这一晚上这么长时间，要真心还给美美，可以给她打电话呀。毕竟是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1: 没有。哎呀，气死我了！等找到那个女人，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4: 天哪，郝美美居然去报案了，我该怎么办？只有现在就还给她了。不行，现在去还给她，郝美美会怎么看我？同事会怎么看我？他们肯定都会觉得是我偷的戒指，看见事情闹大了才拿出来。这样的话，我在公司怎么待得下去？

0: 我一跳。你这那个客户的合同打出来了吗？
1: 打了。
0: 那赶快拿过来，客户过来签合同的。啊，你，那这水没人喝吧？给我。
1: 不行。
2: 哎，哎，张总，啊，你说。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行行行，啊，就这样。
3: 哎，好。
1: 我刚才跟您开玩笑呢。
0: 挺可爱的啊！
3: 哎，对了，今年啊，你得好好干，我肯定加薪。

0: 要是我现在去还戒指，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人品，说不定还会影响加薪。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还给他。
1: 那一整天我都是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的，一会儿我想要把戒指还回去，一会儿又觉得不行。那个戒指带给我的只有痛苦，没有快乐。

0: 后来我还找了好几次机会想要把戒指偷偷放回去，可是每一次都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
1: 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怕引起好妹妹的怀疑，越不敢放回去。
0: 不久之后，好妹妹怀孕请了产假，
1: 那个戒指就一直放在我那儿了。
2: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就是个错误。
3: 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那天是怎么鬼迷心窍了，居然做了这种事儿。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绝对相信你。今天晚上你好像有点降温，你在外面待着也挺冷的，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一坐。
3: 不，我要把那个女儿给结果了。
2: 你别激动。刚才你的故事还没有给大家讲完呢，后来发生了什么？
3: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我每天都在祈祷。我记得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戒指是我拿的，可是我就是做错了呀。
4: 何丽，
5: 你这个单据的金额不对呀。
4: 何丽，你想想办法吧。
5: 我怎么帮你想办法？你这不是让我瞒报吗？
4: 一克拉的钻戒都能拿，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吧？
5: 你说什么呢？
4: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点吗？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我忘记关机了。
5: 朱怡，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好妹妹的戒指的，我真……
4: 不用跟我解释，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5: 真的吗？
4: 你放心吧，我早就看好妹妹不惯了，不就是傍个大款吗？至于显摆成那样？你拿她的钻戒，正好给她个教训。
5: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她戒指的，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温柔善良的，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
5: 你真的不会跟其他人说吗？
4: 我保证，这事儿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5: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4: 你人好啊，从我来公司第一天就觉得你面善，肯定跟我合得来。
5: 朱怡，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保证等好妹妹一来上班，我马上把戒指还给她，行吗？
4: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还要我发誓啊？

0: 是那个意思啊，
1: 狐狸。公司呢是美美家的，你拿钻戒，我当没看见。那这个
0: 啊，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1: 谢谢你啊，狐狸，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0: 没关系。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朱怡的动机很是怀疑。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她确实很维护我，
1: 各方面对我都很好，也没有再找我报过账。所以我放松了警惕，真把她当成了我的好姐妹。
2: 慧丽，这是我老家带过来苹果，特别好吃，你尝尝。
3: 哎呀，你太客气了，这么远还给我带东西，谢谢啊。
2: 别客气。

0: 咱们去西凤堂，行，今天我请啊，必须我请。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0: 不用了，我结过了。
1: 你干嘛呀？每次都是你结，这次该轮到我了。咱们俩姐妹谁跟谁呀？走吧。
0: 报销已经签字了，解决了，
3: 客气。喂，老公，娘子，今天晚上魏一福要加班，你只能一个人吃了。没
0: 事，你加吧，我跟祝姨一起吃。
3: 怎么又跟他一起吃饭啊？你最近和那个祝姨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
0: 干嘛啊？女人的醋你也吃啊？
3: 是啊，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0: 行了，赶紧加班，早点回来啊。
4: 今天吃什么？亲爱的，你快吃，他们家的虾特别赞，尝尝。嗯。来一帅哥，快看，你的菜，你的菜，来。
0: 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5: 没有，你快吃。
0: 你肯定有心事儿，你以前吃火锅可没这么蔫儿。
5: 哎呀。
0: 朱姨，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你不是说吗？大家都是好姐妹。你平时那么照顾我，你出了事儿，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5: 算了，你帮不了我。
0: 你说呀。
5: 上次戒指的事儿，多亏了你帮我，这次我也要帮你。
0: 我妈病了，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医生说咱们这儿做不了，得去大医院。
5: 我托人问了，这手术不便宜，
0: 东拼西凑的，我还差了5万。
5: 你也知道我离婚没翻到什么钱，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我妈在服装厂干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受这个罪。我一想起来，我5万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0: 朱姨，你就当我没说过啊。人都说现在跟朋友什么都能提，就是不能提钱。朱姨，你知道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跟吴波，我们的收入都不高。
2: 知道啊，你们俩呀得攒钱买房子过日子，钱我自己想办法。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我又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 这样太俗气了。

0: 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个事儿。我弄以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平时树一对我那么好，要是我这次不帮他，他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呢？ 应该不会吧？他对我那么好，但是他对我好，我不帮他，他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哪天就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不行，老公，老公，你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哎呀，不行，必须现在说。我想借给朱怡50,000块钱。
1: 借钱给朱怡，他妈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0,000块钱，我想，
0: 不是，那怎么行啊？怎么不行了？人家这是给妈妈看病用，都说救急不救穷，咱这是做好事儿。我知道是做好事儿，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咱们这个存款是留着买房子用的。那，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吗？再说了，50,000块钱不是小数目啊，就是一同事而已，又不是知根知底儿的人，咱们哪敢把钱随随便便借给他呀？
0: 哎呀，朱怡不是那样的人，人家是救急用的。
1: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不想借给他，是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咱别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了，睡觉。

0: 该说什么悄悄话呀？
1: 没聊什么。
0: 那我去忙了。

们在说什么呢？周一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这个戒指我已经拿了那么久了，现在就算还给好妹妹也说不清楚啊。看来我一定要维持好和周一的关系，不然他要是说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

0: 为了维持这种所谓的友谊，无奈之下决定偷偷挪用一部分公款出来借给朱姨。
1: 朱姨，你妈妈的手术费凑齐了吗？
2: 没有。人在绝境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不是跟你关系好那都是假的，你一有困难立刻就消失。
1: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这是我挪用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我好补回去。
2: 谢谢你啊，慧丽，我周转过来马上给你。
1: 朱姨，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2: 嗯，
1: 我是要坐牢的。
2: 你放心，戒指的事我都没说，这事我更不会说了。何况你还是帮我的。啊，我是不是得打个欠条给你啊？亲姐妹明算账呢。
1: 哎，不用不用，小心点。
2: 我知道，谢谢。
3: 说实话，你的做法真让我揪心。这本来就是一个女孩子有点小小的虚荣心，戴了戴同事的戒指，但是
4: 你却糊涂的越走越远。
1: 我知道啊，可是已经晚了。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去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3: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后果吗？
1: 可是我有侥幸心理，我以为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0: 我没想到的是，有人居然会那样对我。
1: 这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0: 快到了，我上啊。哎呦，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还有。
1: 你看看能不能走？
0: 行，我走，谢谢啊。
1: 确定没事？
0: 嗯。

0: 朱姨来了，坐坐坐。你怎么一个人啊？你老公呢？他去洗手间了。
1: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在路上看到一帅哥。真的啊？哎，老公，
0: 这儿呢，快来。
1: 朱姨到了。是你啊？
0: 原来你就是婚礼老公。
2: 你们认识啊？
1: 刚才见过一面。你说吧。
0: 刚才在路上崴了一下脚，幸亏他在，要不然我得摔一大跟头。
2: 你看，我就说我们特别有缘吧，不管怎么样都会碰到一起的。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公吴波，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
1: 朱怡你好，经常听惠丽提起你，今天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我就说朱怡是个大美女吧。
2: 你喝什么呢？嗯。
3: 冰水，怎么又喝凉了呀？今天想，不行，你这玩意肚子又该疼了。听话，不想，听话，乖啊！你们俩就别当我面砸狗粮了。快吃，快吃。在这之后，朱一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跟吴波也越来越熟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
0: 甚至是打打闹闹，
4: 快点，慢点儿。
0: 这个戒指特别好用，你看，真的，我都想了。嗯，记着有个吧，老公，买这个啊。
4: 买。
0: 我最近还用一款护肤品，特别好。嗯，你们看着我像是二十八吗？
4: 像，像三十五的。说什么呀？
0: 这玩意儿。
4: 七夕节快乐！
0: 谢谢老公，节日快乐！嗯，呦呦呦！
1: 自己谁呢？明知道我孤家寡人一个，七夕节没着没落的，
0: 还跟我演这一出。
4: 看在你的惠丽是好姐妹的份上，我就人道主义救援你一下啊！嘿，七夕节可以出租我。
0: 陪吃陪聊陪酒啊，一小时100块，
1: 租不租就看你了啊，打折价。<笑>
0: 姐租了。可以可以，我跟吴波反正也老夫老妻了，要不你跟我来一块儿不？
4: 对啊。
0: 算了算了，这么重要的节日我可不打扰你们。哎，吴波，你是律师是吧？
4: 嗯。
0: 我有个朋友在和公司打官司，有一些问题得咨询你，你留个电话。
3: 咱们好联系。好，你记下我电话。电话。在朱怡挽住吴波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是这点不舒服，随着朱怡懂事的离开，就都烟消云散了。我并没有多想。
0: 好，走吧，
1: 走了啊，赶紧消失，拜拜。
4: 拜拜。

0: 事后的一段时间，朱怡不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了，但是她跟吴波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见面少而冷淡，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1: 跟什么人聊天呢？笑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一个朋友。
1: 哟，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吧？
2: 那肯定的。
1: 有情况了？哎，你要是交男朋友你可得告诉我，我得帮你把关。接个电话。喂，妈。啊，我爸腰扭了，你先送他去医院，我赶最快的车回去啊。啊，行行，好嘞。

0: 喂，
1: 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好。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

0: 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故事中，惠利将同事美美遗落的戒指私自带走的行为涉嫌触犯了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惠利挪用公款50000元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挪用资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一枚钻戒的光芒让惠利心里翻涌太久。当那枚不属于他的戒指静静躺在洗手台上时，他没有管住自己的手，他告诉自己只戴一个晚上，明天就还。可是明日复明日，崴脚迟到的那个早晨，他错过了归还的最佳时机。每每报警，公司上下议论纷纷，惠利更加不敢开口。他以为只要沉默就能让事情过去，可他不知道暗处有一双眼睛已经把一切看在了眼里。朱怡握着他的秘密，以此为筹码，步步紧逼。惠利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每一次挣扎都让他陷得更深。他帮朱怡做假账，挪用公款，一步一步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循规蹈矩的自己。他以为守住秘密就能守住生活，可是他的秘密现在已不再是秘密，已经成为随时会毁掉他生活的隐患。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2: 当然爱啊。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
3: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4: 我知道错了，经理。
1: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5: 给了我这个，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7: 干嘛呀？小心点。
8: 今天晚上我等你。
7: 今天晚上？今晚不行。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
6: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1: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别的，老公，
7: 别别别！
1: 这就是你逼我的！
6: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
1: 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9: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

0: 雕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7: 这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6: 一次离家出走，4年积怨爆发，
8: 他也打死给他，很害怕的。
6: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秋天，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被警方押解回临案。
1: 他当年是33岁，现在60多岁，人已经完全是两个相貌，一眼你根本看不出来。
0: 时隔27年，当洪强被带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时，被害人的亲属几乎认不出他。199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起一死一重伤的刑事案件，洪强就是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现场这个环境哈是比较偏僻的，四个字就是深山老林，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达了这么个地方，在一处山顶上一个这个村子里面。
0: 案发的村落坐落于天目山清凉峰区域内，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山核桃产区。案发时正值当地农民集中打山核桃的时节，为了打山核桃方便，冯志一家人就临时居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天还是刚刚亮，从公路走到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小自然村的时候呢，还要2个多小时的路。
0: 凶案就发生在这幢白色的四间楼房里，核心现场在3楼。办案民警在楼梯口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女性尸体，经查证，死者是冯志的妻子李菊，时年52岁。
2: 头顶上有一处这个裂口开裂伤，然后还有右侧这个颧骨，还有面部这个嘴巴也都有伤，他

0: 头。
1: 那斧头它不是两个面吗？另一面不是一个钝头吗？钝头它是个方形的，所以说从这个伤势来看，那么是吻合的。从这个伤势的分布，包括伤势的严重程度去看，那我用两个字说，那么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肆意的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0: 三楼卧室满地血迹，这里是冯志儿子冯华的住处，能看出冯华曾经和凶手激烈对抗。
1: 地上也全是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应该是当时这个作案的过程中掉到床下来了，他应该是有个这种抵抗的过程了。
2: 我那堂哥睡在三楼，从三楼抬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0: 据冯志说，案发当晚，他和妻子住在一楼，女婿洪强和他的两个孩子住在二楼，自己的儿子冯华则独自住在三楼。深夜时分，他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几声惨叫。
3: 冯志啊，他听到三楼大儿子发生惨叫了。那么应该是家里出事情了，那么他妻子呢就跑到楼上去。
0: 冯志正要上楼，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女婿洪强。洪强当时手持木棍，一脸凶相，
3: 神情啊气色还是比较恐怖的这个感觉。老头呢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冯志看到他呢当时这个斧头已经丢掉了。
0: 进一步勘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4: 按照道理他这个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通过搜查以后也没有发现这个凶器。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通过询问冯志，民警得知造成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的行凶者正是冯志的女婿洪强。洪强时年33岁，安徽歙县人，身高1.65米左右，看上去比较精干。据冯氏说，案发时女婿洪强不停地逼问他自己的妻子冯兰到底去哪里了，他认定岳父一家故意隐瞒妻子的行踪。那么此时的冯兰究竟在哪里？他和洪强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洪强和冯志的女儿冯兰结婚多年，但是1994年时，冯兰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近4年，期间杳无音信。洪强多次到岳父家打听妻子的下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1: 这个人的性格啊是非常执着的，非常的偏执，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你们是一定知道，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拿到结果。
3: 这个冯志呢就讲，我家里既然已经两个人都被你杀掉了，我如果知道我女儿的下落我肯定告诉你。那么这个洪强呢，他觉得呢他这个岳父呢平常为人也老实的，他的话呢还是可以相信的。
1: 后来就带着冯志到了冯志的弟弟家里去了，
3: 他就想侧面从亲戚了解一下啊，平常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过啊，或者是跟家里有没有通电话啊、书信往来啊。
0: 深夜时分，洪强和冯志突然而至，惊动了本已熟睡的冯志弟弟一家。
3: 冯志的弟弟呢看到他这个女婿啊洪强啊气色都不一样，很凶悍。
2: 我大伯呢就坐在那个我们以前的烧火灶那个门口，他就低着个头，耷拉这个头，也没吭声。
6: 那个是很受打击的，很蒙圈的，
7: 很害怕呗。他要讲话他要打死给官，很害怕的。
0: 冯志家和其弟弟家虽然相隔只有100米，但冯志的弟弟对于刚刚发生的凶案还毫不知情，只当是两人深夜吵架。
2: 奇怪呢也是蛮奇怪的，以为总

0: 铜墙离开后，冯志才向弟弟讲述了家中的惨案。冯志弟弟一家人非常震惊，来不及多想，冯志的弟弟立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到现场去看看情况。随后他也赶了过去，快到冯志家的时候，还跟红强打了个照面。
1: 红强当时拎着这个木箱子准备要逃跑了，木箱子是冯志家里放钱的这个木箱子。
0: 夜色漆黑，山里茂密，冯志的弟弟带着儿子不敢贸然深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强消失在密林之中。
1: 他们呢，说实话当时呢是不敢去了，也只是试着想追一下看这么个情况，因为毕竟就两个人，而且对方可能手上还有凶器，他们也不太敢追，就是远处跟了一下跑掉了。
2: 追那个大的山老的树那里，想想他如果往那乌漆八黑了山里面一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回头了。就
0: 红强的家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跟案发地仅有一山之隔，洪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于他逃跑的具体方向，办案民警一时也难以确定。
3: 我们认为呢，他洪某躲在山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他野外生存能力啊，适应啊，都是可以的。他不会饿死，可以搞得吃的。
4: 对他来说，这个出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他的优势，那么换过来看，那就是我们追捕的劣势。我们的追捕工作当年的话，那难度是非常高的。
0: 为了尽快抓捕洪强归案，警方集结民警村民，开展全域式拉网搜山，全县道路设卡拦截。大范围搜山有两层核心目的，一是现场抓捕，二是逼嫌疑人走出山林，留下出行线索。
1: 只有想办法把他逼出山，通过外面，那么有生活轨迹了，有交通轨迹了，那么可以更好的开展侦查工作。当时就有多个抓捕组，山上搜索一组，在安徽啊，他们老家去对接啊，周边的江西啊，那么追逃工作组也派出去。
0: 案发一个多月后，一条新线索突然出现了，有村民报警。他不久前见到了嫌疑人洪强，当时洪强衣服破旧，身上还有一把刀。
1: 他实在可能饿得受不了了，去问人家讨点饭，人家从窗外一看呢，是这么个人，门都没开，从窗户这个栅栏里递出去，递了点饭给他吃。
5: 我身上反正所有的钱都给你，大概就几十块钱给他，那么然后他拿了这个钱就走掉了。
0: 此后多年，但凡群众提供可疑线索，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进山核实真伪。
1: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当年刑大的追捕组啊，那么沿着他的这个路线还去上山找过，但是事后已经隔了半个月快了，那可能是就没有什么效果。
0: 时间一晃20年过去，2018年时，办案民警接到了安徽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在洪强家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安徽警方怀疑这名死者有可能是杭州临安警方一直追查的嫌疑人洪强。
5: 那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兴奋的，马上组织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法医，带着人就赶过去，感觉马上要破了。
0: 随后勘查人员对山洞里的白骨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但是经过检测，这名死者并非洪强。
5: 命案结案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哪怕就是说在那个天南海北，只要听说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的线索，我们马上都会赶过去。
1: 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在山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如果活着，当年出逃最可能的就是通过他铁路是最方便去的，那么沿线到下面的江西啊，到上面的合肥，甚至到河南，这一段呢，都派工作组过去追逃。
0: 洪强精通木工、泥瓦、油漆等手艺，警方判断他很有可能会依靠务工在北方城市隐匿。
1: 我们去了大连，去了秦皇岛，去了河南，包括山东这些地方，环渤海一圈呢，他们当年皖南这边做装修的工人比较多，那么我们逐一每个地级市走访对接排查。

0: 2025年9月，山东济南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可疑男子。细致核查后，济南警方怀疑此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
1: 当时线索能够传递过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不管这条线索的它的准确度是在1%还是在50%，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带着100%的努力去做这样工作的。
0: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了解到，此人自称叫殷全禄，60岁左右，是个泥瓦匠，在济南打零工已有好几年了。随后通过技术比对，杭州临安警方认定，可疑男子正是他们要抓捕的嫌疑人洪强。2025年9月17日，洪强在济南落网。
2: 你后悔隐瞒了，就是我就没这个必要后悔了。你后悔也就是这么回事，反正是个人的错，都是因为目前说都是自己错。
3: 从1998年深山制造血案，到2025年济南工地落网，27载漂泊逃亡，洪强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不敢交友，不敢实名，不敢结婚，手机卡都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买的。那么当年洪强为什么会因为妻子离家出走就迁怒岳父一家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0: 包办婚姻埋下隐患，家暴赌博耗尽生活希望，积怨发酵，最终走向极端。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后的洪强不断辩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走的妻子冯兰，刻意弱化自身的恶意。
4: 他这个人呢，还是怕死，而且呢，把当年的主观故意啊，包括行凶的过程啊，他讲得很模糊。那么，通过我们的讯问，包括的这些相关证据点，很多东西他是不交代清楚，他回避不了的。
5: 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妻子冯兰，他是有错在先，我才做到这个事情，不然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0: 1994年底，冯兰借采购物品为由消失，没有告知任何亲友自己的去向。
6: 跟娘家人没讲过，跟我们那里的隔壁的人讲过的，讲过他一直后来也不敢跟他讲了，我估计。
2: 跟他来说的，那我不跟你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吧，可不是没有这件事了吗？
0: 那几年，洪强一直在怨恨妻子不告而别，而冯兰则表示，当年离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常年家暴绝望下唯一的自保选择。
4: 他这个婚姻呢，当时就是也是父母亲包办的了，冯兰是不同意的。那么当时看不上他，他觉得这个老公人比较凶。那么后面嘛，事实婚姻嘛，办过久嘛，他也认命了。
6: 他就是家里事情一点不管，就是不顾家，家里没有米没有财啊，什么东西都不管，就这样，经常为一点小事就要打架。
7: 夫妻关系不好的。我原来那个姐夫有点好吃懒做，懒做的了，赌博的，没钱的，经常家里吵的，动手，隔三差五吧。
0: 据冯兰说，结婚后她发现洪强不务正业，家里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洪强还喜欢赌博，总是输光了钱才回家，连家里的粮油大部分也都是娘家接济的。
6: 跑回来，反正钱也没挣到，就这样。
5: 外面赚点钱，全部赌博输掉，输光，一分钱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0: 在周围村民眼里，洪强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动不动就对家人大打出手。
6: 他就是为一点小事，一激动了就要打人，吵架动手的，打我的，打的也很严重的，把我脸上都打肿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双几次的，
8: 你打没打过媳妇儿？
2: 他媳妇应该是没有，吵闹是肯定。
8: 真没打过吗？
2: 没有。
5: 他老婆反映到一个情况，家里的母猪很吵，他脾气暴起来，

0: 他直接把这个母猪给打死了。家里的小孩哭，他暴躁起来，拿着剪刀去剪小孩的嘴巴，嘴巴给他剪破。
1: 我妈妈到他们家去，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打了我妈妈两个耳光呢。
2: 1994年底，洪强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工友的工钱也给输掉了。之后洪强让冯兰出去借钱还工友的账，他不肯去借，洪强就开始威胁他。
1: 他是把孩子杀掉，把我姐姐杀掉，再他去死了，
3: 就是在走投无路那个地步了。经常的把刀啊什么东西放到床上，就讲叫我们一起死跟他，反正真是要给我搞死吧，我就害怕了，就跑出去了嘛。
2: 近4年时间里，洪强年年上门寻人，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4: 我仅仅等了他5年，你活挪，你得跟我说句话，他家人都不走，他们肯定知道。我就年年去的卧底，我就是希望他再次回来。
2: 据洪强交代，案发当晚，他再次向岳父冯志打听冯兰的下落，冯志表示不清楚。他内心十分失落，便独自喝起了闷酒。之后他越想越生气，对岳父一家人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深夜时分，他拿着斧头去了3楼冯华的房间。
4: 当时就打算就是吓唬吓唬他。
1: 他就是预谋好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5: 他当时其实应该就是产生了这个报复心理。
2: 洪强一直强调，他杀害岳母、砍伤小舅子，都是因为在气头上、情绪失控才造成的。然而，办案民警通过调查认为，他实施作案很可能早有预谋。
0: 到李局他们家里去之前，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是今年你妈，就是冯兰，她再不回来，我要杀光他们一家人，房子给他们烧掉。”我认为啊，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了，这恶念已经开始发芽了。所以说他这次去之后也是在奔着这件事情去的。
2: 从心怀怨恨到愤怒动手，除了性格上的偏执，办案民警认为这跟嫌疑人洪强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父亲家庭暴力，母亲是因为家暴喝农药自杀。出生在他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他这个人感情不够丰富，也就是说比较冷漠的一个人，对事情的这种思考呢非常的偏执。他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之后，那么就是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6: 27年追凶尘埃落定，一桩由偏执、暴力、赌博交织而成的悲剧带给所有人深刻警醒。当年在遭遇了家庭暴力后的冯兰选择离家出走，那么如果遭遇家暴有哪些救济途径，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7: 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针对反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救济机制上来讲呢，那么他其实采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他可以去向居委会啊、村委会去求助啊、妇联，那包括双方的单位。那我们的反家暴法规定说，这些主体知道有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势以后呢，应当予以劝阻，然后进行调解，排解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那如果是说这样的限度不足以遏制家庭暴力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去进行干预，那包括呢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进行告诫。如果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那么要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是构成犯罪呢，那当然马上就要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等等这样的。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呢，如果是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保护令呢，它可以限制加害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你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受害人，你也不能够跟踪他、骚扰他等等。那这之外呢，他要提起一个离婚诉讼，那么我们就要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

0: 规定，比如说，如果证实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应当判决离婚，就意味着这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另外呢，在后续的离婚诉讼当中，我们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有规定的。当然了，如果构成虐待罪呀、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故意伤害呀等等之类的，它都会触犯刑律，会遭受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包括医院，对吧？这种诊疗机构，他如果接诊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他受的这个伤不是一般的这种意外伤害等等这样造成的，那么他其实是要进行一个记录的，以便于后续呢能够帮助这个受害人去举证。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他是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当事人自己要很明确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是整个社会都在对家庭暴力说不。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进行自救，去采取多种措施求助，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1: 一段包办婚姻本可以通过沟通分开，洪强呢却选择将全部痛苦迁怒无辜亲人，用斧头制造无法挽回的伤害。半生逃亡换不来解脱，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生活里所有的矛盾，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方案。克制情绪，理性沟通，敬畏法律，才能守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坐火车不能带哪些体育用品？坐火车时，有些体育用品不能随身携带，乒乓球就是其中之一。小小一只球为何成了危险品？关键在材质。乒乓球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由赛璐珞制成，这种材料属于易燃固体，存在火灾风险，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而醋酸纤维素等新材料，熔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这类乒乓球可以通过铁路运输。除了乒乓球，部分体育用品也有携带限制。雪具在不超过重量和体积限制时可以随身携带，不符合要求的则需要选择雪具快运服务运输。球棒、桌球杆等钝器是禁止携带的，出行前提前了解相关规定，确保行程安全顺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3: 加油加呗！你来是发生事故的，给我等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
4: 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车幺零。
4: 你好，我店里头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然后偷了点钱。
3: 什么时间发现的呀？
4: 今天中午发现的。
5: 哎，你好，你报警了是吧？
4: 对，报警了。
5: 怎么回事？我们小北派出所的。
4: 你昨天有一个看监控，有一个看的监控，好像是个男的，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丢点现金。
5: 这里。
4: 对对对。
5: 咱们一共是丢了多少现金？
4: 几百块钱吧，大概。
6: 经过店主清点，抽屉里大约有300元的现金被盗走了。然后那个。同时，柜台上还少了一桶辣椒食品。
5: 然后这它是哪个窗户？
4: 这个窗户。这么
5: 这会儿也不锁啊？
4: 平时这个都是锁上的，但可能是那天昨天晚上没锁。然后再从这个窗户刺。
5: 因为当时店家在下班之后，窗子大概敞开了一块，没有锁死。嫌疑人在路过他店门口的时候，先是上去把这个窗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嫌疑人进不去屋子，在旁边发现了一块石墩，他把这个方石墩搬到了窗台下面，踩着这个方石墩翻进了屋子里。因为初步监控是比较模糊的，只有一个背影，是不太好判断是男是女的。
7: 你好，桥北派出所。
8: 你好。
7: 那个昨天。

0: 晚上咱们几点关的门？
1: 快三点了。
0: 快三点了是不？
1: 嗯。
0: 那个昨天晚上一点多有顾客上这买东西了吗？
2: 稍等一下，我给你调一下啊。
0: 嗯，行。有正门这个的吗？
2: 啊，有有有，就是门口
0: 的。哎，你调个正门的啊，它是一点。
2: 门口的。
3: 今天是1:15北京时间。
0: 1:15北京时间。
2: 哎，就这个，
0: 就这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对对对，就这个人。
2: 我看他上那块儿，
0: 我看他隐隐出去上这拿个东西走了。
2: 哎，不是，他上那块儿，对，我还特意出门，这半夜要个袋子拿啥？
0: 哎，进来了，进来了，啊、我看这个人。
2: 对，是迷彩鞋。
0: 迷彩鞋。
2: 嗯，
4: 特人头像。
0: 因为室内的监控特别清晰，发现啊是一名男子，啊身高在1.75米左右，
5: 穿了一款长款羽绒服，身穿黑色裤子，迷彩的胶鞋。
6: 赤峰呢有个来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这个红山而起名的，就是红就是赤的意思，山呢就是山峰峰，所以改名叫赤峰。我们桥北派出所呀在红山脚下，地域宽阔。
7: 红山脚下，当地的英津河流淌而过，河的北岸就是桥北派出所的辖区。
8: 桥北正是在发展和崛起的这么一个区域，呈现出了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多、警量大这么一个特点。
0: 有些捅啥的东西了吗？
2: 没有
0: 啊，没有啊。
2: 嗯，
0: 就是
2: 那个尖椒酥，就是辣椒段那个酥。
5: 他是偷完之后去烧烤店，跟老板要了一个食品袋，塑料的食品袋，把香辣酥装到了里面啊，带着香辣酥就走了。
7: 随着春节临近，民警对沿街店铺被盗的情况格外重视，力求快速侦破。此时派出所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双方在行车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引发了肢体冲突。
9: 你往这儿来，
10: 三脚架摆出来，这发生事故了不要摆三脚架吗？
9: 走走走，
6: 当时他们也没有经验，就只顾着两个人的争吵。第一，不要堵车；第二呢，要减少二次事故的发生。
9: 人没什么事，
11: 我媳妇被揍了，
9: 被打了，
11: 是吧？
9: 都被打了。
11: 这个撞的这块，我有以前的出警记录，这是别人给我撞的，兄弟不用讹我啊！
10: 这事都是调监控，
9: 有监控，有监控，
10: 没有是吧？
9: 来，走，上这次，上这路边来，
11: 快，
9: 来。什么原是来什么原因？你说一下。
11: 他在我后面啊，对，然后但是我打完之后我赶紧回来了，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车。
9: 嗯，
11: 然后回过之后呢，他就追上来，追上来之后我媳妇说骂我，我说没事，然后就到这边照红灯嘛，然后我停车嘛，他就开窗。
12: 先我对象下车，然后那你开你车门让他下来，然后咱们看看这个车怎么撞的嘛，那不是，然后他也不下，他媳妇下来就拽着我对象，就是不让，就是意思让他起来，就让他就赶紧就走嘛，然后我就把他对象的手给扒拉走了。
11: 不嘛，我媳妇现在也是拉仗，他媳妇不知道咋的，当给我媳妇来一脚。
12: 这样就这样扒拉走，扒走上他怼我一拳，让
9: 怼哪儿了？
12: 他怼我这边嘛，怼我这边。
9: 左侧是吧？
12: 对，然后之后我就给他一脚。
9: 你给他一脚，他怼你一拳，怼你一下。
12: 对
9: 你给他一脚。
13: 正好。
14: 咱们身体现在有没有外伤？
13: 没有
14: 外伤是吧？啊，好。
13: 主要是我俩现在被问
14: 了。咱们这边有人受伤吗？
12: 没有，他受伤了。
14: 你有受伤吗？
15: 咱好重了，没事。
14: 哪个位置来指一下？
15: 是吗？
14: 来，指需要去医院吗？
15: 不需要
14: 是吧？
15: 嗯。
14: 然后咱们这边需要去医院是吧？
9: 你报这个，
11: 因为我俩要孩子七天，他这个身体刚调完。
9: 你报谁报的警？是报122了吗？122报了吗？
16: 报了。
14: 嗯。
16: 当时我们在查看双方这个车辆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刮蹭的痕迹。但是因为这个第一现场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双方的车辆到底有没有发生事故。
14: 咱们双方啊，哎，那个小伙听我说一句，咱们双方在这配合交警把这个事故赶紧处理完了啊，不要发生任何冲突，包括言语冲突还有肢体冲突，听到没有啊？
11: 好的。
16: 当时这个白车司机这个妻子呢，腹部被踢了一脚之后，就感觉身体非常不适， 有这个

0: 腹痛、恶心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出了检查结果之后，确定身体没有大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所里对他们这个事件进行调解。
1: 天哪，给你不是说你说那天，
2: 你给我，我再麻麻。
1: 走吧，我给你发了。
2: 龙福。
3: 对。
2: 哎，你能看这脸？
3: 对，你好美。哦，有十块钱。
2: 就是他。这时候就在这转悠。
0: 通过在这个被盗现场附近周边进行走访和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名男子除了在这家店铺盗窃以外，还在其中一家彩票店，这个强拉这个门，虽然没有进去，但是将这家这个彩票店的门已经这个拽坏了。像这个。
4: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是吗？
4: 但是他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2: 不是这样，
4: 不是这个外套，
2: 也不是这个外套是吧？
4: 对，
2: 鞋见过是吧？
4: 鞋见过，不是这个外套。
5: 追踪盗窃嫌疑人的工作有了些眉目，多名群众反映近期都看到过这个陌生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
0: 这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作案方式都比较娴熟，肯定是一个惯犯，如果不及时抓获归案，还有很多商铺会受到这个损失。
6: 我们看他在这个麦当劳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咱们几个过去再调一下他里面的监控，看看他是不是在哪儿。
7: 出来之后就往里边走了。
8: 对，
7: 这个走的时间是0:52:30。
0: 通过反向调取发现犯罪嫌疑人啊，在麦当劳出来步行到我们的案发现场。
2: 咱们调那头那个监控，看他上九号楼的吗？你这个是一点之前都在那屋呢。
9: 他都来好几天了，他说昨天来了，前天来了，大前天来。
8: 点过餐吗？
9: 我就知道他点过一次喝的，点过一次可乐。
8: 就这样说吧，拿个手机，拿两个手机，拿
9: 两个
8: 充电宝，然后我们那个服务员那姐姐说，那个她还经常给人送礼物，
10: 给别人给谁送礼物、啊？
8: 给不知道哪个主播。待一段时间，往出去溜达溜达再回来那种。晚上就在沙发这个，就在沙发那块儿，或者是找个座儿，就在那猫着。
10: 这几天都连续来吗？
8: 这都好几天了。
11: 没有中间没有。
8: 一会儿让他们把警车往下停。

0: 这小羊儿，这小羊儿脾气也挺犟的，你看你看它一会儿过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他那
1: 个
0: 对象，嗯嗯，你看那个姿势了吗？他叉着腿，然后很近的往后带，
1: 这一下还拽空了。这个
0: 下来，嗯，然后他媳妇儿就下来了，绕到了这个位置，穿黑羽绒服，这个就是他媳妇儿是吧？
1: 对，就这个露白边儿的这个，
0: 白车的媳妇儿。
2: 在监控视频上，我们是能明显看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有一个明显的后退动作，但是不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黑车司机的女朋友抬脚的这么一个动作。
3: 报告有是吧？
4: 有报告。
1: 检查结果什么呀？你做什么检查了？心电图，
4: 就是 B 超、心电图啊，软组织什么挫伤？
3: 软组织挫伤。
4: 对，然后他那个
3: 上面没写，
4: 他那个大夫是这么说，说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潜伏期，说是。
2: 我们在观看了这个诊断书之后呢，发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包括外伤以及这个腹部的这个内伤，都没有明显的这个损伤。
1: 知道吧？
5: 是，反正医生说是，就是说，你这一脚，但是吧，你以后会，影不影响你要孩子，或者你以后孩子要上了，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都确保不了。
1: 针对于发生这个肢体冲突这一块，你们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可以说一下？
6: 那你没伤了，你看看就是，那个费用是多少钱？伤亡险怎么就？
1: 就是可以接受赔偿，
6: 是吧？

0: 可以吗？这个主要是问你。
1: 我动的是。
2: 包括交警这个办案民警，他也给这个，接到这122这个报警事故报警以后呢，他也这个给那个就是黑车的小情侣做了一下反馈，就是双方确实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到剐蹭，这样的话也让小情侣呢心里头这个猜忌打消了，说确实是误会。
3: 行，咱们这个双方当事人都到齐了啊，就针对今天这个是吧？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了，造成这个今天这个误解，倒是也解开了是吧？也把这二位两个小两口是吧？小情侣也都叫到一块儿了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吧，表述一下吧，是吧？
4: 刚周姐也说了，就是这个确实是啥，周姐我就是。2000块钱就行，我因为我今天我就连我今天救护车的检查的 B 超的所有费用我都担了，都算在内。如果真是后期我媳妇怀孕了，医院给出的报告是因为胃里有问题，这个我会再通过法律程序。
5: 可以，
4: 这行吗？对，这是我。
5: 你们这一方呢？
6: 那我只能把
5: 现在就是都是就1500块钱。就是省了，对，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就1500块钱，你们看看，对吧？
3: 那我们双方自己商量一下吧，没说吗？这有这个意向了，你们双方再表述。
4: 这
3: 可以说，
4: 一千我解决吧，我想赶紧回家了，我不想
3: 回家，
4: 我现在我家一堆事，我妈还搁家呢，我真是。
2: 这个小情侣这一方呢，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有这个错误的。因为首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起初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引发后面这个事件的发生，不会去采取追击。如果说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咱们可以报122进行合理合法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处理。
7: 这名嫌疑人啊，每天晚上到麦当劳休息，那么我们重点怀疑这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居无定所。
8: 今天晚上就出来蹲他一下去。
7: 考虑啊，今天可能他也在这个点儿，所以说我们及时跟这个所内进行汇报，要求便衣人员到这个麦当劳进行守候。啊，
9: 行，我先看着。
10: 行。兵分两路，一边是。沿街警车巡逻，另一方面是周边能提供热水、提供免费就坐的这些店进行重点的摸排。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你好，中国110。
2: 你好，110是吧？那个，就我现在我是金兰湾的小区一个住户，我们楼下，然后狗一直叫，这门还没开。
1: 那个有几天那种情况了？
2: 哎呀妈，这情况都好几天了，我。
3: 他说大概是3-4天，后来又改口声称有半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一户有人员进出。那么狗还能在就说住户当中发出声响的话，所以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异常。
4: 3号楼对吧？
5: 对。

0: 你怎么那么多垃圾堆在这儿呢？你好，家里有人吗？你好，我们是消费派出所的民警。你好，家里有人吗？
1: 连续多次的敲门，但是呢，门内的确是没有任何人的回应。
2: 是你？
3: 这米是上次。
2: 两年高啊！
1: 我们实际到了这一住户的阳面之后呢，发现一间卧室内。的确被改造成了养犬的这种类似于犬舍的形式。
4: 除了犬吠声，房间内没有任何其他回应。通过观察，房屋南侧客厅里的确有人员居住的迹象，但北侧有一个房间被窗帘遮挡，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5: 物业经理，你不能联系。
1: 所以呢，我们也无法确认这有住户当中是否有人在屋，所以呢，我们也为了避免可疑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力的联系到这一个住户的居民。
4: 但是让民警犯难的是，此时小区物业公司已经下班，无法调取房主信息，而拨打最熟悉这栋楼物业管理员的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面对这样的情况，民警该如何处置呢？
6: 不是真名，非姓号，然后尾号6404。
4: 另一边，民警对盗窃嫌疑人的收网行动也到了关键时刻。随着天色渐晚，嫌疑人随时可能会出现。不过，由于嫌疑人已经有了300多元的现金，他今晚还会在餐厅过夜吗？
7: 我醒
8: 了，他就在旁边这个汉堡店吃饭呢。
4: 正当巡逻警力在街面上搜寻嫌疑人的行踪时，蹲守的便衣民警突然发来了消息：“
7: 金姐，我这看这个人应该就是他。”
9: 助教，
10: 贾丽啊，
7: 哦，发现人了，在旁边的汉堡店。
10: 是吗？我马上过去
7: 了。哦，我们也马上，我们马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
1: 啊，
0: 叫什么名？
2: 叫什么名？
1: 龚伟杰。
0: 龚伟杰啊，哪儿的人啊？
1: 淄博的。
2: 耳机先摘。
0: 把耳机摘下来。你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1: 0104-0108。
0: 0108。
1: 好。
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 昨晚他就在这里了。
0: 就在这儿
1: 啊？
0: 你干什么事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来，站起来。
2: 站起来。
1: 我把衣服。
2: 别动。
0: 站起来。
2: 好。来。
1: 手扶墙。
0: 在哪拿的？
1: 整个副的拿的。
2: 咋拿的？
0: 咋拿的？
1: 就从窗户里

0: 从窗户进去的是吧？嗯、
1: 我们是红山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啊，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话，是吧？已经给你说声道歉，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我们所有的参战的人嘛，认为今天100%能抓到他了，嗯，就是只能说是再晚一点，嗯，因为他就在这儿。
4: 我从后面过去看，我看这个头发型，就是脑袋那个形状，我说应该是他。我走近一看，鞋，迷彩鞋，那就是他那个发型鞋。
5: 见过他们这些人吗？住户的人
6: 没见过，对吧？
1: 没见过，
5: 都没见过。嗯。
7: 房间是谁在居住？里面究竟有没有人？联系不上住户，民警的心一直在悬着。
8: 对，
9: 这时候大家都挺着急的，想把这个是不是找一个开锁的，在物业的见证下，咱们进屋看一下。
10: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递袋子，通过我现场检查呢，发现快递袋上的这个收货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被加密隐藏处理了，没有获取到太多的有价值的这个信息。
11: 哎，主管也没在呀，一会儿主管电话给我问问。
9: 据物业经理反映呢，他对这家也不是太掌握，但是他反映了其中一条情况，他说这个货是原来在7号楼住的租户，刚刚搬到这个3号来了。
11: 哎，你好，这么晚打扰你了，张经理，我是桥北派出所的。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原来你原来管7号楼来是吧？
9: 哎，幸好这个7号楼反馈了个信息，说他对这个住户非常了解，他叫孙某某。
11: 你是在金兰湾养狗吧？
12: 7488-46，
11: 102那个。你把你那狗想法找个地方安置安置吧，你那大型犬你算是。
9: 赵警官，这我在这儿养了一只狗，但是我家里没什么事，我最近嘛店里比较忙，我没有回去。嗯，
11: 行吧，抓紧另一个门口这个，你给人清清，你这人一楼是吧，租户子这个，行吗？嗯，明天抓紧把它处理了，好吧？嗯，好嘞。
9: 他认为吧，放到外边吧，怕这个狗啊冻着，然后特意租了这么一间房子，只不过是把狗啊养在了室内。
13: 这个是吧？咱站在窗户面前。当时咋上去的？阐述下过程。
14: 就从这个石头上去的。
13: 从哪个石头？是那个石头是吗？
7: 犯罪嫌疑人龚某杰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他未曾料到自己在凌晨作案，当天晚上便被警方抓获。
15: 除了偷现金以外，为什么要偷这个香辣酥？嫌疑人交代，就是因为馋了、饿了，想吃这个东西。嫌疑人交代的是全都吃了。
16: 这你得好好清理啊！邻居反映说是有味儿，行吧？
17: 行，
16: 储藏间呗，这是吗？
17: 对。
16: 这卫生也太脏了。
17: 以后我就好好收拾收拾。
16: 要是夏天的话，都有味儿啊，是吧？这冬天屋里也有味儿呢。
9: 对这户人家进行这个教育，另一个他这个狗啊也比较扰民，晚上让他及时移转移。
15: 因为什么？
18: 也是盗窃。
15: 嗯，这次是怎么判呢？
18: 判六个月。
9: 他是去年盗窃这个沿街商铺，25年的1月7号才被释放出来。
15: 1月7号出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停止盗窃的行为。其他的祁县区有一起沿街商铺盗窃啊，也是此人所为。

0: 通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啊，百姓过节，警察过关。为了能保障老百姓过一个这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我们需要付更多。我就希望我的辖区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平安。
1: 走，
2: 新年快乐。

0: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1: 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开枪做1把8.16钢钥匙自动步枪。
8: 你们纵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7: 是。
9: 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
10: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11: 这很像04年和06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
9: 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
7: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怕还会再犯的。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刑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李文如愿考入省厅，全家正沉浸在包饺子的欢声笑语中，然而。这时女儿叶海平发现自己原本报考的警察学院被李文擅自改成了医学院，母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边是母亲的良苦用心与强势安排，一边是女儿不容动摇的警察梦想。海平能如愿去警察学院读书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3: 姐，
11: 你听我说，
14: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14: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12: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15: 海平，
14: 哎，没有，海平，海平，海平，哎，你什么时候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15: 坐下，李文，
14: 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12: 为我，

0: 你这样就为了你自己？
1: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2: 我去学校，你在时候你在哪儿啊？
1: 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阿冰，你少说两句。
1: 请把我问你，我七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2: 连依，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1: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2: 老师，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
1: 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0: 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1: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0: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想啥呢？
1: 想我爸。
2: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2: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2: 他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3: 我就想当警察。海平心里是委屈的，父亲的牺牲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始终还在。那个杀人凶手没有被正法，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他想当警察，
0: 学计算机，
3: 就是想给父亲证明，想亲手替父亲把这份公道讨回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作为母亲的李文不是这么想的，他已经失去了丈夫，只剩下女儿和他相依为命。他不是不理解女儿的心情，但是他不能让女儿去冒险。他宁可女儿学医安安稳稳的，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0: 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3: 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母女俩硬碰硬之后，局面变得更僵。晴川看着海平，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太懂了，懂那种满腔热血，觉得只有拼命才能证明一切的心情。可他更知道这条路有多苦有多危险。他没有泼冷水，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医学院毕业一样能当警察，伸张正义。海平被说服了，他最后点了头。海平以后能当警察吗？不着急，咱们慢慢往后看。
0: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1: 这
0: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4: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帮我。
3: 海平都上大学了，秦川还是小伙子吗？他在案件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这不，秦川很快又接触到一个闻名全国的恶性案件。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2: 吴老师啊，
0: 快穿啊，
2: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你。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啊，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哎，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30，就30了啊，
2: 28。
0: 哦，我亏了
2: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2: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这，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先坐。
0: 川儿
2: 啊，
0: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2: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3: 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2: 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2: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4: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2: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3: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5: 武英德将云城案件拿给秦川看，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知道秦川对案件敏锐，想听听他的看法。
2: 这个很像您俩。
5: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刑侦模式，在剧中一直被赋予深厚的情感分量。2起恶性抢劫案，手段恶劣，现场却未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这种干净的反常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线索。犯罪嫌疑人既老练又冷酷，秦川与武英德等人分析，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再次作案。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对作案模式的专业推演。连环案的犯罪嫌疑人冷却期往往随着作案次数增加而缩短，未被抓获会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加速下一次犯罪的到来。
0: 现在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2: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1: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0: 哦对，吃饭。来。
6: 秦川送李文和叶海平去省城，顺路去看望武英德。言谈间， 吴老师神色凝重地提起了当年震动云城的系列银行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残忍枪击刚取款出来的民众，先后造成一起一死一伤和一起两死一伤的惨剧，被劫现金数额巨大。更令人心惊的是，经弹道专家鉴定确认，两起血案均系同一支从中缅边境走私流入 M20 手枪所为，这其中就牵扯到几个严重的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持枪抢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其所使用的枪支来自走私渠道，还可能涉及走私武器弹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这名犯罪嫌疑人可谓是穷凶极恶，两年间连续抢劫共计24万元，在当年堪称巨款。更残忍的是，他在抢劫过程中近距离对被害人实施爆头，手段极其恶劣，若数罪并罚，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量刑极可能趋向顶格。而从侦查破案的角度来说，这类案件在当时极具挑战，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只能依靠弹道测试、专家联合分析这样的方法去艰难地构建证据链条。秦川觉得这名犯罪嫌疑人会再次作案，他会再次作案吗？警方能否将他抓捕归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秦川的判断很快就应验了，军事重地的大门口，哨兵手里握着枪，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快步逼近军事管理区门口站岗的哨兵，举枪就射，前后不到一分钟，哨兵倒地，步枪被抢，人消失在夜色里。值得一提的是，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后来相关部门迅速调整，实行了两人一组枪弹分离制度，一人持空枪，一人保管子弹，既有效控制了枪支流失的风险，也保证了应对情况的响应速度。这段戏没有太多台词，但每一帧都在说话，作案过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可以看出这个罪犯的冷酷和熟练。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跑，是快步走，他知道跑反而容易引人注意，这种冷静不是临时起意能有的，是反复演练过的。

0: 给老子搞点好吃的，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
1: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你找死！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拿开！新的人物出现。 悍匪张可汗，他抢完枪的那个夜晚没有急着跑路，而是回了家。媳妇儿一个不满意，他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媳妇儿被打的时候连躲都不敢躲，这种逆来顺受不是一天养成的。张可汗在外面杀人越货，回家拿妻子撒气。他的世界里没有尊重两个字，只有强与弱。他在外面是杀手，回家就变成暴君。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飞，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案子太大，刑侦专家武英德带着专家组出马了，在当地却遭遇了软钉子。副局长杨明全程未露面，只派人送来两段现场视频，武英德当场表示不满。这段情节看似平淡，实则张力十足。他毫不避讳地揭示了刑警办案的真实阻力，内部协作障碍。杨副局长虽未出场，却通过缺席成为地方与省厅对抗的不协同作战符号。这场会议桌上的无声对抗，既表现了

0: 内部矛盾，也生动塑造了人物群像，为后续张克涵案侦破的波折埋下伏笔。
1: 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入，准备后
7: 方。申通磊的专家，来。
3: 杨局，
8: 哎，
3: 您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9: 杨明，
4: 你好。
9: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9: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10: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9: 就在这边。
10: 我得做个测试。
9: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11: 犯罪现场是一切信息的源头，无可替代。任何视频、照片或口头汇报都是对现场的翻译，会不可避免地丢失关键细节，甚至可能被主观过滤。武英德作为刑侦泰斗，秦川作为现场为王的行动派，都坚信只有亲自勘察、用脚丈量，才能获取第一手证据，发现报告里看不见的突破口。同时，面对地方公安的敷衍与不合作，亲自去现场也是一种专业话语权的捍卫。
10: 我现在
11: 用无可辩驳的实地勘查结果回应软钉子，掌握案件主导权。
9: 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1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处，你帮我走一趟吧。
12: 预备，开始。
7: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2: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7: 啊。
2: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7: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2: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7: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2: 朝这边跑了
7: 啊！

0: 你这里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阿家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
1: 这么搞可不行啊！
2: 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1: 哎呀，武郎，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武郎，您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2: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3: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1: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我们走吧。
1: 好，
2: 等一等啊。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洋商小道。
2: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来自于刑侦专家的敏锐，武英德从现场和视频资料就判断出是职业杀手。他发现此次枪杀哨兵案与之前的两起抢劫案手法惊人相似，武英德通过严谨的逻辑链完成了罪犯的基础画像。这段剧情高度还原了当年的悍匪周克华案，深度展现了当年刑侦专家如何依靠经验与细节推理的过程。然而专家组的意见分析却没有得到云城市局的重视。
1: 条条还没推进。
2: 若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3: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4: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
5: 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是的。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刚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都爱他吧你。
2: 我们上次聊到云城那两起银行劫案，谁知风波未平又发生惊天大案，这次竟有人直接把枪口对准了部队哨兵，犯罪嫌疑人不仅开枪杀人，更是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然而当专家组火速抵达云城，办案过程却阻力重重，当地副局长杨明态度消极，配合乏力，侦查思路与专家组产生分歧，使案件推进步履维艰。而另一边，犯罪嫌疑人张克涵的反侦查意识极强。说到这里，可能不少观众已经猜到了张克涵这个角色，其实并非完全虚构，他的原型正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悍匪周克华。从2004年至2012年，周克华流窜多省，犯下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共劫取现金超过50万元，残忍杀害11人。周克华是典型的高风险反社会人格犯罪嫌疑人，他的犯罪行为和心理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与残暴化特征，他从内心将他人生命完全视为实现其犯罪目的的工具，这也是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的原因。同时他又具备极强的计划性与反侦查意识，作案前会花费数月来踩点，精准掌握公共视频的分布、逃跑的路线以及目标的时段。作案后呢，还有迅速的逃匿、跨区域的流窜，使犯罪的预备、犯罪的实施以及犯罪之后的隐藏行为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给我们的侦查打击带来很大的难度。多次作案成功且逃脱警方追捕的经历，让他积累了畸形的犯罪自信，逐渐滋生出了对社会秩序的极端挑衅心理，犯罪行为愈发嚣张，甚至敢于在公众场所公然作案。从早期的盗窃到后面的抢劫，直至最后的连环杀人，其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核心驱动力不仅是对金钱的渴求，也叠加了他对犯罪刺激的依赖，心理阈值持续提高，对生命的漠视也愈发彻底，最终成为危害极大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周克华犯下的累累罪行也成为当年那一代刑侦人心头难以抹去的重压。
3: 哎，王主任吗？
1: 我是张克涵。
3: 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现在在锦城打工。
4: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事

0: 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刀马地图啊，四块五一张。张可汗这段嚣张杀人和仓皇逃亡的剧情。 把他的反侦查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从网吧出来，远远望见村主任带着民警挨家挨户走访，立刻嗅到危险，辗转回到家中。这种见风即动的本能反应，说明他对自身处境始终保持警觉，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听了妻子的话，他立即发现了风险点，连夜逃到景城。 还特意用公用电话主动给村主任回话，打听消息。随后，他辗转多地来到西城，最终藏匿进深山。演员的表演在这里非常到位，从网吧里的松弛甚至有点得意，到瞬间警觉、眼神收缩，一个镜头就把罪犯的心理切换得清清楚楚。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都知道了。
1: 那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
3: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1: 会的，
3: 川儿，
4: 这趟云城走的，
3: 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3: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儿。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老人，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这里我们看到亡命之徒张可汗躲在了西城的山里，他不仅携带了物资准备长期隐匿行踪，更反复研究地形，持续地加强体能训练，俨然在做长期周旋的准备。我们的刑警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仓皇逃窜的凶手，而是一个冷静狡猾且决心顽抗的专业

0: 犯罪嫌疑人。他真的会就此收手吗？他是在等待风头过去，还是在精心策划一场更惊人的犯罪？看热剧《民法》里，我们下集继续。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 我们建议合并。
3: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4: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5: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陆总。
1: 嗯。你把甘小暖怎么了？
0: 他差一点就坏了你的事儿。

0: 陆总，我知道她是 Lisa
1: 的女儿，你对她有感情，我可以理解，但是阶段要研制出来之前，我绝对不能放她离开。
2: 可她的养母是警察，她的爸爸是干田雷，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3: 正因为是这样，
4: 她算是我们计划当中最大的障碍。
5: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干田雷，虽然我现在无法判断他的身份，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是警察的朋友。
0: 他现在已通过杀青，和欧阳辉建立了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他背后的人和欧阳辉背后的人，肯定会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6: 咱们不能做防火墙和隔离带呀，
0: 这样只能让我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我们只能隔岸观火，保持自己的立场，这样才能保持我们最大的利益。
6: 我明白，但是上面那些人的手段您是知道的，
0: 您不能死，我也绝对不会让您死。

0: 对不起，只要能保证您的安全，我什么都会做的，不论你是否懂。
1: 但是我绝不允许白小暖受到任何伤害。
0: 我向您保证，在实验没有完成，你没有离开大陆之前，他是安全的。
2: 小暖，我现在到了，你在哪儿呢？

0: 干小翔，送我去哪里？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哎，秦哥，啊，我们马上到安全屋了。刚刚那个地方不安全，我怀疑有人要动手。
1: 行，你先帮我盯着，办完事我就回去。
0: 知道了。

0: 别吵了，这里有医院。
1: 警察，别动！双手举过头顶，别动！
2: 王杰，王杰，王杰，没事没事，吴邪，吴邪。

0: 哎呀，
1: 我说二位警官，这上次我们该配合的也配合了，你们怎么又来了？
2: 李经理，这次来我们还是找你们老板。
1: 哟，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啊还没回来，在出差呢。
2: 你先看看这个，看清楚了，这次不是问询，是传唤。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吧，问问他是他来主动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
1: 那个江同志，先别着急，我马上去给老板打电话。

0: 喂，李经理。什么？传唤我？你怎么说的？
1: 我还说您在出差呢。
0: 如果再找你，就说我3天后回来。还有，积极配合，不要抵触情绪。
1: 哦，明白，明白。

0: 请坐。
1: 哎，这里是？
0: 这个地方很安全，您就放心吧。
1: 啊，
0: 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啊，好。

0: 你好，外卖。
1: 哦，谢谢。甘先生，
2: 哎，
1: 这是你的。
2: 你可听雷！没事吧？
1: 没事。
2: 沙欣把枪追到，我去追他。
3: 站住！大娘子，你跑得了吗？
2: 老兄，我刚到赵老四了。
1: 什么？你在哪儿？
2: 拍给你。

0: 哎，星耀，是我，
1: 马赛干多，
0: 什么？你怎么又回来？不让你走了吗？
1: 我暴露了，快来救我！
0: 你是这样，你现在马上到城南的高新产业区5号楼，从地库直接到6楼，那是陆明松的地盘，你先到那儿避一避。
1: 陆明松，
0: 你赶紧去。
1: 行，我知道了。

0: 实验室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暖呢？
1: 我把她照顾得很好，她应该会给我要的东西。
0: 一会儿连线白小暖，今天务必要出结果。
1: 明白。
2: 雄志，雄志，你看，
3: 这小子上出租了，往西，
2: 产业园方向。
4: 通知马列，马上赶到产业园，并且封锁所有出入口。我马上过去。
2: 是。

0: 小暖，你看是不是这样？以前臂为轴，连续抖动右手手腕，使试管在左掌的掌心有规律的弹跳，一秒三次。振幅是多少？
1: 陆总，我姚妈会来找我，怕有
0: 我。你就告诉我。
2: 出去。
0: 对不起，小暖。来，告诉我振幅是多少。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人闯进来了。
1: 谁啊？
0: 不清楚，已经抓起来了，关在禁闭室。
1: 不管他。
0: 什么事？
2: 林大姐，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辆警车，
3: 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0: 外面有几辆警车突然闯进来了，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1: 伊藤那边怎么样了？
0: 还没找到机会下手。
1: 回公司。
0: 是。
4: 一凡先生，我叫救护车。
5: 伊藤先生，伊藤先生。

0: 我说
1: 啊，那个小四一会儿可能去你那儿家。
0: 小四是您让他过来找我的吧？
1: 对，他到他遇到点小麻烦，到你去避一避。哎，你看都是一家人，这事儿你得帮他吧，是不是？
0: 我知道，明天下午4点您过来找我。

0: 人找到了吗？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监控显示他没有出来，应该是憋在里边了。
0: 进去看看。

0: 甘先生，
1: 伊藤死了。
0: 伊藤死了。危急必伤啊，可惜了。怎么死的？
1: 一种叫
2: 见血封喉的毒药。
1: 他让我交给你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实验日记。
0: 为什么要给我呀？
1: 他到死还是在相信你。

0: 伊登出事了，你在哪儿？
1: 怎么了？
0: 他死了。
1: 什么情况？欧阳辉马上到，你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等他准备好了，马上开启实验。
3: 明白。你不用打扫了，先出去吧。
4: 今儿可以早点下班了。
3: 对。
4: 好嘞。哎。丁达，
5: 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吧。我跟你们陆总谈点事儿啊。
3: 你放肆！谁让你坐下的？
2: 丁达，
3: 陆总，
2: 我认识这个人，你去吧。
3: 陆总，有什么事儿叫我。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我面前，真不怕我杀了你啊？
1: 今天我以这种方式站在你面前，我相信你心理上一定产生了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甚至是复仇的快感，对吧？说实话，谭家的覆灭，我是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我相信你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在你的骨子里，谭家那群人你是不放在眼里的。我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怕您杀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您是个文明人，暴力是人类文明进展当中的一块绊脚石。
0: 早就听说你是个编剧，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在我面前，我劝你收起你那无处安放的烂俗腔调。你刚刚说的情况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也确实令人讨厌。
1: 谭家第三代翘楚，不食人间烟火的化学博士，居然会因为打打杀杀能获得复仇的快感，看来我是高看你了。本来打算我想以你为原型写一台舞台剧，你就是我戏中的男主角。

0: 绝，但是现在看来分量不够啊，那至多也就是一个电视剧里的反一号了。
1: 谭家和凯撒一直是世仇，但是谭松死了，我现在只做合乎陆明松这个身份的事情。复仇的快感我不否认，可这不为了证明什么呀，也许基因里就有，所以不用在我这儿重提谭家的事情。就算我看不上谭家那些人给我贴标签，你不够格。
2: 谁干的？你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
3: 我已经第一时间去追那个人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打中他。
2: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3: 陆明松。
2: 伊藤先生来干都的事儿是你告诉陆明松的？
3: 是。
2: 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你会和伊藤埋在一起。
3: 辉哥，你还是不相信我？你和青哥交给我的任务我一直在做，他们是有预谋的，我也没想到这个会打中他。
2: 我没说这件事，你为什么给陆明松打电话？
3: 陆总和伊藤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如果他们合作 C4 计划可以更快的成功。我是为你们着想，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的忠诚有什么关系。
0: 既然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别雾里看花了。请告诉我，干小暖在哪儿？那是我的孩子，我担心他。
4: 你的孩子？那干天雷呢？
0: 干天雷是他亲爹，我是他干爹，这不矛盾。人是社会化的产物，我何尝不想龟缩在一个清静的环境里享清福？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什么责任，是宿命，是我车厘子的宿命。
4: 我发现你粉饰自己的能力和你的狡猾程度真的是不相上下。
1: 按照三流电视剧的套路，我听了你这番话是不是应该立刻热泪盈眶啊？或者按照一般的舞台剧套路，我应该仰天长啸摔门而去，但是临走之前应该顺手一枪崩了你。
0: 那个太恶俗了。
1: 我再次提醒你收起你那个烂俗腔调，我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0: 陆先生，我必须见到我的孩子。
1: 这算是交易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知道他是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实现他你必须有雄厚的物质保障。我是凯撒所有秘密唯一的继承人，我可以帮你，这是我的诚意。
1: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需要物质的保障，可是我已经都有了。
0: 我知道你背后是朗涅夫，一个聪明人，一个蛇蝎般狠毒的聪明人，他们不会杀鸡取卵，但是一定会过河拆桥的。你想当周四

0: 你想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视众生，我支持你，我尽全力支持你，这诚意还不够吗？
1: 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2: 安涅夫先生，
1: 你知道你为谁工作吗？
2: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是为 CR 还是为您？现在的情况看，你们是对立面。
3: 你错了， CR 集团和朗涅夫先生不是对立的，赣都的 CR 集团实际控制人就是朗涅夫。

0: 先生。
1: 所以陆总是为了聂府先生工作。
0: 但是这个人是个败类，他很不忠诚，手里还拿着朗聂府先生想要的东西。
1: 谁是？
0: 所以你应该判断得出来伊藤先生是谁杀死的了吧？
1: 陆总，
0: 陆明松让朗聂府先生很不满意，如果伊藤先生做成了C4计划，他的下场会很惨。
1: 我明白了。
0: 那你现在知道你是为谁工作？
1: 为你们。
2: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吗？
0: 陆明松的实验到了关键时刻了，离成功只差一步。朗聂夫先生的意思是，一旦实验成功，做了他。
1: 这个不难，我有什么好处？
0: 事成之后，你会接替我的位置，成为亚太地区 AGIC 公司的安全总监。
1: 总监？
3: 怎么这么庸俗？
4: 是是是，我庸俗，我啥也不是，行了吧？
3: 我发现你跟谭家的那帮人真的是很像，你们都觉得我会像你们一样，就是在意这些，而且为了这些而活着吗？我告诉你，我从小离开家，就是想把自己从你们这样愚蠢的思维里给拽出来。家族算得了什么？产业又算得了什么？我谁都不用依靠。我要的世界，我自己就能创造，改名换姓，夹着尾巴做人。可又能如何呢？我孤身一人，依旧可以打破旧格局。他朗涅夫拿捏不住我，40亿更别想左右我，也轮不到你们来跟我谈条件。因为我的信仰比你们都更坚硬，我的成果能让9天10地都能为他感到震颤。
5: 你提的条件不觉得可笑吗？
6: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凯撒的秘密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别的真的没了。
5: 唯一的筹码，换来一次见面，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不像是你这种人所拥有的呀。
0: AGSA 的业务范围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叫富春会的松散组织，他们有12个分公司和12个家族。 AGSA 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富春会提供安保服务工作。
1: 富春会听起来像夜总会啊。所以朗涅夫先生也是富春会的？
0: 朗涅夫先生是富春会的秘书长。干天来，做男人过了江才能成龙，一直龟缩在这个小地方，你能有什么出息？
1: 好，我答应你。
0: 朗涅夫先生很器重你。
5: 我不会伤害小南，因为他在我心里的分量也很重，我从你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一点你确实和谭家的那帮人有些区别。我向你道歉，因为你对小暖的情感值得我的敬佩。我考虑一下吧。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不是来自你的争取，而是出自我的怜悯。
7: 富 慧、朗涅夫、欧阳辉三者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谭小四误杀伊藤会把水搅得更混。
8: 这个伊藤跟陆明松不是一路人，他心里头只有研究，临死之前还让我把实验日记交给陆明松。
9: 他成功了吗？
8: 没有，还差最后一步。现在朗涅夫跟陆明松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7: 陆明松现在只能靠 C4 计划保命做谈判筹码。
8: 但是不管计划能不能成，朗涅夫都会要了他的命。
9: 朗涅夫现在还信任你？
7: 目前是。
9: 小心。
8: 行，我知道了。
10: 我今天本来约了小暖去实验室，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见着他，我就去他工位上找他了，发现他包还在位置上。
11: 哦对了，这是他的宿舍房卡，他不可能不带走。
12: 这么说小暖是从公司失踪的？
10: 嗯。
12: 辛苦了，接下来要有任何小暖的消息请及时通知我们。
10: 没问题。
12: 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文珍送一下。
11: 好，
13: 路上注意安全。高登怎么样？
14: 小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定位。
15: CR 公司肯定有鬼。
13: 老熊必须立刻马上对 CR 公司进行彻查，不能再等了。
12: 小暖失踪这事儿不是小事儿，我去找太君那儿。
16: 进。
12: 太君，盖小暖可能出事了。刚才有人到队里来找小磊，说小暖不见了，打电话没人接，公司也没人。
16: 你马上通知马瑞，叫他派人去协助调查。
17: 喂，
16: 出事了，小暖丢了。
18: 什么？
7: 今天下午5:30
16: 在 CR 公司最后一次出现。
18: 跟陆明松有关吗？
7: 确实跟 CR 公司有关系，
16: 但证据被抹掉了。现在熊国良和杨小磊他们正在全力查找。
7: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千万不能莽撞。

0: 哟，陈所长，您怎么来了？这位是赣东禁毒支队熊国良队长，这位是CR的金主管。目前有个案子和贵公司有关，您需要配合调查。
1: 绝对配合。琼芝，你好。
2: 你好。
1: 你们老板呢？
3: 哟，
4: 陆总他不在啊。
3: 打电话，立刻联系他。这个。
4: 陆总的行程啊，都是他的秘书琳达安排的，我们也很难联系他。
3: 那就把秘书叫过来。
4: 琳达也不在啊，
3: 那就叫你们的保安部主管沙青出来，
4: 我知道他在。
3: 好，我马上去叫。小薛，现在几位警官到会议室，别看了，快回去工作。

0: 这是哪儿啊？你是谁？你干嘛呢？聋子。
1: 陈所，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这几位是？
2: 禁毒支队熊无聊。
1: 啊，你好，你好，我是保安部主管沙青。
2: 你们老板呢？

0: 啊，您说陆总啊，他不在。我们公司这是怎么了？需要您这几位这么大张旗鼓的？
1: 警方问询，你不用提问，回答就好了。
0: 啊，您几位是不是因为前两天跳楼那个事儿啊？哎呀，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有一员工工作压力太大，这不跳楼了吗？但是这事儿派出所已经调过监控了，而且我们都已经积极配合了。这事儿不至于您几位这么大阵仗吧？
1: 跳楼的那个人叫王杰，他今天早上有短暂的清醒，他只能说你们 CR 集团有人想杀他灭口。
0: 谁呀？
1: 你不用知道，回答问题就好。
2: 沙主管是公司的安全主管，那想必对公司的所有的监控不应该很熟悉吧？请你马上带我们去看那个。
0: 这个没问题，不过这个案子和跳楼那案子有什么
2: 关系？该你知道的我们会告诉你。
3: 行，走。

0: 这个小厮怎么说也是你弟弟，你看看这事儿。
1: 穆叔你放心吧，我知道。
0: 好，好，哎，这次啊，算我欠你的人情。
2: 行，兄弟，我就送你们几位到这儿吧。
3: 让陆明松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之间，务必到赣都禁毒支队接受问询。
2: 没问题，他回来我就通知他。那没事，我先上去了。
4: 刚刚我故意说忘记清醒的时候，他虽然伪装的还不错，但还是能看出他有慌乱，所以他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干系。
3: 陈总，麻烦你联系一下消防，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我怀疑应该还有别的通道。
5: 好，我去安排。
3: 小磊，你跟李哥留下来，盯着他，他去哪儿你们就去哪儿，但是注意安全，这小子是个格斗高手。是。
4: 医院那边还要加强防范，预防他狗急跳墙。
3: 我知道。

0: 熊鹰，快过来！你赶紧给我松开啊！你看看，
1: 就这几个人，
0: 没一个搭理我的，快过来啊！
2: 英松，
0: 你还迷什么松啊你？你脑子有问题吧？过来给我松开！
3: 陆明松，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你凭什么把我绑起来？还有啊，现在你亲自过来把我松开，我一会儿就原谅你。
4: 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给陆总造成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3: 你给我闭嘴！你老板没教育男的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吗？
5: 你给我闭嘴！
2: 明松，
3: 陆明松，
1: 你这个家伙真不是好人！
3: 我替我自己家人报仇，我怎么了？而你呢？
1: 舔着脸伺候洋鬼子，
3: 你就是一条狗，会舔的狗！
5: 你给我闭嘴！我让你跟你哥道歉。
3: 道歉？道什么歉？我有我自己亲哥哥，我亲哥不知道我有哥，我给狗道歉，我道歉。

0: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潘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潘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潘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潘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潘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让我扛起谭家，把谭家带向光明，那他就是一块绊脚石。我杀他呢，不是因为他四处捣乱，就是因为他姓谭。你不是让我对谭家负责吗？

是不是吓到你了？嗯，别害怕，我刚才是在处理一点家里的事情。好了，已经没事了。你呢，就好好想你的配方，想出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保证。

0: 喂，你好。
1: 大人呢？
0: 谁呀？
1: 陆明又从你手给我装糊涂。
0: 哦，谭小四啊，在我这儿死了。
1: 那个人吗？
2: 死了。
1: 你动的手？
2: 对。
0: 先挂了，回头再聊。啊、嗯，
2: 行行行，
1: 我劝你别开这个玩笑，他也是你弟弟。
0: 我姓陆，他姓谭，这算什么兄弟啊？
2: 他姓谭，你姓陆，好像也算不上吧。
0: 你啊，好好做你的大夫。生气。
3: 陆明松，
4: 你这样，让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
0: 您不需要交代啊，我现在是谭家的家主，对吧？真有下去那天，我来交代。
5: 陆明松，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沙主管？生这么大的气啊？
5: 杀人呐，杀的还是警方通缉的人。不是，你太自负了吧？你是觉得你自己特别聪明，还是觉得警察是猪啊？警察如果查上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现在是把我陷于不忠不义啊。
0: 别激动，沙主管，我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不可能害你。杀这个人是我在处理家事，既然是家事，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
5: 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动机，如果你只是打着戒断药的幌子想振兴你们谭家，到最后来还是为了你那点一己私利。
0: 我真要是为了一己私欲，我早就把残次品拿来交差了。理想不允许有瑕疵。
5: 反正你们家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0: 好的。

说为什么要杀小四？

0: 么意思啊？
1: 密码是你的生日，我被警察盯上了，今天晚上就得走。天鹏，好好过你的日子。

0: 谭家没了，是干天来跟徐无良这些人把谭家给弄没了。
1: 谭家的事儿你不用管，
0: 那我要管，我要去报仇。
2: 林大姐，
3: 他这样多久了？
2: 人死了之后就这样，不吃也不喝，进去之后叫个不停。陆总说过，不让用手段。

0: 肖暖的事情我很抱歉，这是我的失职，我已经动用所有的关系去找他了。
1: 因为这个我差点被欧阳辉打死，他们不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信。你之前一直都说你干的是一件好事，但这里面要是沾血了，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0: 有句话，要成大事不拘小节。
1: 小暖对我不是小节。
0: 我明白，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全力保小暖的周全。
1: 我能信你吗？记住你今天说的。

0: 小磊，小娜找到了吗？老熊怎么说？暂时没有线索，还在查。天雷，我知道你来这儿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也不多问。但是你要答应我。 小心查清。好，你也注意安全。天雷，注意安全。
1: 他现在不吃不喝，情况不太好。我想了个办法。
2: 把车厘子叫过来哄哄他。那就让车厘子过去看看吧。哎，你小心点，这个人非常狡猾。是。哎，小磊，
3: 我闺女呢？
2: 我哪知道你闺女呢？
3: 琳达呢？
2: 你找她干嘛呀？
4: 我警察朋友告诉我，我闺女失踪跟公司有关，要么是她，要么是你。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想呢？不是你冷静冷静，你想想，人家琳达为什么绑你闺女？啊，你闺女又不是公司的核心人物。这样，如果真是琳达干的啊，咱们现在就找警察办她。如果不是，
3: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
2: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
5: 秦哥，我把你当兄弟，你可不能骗我。那是我闺女，走吧。别把来的那个伊藤忠男死了。

0: 若命送干呢？
1: 见血封喉。
0: 见血封喉？那是谭家呀。
1: 若明松起过杀心，看着阴差阳错的将谭小四抢了先。
0: 若明松一个，琳达、杀青、欧阳辉、朗涅夫，他们看上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其乐融融的，其实背地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的。
1: 这个朗涅夫是所有线索的源头。
2: 朗涅夫的核心身份是富春会的秘书长。
0: 富春会？这个组织一直是传闻大过实际，凭他一己之力就能管理整个富春会吗？
2: 这也是我一直猜不透的地方吗？要不是甘天雷给我们传回来的可靠情报，单凭国际刑警组织给的信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朗涅夫和富春会联系在一起呀。欧阳辉 AG 咨询公司注册地点在新加坡，
1: 表面上他是一家合法的安保公司，实际上他是为了富春会的十二席位做安保。简单点说，就是朗涅夫的心腹和眼睛，负责安保和监管。甘天雷连夜拷贝了伊藤死前留给他的日记，我已经派人仔细研究过了。 C4 计划只有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才能成为戒断药，不然就是实验室毒品。
0: 要是真成了，真的对人体的伤害减到最小，那也算是积阴德了。
2: 但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这个朗涅夫可就真成了上帝了。
0: 为什么？
1: 我简单的说啊，人是有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人一旦服用了这种药物，他的欲望就会被控制。如果让有恶念的人所控制，就会产生难以抑制的破坏性暴力。这多可怕呀！
0: 确实太危险了。这么说，干小暖的失踪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了。可是太君，干小暖他就是个小孩，他懂什么呀？
2: 你别忘了啊，干小暖的亲生母亲苏玲，她可是个化学专家呀。
0: 不会这么巧吧？
2: 还有更巧的呢。苏玲曾经是 CR 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你能想到吗？
3: 谁让你进了陆总办公室啊？刚开始来了就交代过你，不能进，不能进，只有我一个人能进。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挨门挨号打扫走错了，至于吗？
3: 怎么回事呀？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4: 行了，我记住了，以后我不去了啊。那个房间金贵，你去打扫。
3: 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
5: 林总，
6: 你先出去，我跟车先生聊聊。把门带上。
4: 有什么事儿，让你主子跟我聊，我怕你做不了主。
6: 干小暖，现在由我照顾。
4: 放了他。
6: 可以。不过他现在心情不太好，可能不会愿意跟你走。
4: 他怎么了？
6: 见了血有些害怕，说是想爸爸了。

了。

0: 这边出了个情况，警察现在有一个证人，虽然在昏迷，但是随时可能会清醒过来，我怕他们对公司可能会有威胁。
1: 你们是在搞什么？
2: 相信是日本博士，这次又是中国警方杀了人，一次一次，我的人呢也是有限度的，大不了就是一起下地狱，不要以为他能威胁到我。他也是太看得起自己，没有 C4 计划我照样能走上主席，而他呢，没有 C4 我早就杀了他100次了。
0: 是，我明白，不过 C4 计划确实能救很多人，如果他真的成功了呢？
2: 啥？你应该知道你是在为谁效力。
0: 明白。
2: 你再坚持一天，我会派姚扬辉去监督。明天，他的试验如果没有成功，那就不用他继续了。
0: 如果他成功了呢？
2: 那你就先可以拿到结果，再动手。
0: 是。
2: 我已经不能忍受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你的处境就会很困难。And I don't think you want this outcome.

0: 小暖，凯瑞叔叔，麻烦你们件事儿了，回避一下，给点时间行吗？好，谢谢。
1: 叔叔来了就没事了啊！其实叔叔小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有一次，我捅他篓子了，你外公给我关在小黑屋里，说给我两个选择，要么滚出家门，要么他枪自己把自己打死，我都吓得尿裤子了。我哭了一夜啊！后来幸亏你妈妈，你妈妈第二天一早把那一大盆刚刚洗好的车厘子。
0: 我才指出了苦伤，我是不是个胆小鬼？你比我强多了。
2: 凯文叔叔，你为什么要叫车厘子？
0: 哎呀，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叔叔小的时候是个孤儿，九岁的时候被你外公收养了，可能是因为你们。

0: 那我要吃自己，自己咬自己，多疼啊！好了，
1: 梁叔叔，我想回家，我想见我爸爸，我想见杨妈。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对，总之，哎，查到了吴一雄的去向，这次他跑不掉了，
3: 马上通知赵队，来人。
2: 是。

0: 医院刚刚来电话了，那个家伙可能是自家特制的毒药，医院没办法，救不过来。现在能动的就剩陆明松和安全了。
1: 同志，姓陆的赶来，肯定是心里有底，咱没证据，拦不住他。
0: 那就动安全。
1: 动安全是可以啊，不等大雨了。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陆明松身上肯定有事儿，先把他摁了，再钓鱼应该也没问题。
3: 您确定今天进去没事儿？
2: 那个姓熊的是个有脑子的人，他要是有证据，昨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今天。看这意思，是往咱们局里去了。打电话。
3: 给老熊说一下。
4: 喂，安所，人都到了吗？都到了，您今天来吗？你先安排一下，开个例会吧。好，那您今天大概几点到呢？
3: 我得向你汇报是吧？
4: 您误会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行程，方便通知大家。还有半小时吧。
5: 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吧。
3: 好的。他平时准时吗？一般不迟到。
5: 好，你先去忙吧。
3: 好。
5: 喂，
6: 我怀疑警察开始调查我了。
5: 不着急啊，在西三路口等着，我派人接你。
3: 好。

0: 哎，何哥，
1: 听着，安全暴露了，警车已经出动了。
2: 我一会儿把安置他的位置发给你。
0: 行，我知道了，我解决。
3: 这是小暖所有的文字资料，里面有一部分是涉密的，但是为了配合你们工作，我们也上交了。啊，还有，这是事发48小时之内公司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共有109段画面。

0: 其中呢有九段是关于小暖的，但是
1: 有两处监控呢无法观看，所以不好意思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们。
0: 还有什么问题我随时配合，
2: 毕竟找到小暖也是我的心愿。
3: 陆总要不要来点咖啡或者茶什么的？
2: 不用谢谢，我真的需要回公司了。
0: 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没有想到
1: 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也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是抱歉。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随时配合。
3: 喂，兄弟，已经通过电话了，
4: 怎么样？
3: 说是半小时，已经迟到20分钟了，估计是轻症。
4: 定位他的手机。
1: 兄弟，您是不是在等着什么能把我彻底留下来的信息啊？
0: 我想了一下，真的没有。我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时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宝贵，我已经配合你们一上午了。
1: 要不这样，你们可以派一个警员跟着我，行吗？
4: 你想多了，暂时没问题了，
3: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会联系你的，谢谢你的配合。
2: 好的，再见。

0: 喂，老熊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个家伙啊，我看他扛不住了，崩溃。他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崩溃这个词最合适。哎，赶紧下手噻。对，赶紧的啊，过来肯定着，放心啊。
1: 杨队，杨队，已定位到安全手机。
2: 好的，定位发我。
3: 明白。
4: 45分钟前，他们对韩所长下手了。
5: 我知道。安全如果掉线了，我也不可能出来。他躲哪儿了？
4: 你放心吧，他起了个好名字，安全着呢。其实啊，他死不死不重要，
6: 重要的是您的安全。
5: 熊国良现在是两头使劲，看来是动真格的了。哎，朗涅夫现在对我是不是也挺不痛快的？
4: 所以说呀，希望您能把这事做成功，这对您很重要，对我也是。
7: 林大姐，
8: 熟了。
7: 这个瘸子来了没多久，就说要配合。
8: 真不是。

0: 你收拾一下，我要带他去别的地方。
1: 是。
2: 四儿怎么杀的？
3: 别紧张，看清楚了，

0: 你知道是谁？说了你们也抓不着。你要是不想我们抓着他的话，可以继续装死啊。谭松，我长兄，估计现在谭家的生意全他接手了吧？
1: 人在哪儿？
0: 老太太从小就喜欢他，给他送到美国去学化学，人家现在可能在美国，是个化学家。 你不是谭家的接班人啊？你们情报部门干什么吃的？电视剧里都演过，九子夺嫡，不懂吗？
1: 九子夺嫡，<笑>
0: 比喻懂吧？他是长子长孙顺下来，从小就是能干，比我丈人喜欢。我们家就我们俩吧，还能干点事儿，其他都是废物。
1: 除了你和谭松，谭家还剩下什么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能给我点个盖饭吗？西红柿炒蛋，谢谢。
1: 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谭松的情况。
2: 我的护照肯定是不能使了。废话，要是能用的话，我找你干什么？不是说抄小路直接可以走到缅川的吗？边境线那么长，谁拦着呀？你怎么不去抢啊？行行行行行，好，别挂别挂啊！明天能走吗？
3: 安总，是我。

0: 啊，沙主管，
1: 杨总，这里很安全，你放心吧。沙主管，我知道你有办法，赶紧把我弄出去吧。
0: 后天去泰国，
1: 这不还得等吗？
0: 不想等，我现在送你走。
1: 沙主管，我可是事事都听你们的呀。
0: 所以你能活到现在，你知道吗？
2: 陆总，警察别动！
3: 别动！起来。

0: 朗涅夫先生出事了。
1: 说。
0: 陆明松可能保不住了。
1: 他被圈了。
0: 不是，是安全。他是个软骨头，估计扛不住啊。
2: 宋现在在那儿，
0: 产业园的实验室。
2: 马上过去，把他手头所有的东西拿到手，然后处理掉他。
3: 杀青要杀我，我招，我全。

0: 说，都是陆明松，他打着戒断药的幌子造毒品，已经快成了。香港有一个叫欧阳辉的人，他和陆明松是一个主子，现在他们在合作。后来，他们嫌陆明松不好使，又找了个日本博士，那个日本博士后来莫名其妙的死了。
1: 继续。
2: 陆明松还杀人，我也有证据。他不光杀人，还剪人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到现在还割我这儿呢。
3: 老赵文娟，你们搜家里，只要那李克去公司，这儿跟我去盘员。
4: 把陆明松杀青给我抓回来。
5: 是。
3: 老总，
2: 嗯，
3: 怎么了？
2: 我刚刚和老聂夫通过话，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3: 他让我干掉你，为什么呀？安全被抓了，估计你也漏了。47分钟之前，欧阳辉已经上了飞机。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给老聂夫亲自发视频，请求他的原谅；第二个。 这是最近一班国际航班的机票。你现在出门，35分钟到机场，15分钟过安检，找一个他们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好好的研究。
2: 为什么？
3: 记住你跟我的承诺。行了，其他事你别管，我来安排。 你自己考虑吧。

0: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他们主管。
1: 陆明松呢？
2: 他跟沙主管走了。
1: 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不知道。
1: 先带回去，
0: 走。
1: 机场车站码头
3: 查。是不是？
4: 安全落网了，陆明松涉及杀人。
5: 杀人？
4: 手段非常残忍，沙欣和琳达也不见了。小磊正在查，
5: 我应该能找到沙欣。
4: 现在已经明牌了，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微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尽量的维系朗涅夫和欧阳辉对你的信任。
6: 记住你的任务。
5: 明白。
7: 玩得够专业的，把人转移了。幸亏留了一手。
8: 琳达，我没走。
9: 为什么？
8: 我想通了，走到哪儿都是不安定的。朗涅夫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不管我到哪儿，他都不会放手。逃，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9: 您想怎么做？
7: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是有回报的。我要突击做最后一次实验。但是我现在需要时间。
9: 明白了，陆总，我会尽全力帮您拖延时间。
7: 谢谢你，琳达。
9: 我知道你在找我，给我们7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
10: 琳达，你听着啊，朗涅夫先生很生气，陆明松必须得死。
11: 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你没事，
10: 我也能保证让他死得舒服的。
9: 朗涅夫很生气，
12: 是因为没有拿到实验成果。您现在杀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两具尸体，他一样会把气撒在您身上。
9: 我们可以合作，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
12: 7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果双手奉上。
10: 没有你，我一样能找到陆明松，不过是多花点时间的事儿，你说对吗？
12: 可是警方已经行动了，我在尽力的拖延他们。陆总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们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影响他是非常不明智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你我一起联手扛过7个小时。
10: 你想让我怎么做？
12: 我最怕的是甘天磊，他是个不计后果的人。
10: 他没事，我帮你拖住他。听话，位置发给我啊。
5: 青哥，你在哪儿？
13: 找到你闺女了吗？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3: 你记得我上次给你看了一张照片吗？那就是我的家，
5: 缅因村的家。
13: 我小时候就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我差点死在那儿啊。
14: 多亏了老板救了我。
13: 欧阳辉，
14: 那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对于他们来讲，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忠诚。啊，现在连忠诚都没了。
5: 我不管陆明松跟你说了什么，在我看来，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朗涅夫还有欧阳辉的事情。
13: 你不说了吗？我们是兄弟。
5: 即便你做错了什么，你还有我呢。
14: 啊，当然了，咱们是兄弟嘛，对吧？
13: 我特别希望

0: 干干净净的大长拳，
1: 像兄弟那样。
2: 秦哥，秦哥。
3: 哥，对不起，欠你的下辈子再还。

0: 段天雷。少卿呢？
1: 死了，跳楼，我没拦住。
0: 那陆明松呢？
1: 失踪了，琳达绑了我女儿。
0: 来找我，我要找陆明松，找到陆明松就能找到琳达。
1: 好，你把定位发我。

0: 秦哥，怎么那么傻呀？
1: 喂，哎，
2: 老兄，沙欣死了。
3: 我现在去找欧阳辉，
2: 他也在找龙云松。
1: 明白了，随时保持联系。

0: 你在找我吧？你在哪儿？
1: 陆总已经走了，你们就不用费心思在他身上了。他把我扔下了，可我也得活下去。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0: 我再问你，你在哪儿？
1: 我跟你的宝贝女儿在一起。杨警官，只要你能把我安全送出境，我就能保证她的安全。
0: 要不然，他现在就会死。我需要确认他的安全。看见了吧？只能你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

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所以我得去把小暖换回来。
1: 不行，你不能去，万一你落到他们手里，无形之中让他们有多了一个筹码，更麻烦。他不会这么做，我们发了通缉令，他无论藏到哪儿，只要在境内，抓住他迟早的事儿，他就是想利用我跟小暖的关系，保全自己。
0: 现在看来，我去把小暖换回来是唯一的办法。
2: 不管我们抓捕和营救的对象是什么人，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陆明松已经出境了，这很有可能就是个圈套。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让你去。小暖回来了，你出事了怎么办？这算什么？一命换一命？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她是我女儿，她少一根头发我都心疼。
2: 你不管，我得管。 谁出事都不行！我要向台局汇报这件事。

0: 我不用人陪，什么意思啊？
1: 都占了他那边是吗？
2: 我觉得熊志说的有道理。
0: 被绑的是什么人？
1: 干小暖，我是他妈。
0: 他喊你们什么？
3: 他喊你们叔叔，喊你哥哥。
0: 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高东，换成是你，你怎么办？
1: 玛丽，你说呢？
0: 行，都不说话是吧？跟我死磕。我现在去厕所，你们都离我远点儿。
4: 玛丽，等等，
5: 干啥？我跟你去。
6: 苍心来是什么意思啊？
7: 朗涅夫先生，您别着急，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找他了，给我点时间，我应该能找着他。
6: 我要的是研究成果。拿到之后做了他，一定不能让他落到中国警方手里。
8: 我明白。
9: 谁？
8: 甘天雷。
9: 甘先生。
10: 兰涅夫先生，沙青死了。
9: 沙青死了？欧阳伟，你咋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是怎么死了？为什么？
10: 沙青被陆明松收买了，他背叛了我们，陆明松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消失的，他觉得对不起您，所以自杀了。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来得及告诉欧阳先生。
9: 他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研究成果，感觉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前面路口左转，巷子里有一辆白色大众，左前轮下面有一台手机，拿到手机联系我。还有，把你的手机扔掉。

0: 喂，
1: 陈总，到解放南路路口。
0: 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样，对你没有好处。我现在就是一个母亲的身份跟你交谈，我就是想换回我的女儿。
2: 你放心，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见面以后我会放了干香暖，不过你也别给我耍花招。只要你不跟我耍花招，你也是安全的。

0: 不要。你要是拿不到属于我们的强国，就当着和沙青团契吧。
1: 我知道。
2: 琳达在哪儿？她保了我家人。
1: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朗涅布先生的话你也听见了，找到琳达就能找到卢明松，在这一点上咱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先把车开出去。

0: 人来陪你。别嚷嚷，否则你们都会死，明白吗？我现在给你们俩说话的机会，不过时间有限，废话少说。
1: 杨妈，
0: 别过来！
1: 杨妈，我害怕。
2: 小娘，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冷静一点。什么时候玛丽还有你爸爸都会来救我们的？
1: 我爸爸，我想见我爸爸。
2: 他们会来的，一定会来。
1: 我想回家，你说过陪我看海贼王的，你说过的。
2: 好，回去我就陪你看。
1: 我想吃你做的可乐鸡翅，
2: 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0: 啊，好感人呐。不过你们可能没有机会。
2: 你要哭了。
1: 你放开他，杨妈！杨妈，你放开他！杨妈，
0: 闭嘴！
1: 你放开我！
3: 杨妈，
4: 我没事。
1: 杨妈。
5: 太君，杨小磊的手机找到了，但是人没在。
6: 下面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0: 大哥，咱们接你电话，我要打电话。
1: 好，行，谢
0: 谢。谢谢。
2: 喂。
0: 喂，熊叔叔，我是小暖。
2: 小暖？
3: 我现在出来了，
0: 可我不知道我杨妈在哪儿。
2: 你现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
0: 我现在在建设路的一个保安亭，你们回去救我杨妈，她身上有炸弹，再不去的话就晚了。
2: 好，我知道了。小暖，你别害怕啊，在原地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0: 好，那你们快点。
2: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小暖接回来啊！
4: 熊真，具体位置，
2: 我已经有人发给你们，赶紧去啊！
4: 好，
2: 定位这个号码。
5: 是。
2: 小磊把小暖给换回来了，现在身上还绑着炸弹呢。
6: 你女儿我已经放了，现在该你帮我了。
7: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6: 帮我出境，
7: 这个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6: 你想反悔？
7: 我唯一的任务呢，就是逮捕你，
6: 杨小磊。你什么意思？如果我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你猜他们会怎么样？
7: 就算你这么做，你也逃不掉。不光是你，陆明松也一样。
0: 小叔叔，
2: 同志，
0: 小叔叔，我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你快去救他！
2: 我知道，小暖，来来来，小暖，你先坐下，你听我说，小暖，你听我说，我们都很着急，但是现在我必须需要你冷静下来。你只有告诉我们杨妈跟你关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想办法救她。
0: 我知道。我们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就跟这个屋子差不多大。
2: 屋顶呢？屋顶有这么高吗？
0: 比这高，大概有4-5米。
4: 是民居吗？
0: 不是居民楼，也不是别墅，就是一个屋子，不像是那种办公室。
2: 在屋子里面能看到外面吗？有没有窗户？
0: 看不到外面，然后也透不过光。它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绿色的，它有一个柜子是黑色的。我当时太害怕了，然后就，我杨妈她到底在哪里啊？
4: 头，听上去像是储藏室，也像是杂物间，可你说哪个杂物间是绿色的？
8: 左拐，左拐，左拐。
4: 熊志，你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发布的，已经刷屏了。
0: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刚就被关在这个地方。
4: 虽然视频上显示炸弹引爆的时间还有4小时59分，但是通过刚才小暖的描述和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来推算，咱们剩的时间应该不到4小时了。
9: 哎，鲁峰，这不仅关系到人民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更关系到赣都10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0: 我现在命令即刻成立联合行动组，
9: 动用所有可调动的警力，
11: 各警种全面配合，通知医护消防待命，全程警戒，
9: 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找出炸弹，解除危机。
2: 是。

0: 你们的警察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你不是有警察朋友吗？你可以问问。
1: 老张，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
2: 哎，兄弟啊，这事儿现在在抖音上和微博上传疯了都，你知道吗？说是有什么人体炸弹。
3: 这市里头老重视了。
0: 琳达不会那么傻吧？动静弄那么大，把警察招来，对他有什么好处？
1: 琳达到底在哪儿？
0: 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俩已经谈好，他让我等他7个小时。等陆明松实验成功以后，他会把成果给我，然后我带着成果离境。耐心点，等7个小时，他会告诉我他的位置。
1: 说这些没用，现在绑着炸弹那个是我媳妇儿，我现在就想知道琳达在哪儿。我要跟我警告你，我不管你们什么实验，如果我媳妇儿有事儿，你们都得死，信吗？

0: 这个视频里边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这么大的环境还没有回声。 杨队被绑的这个房间很有可能安装的隔音材料。你接着说。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找声音实验室的专业人士来帮忙，他们可以通过音波反射的速率和房间的面积反推出到底是哪种材料。我们再根据这种具体的材料查一查，在赣都到底有哪些场所安装的这种隔音材料，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了。有道理，我现在打电话。
1: 老张，那个视频我看了，被绑的那个是我媳妇儿，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找呢。哎呀，这家伙这事儿闹得挺大呀！
3: 不是你想一想，你媳妇儿有啥仇人没有啊？
2: 我闺女现在在哪儿？是跟她一起吗？
3: 咋的？你闺女也叫人绑了？
2: 哎呀，你们家得得罪多少人呢？
4: 我这执行任务呢，不跟你说了，亮了。
5: 就空间而言，后备箱的高约80，长是105，宽是130，初步可以断定是辆越野。车身长450，宽180，高是170，轴距200。
2: 头儿，这外壳上有反光，是黑色。
5: 越野车基本上都是这个款式，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用线索。
2: 是。
1: 你真的不知道琳达在哪儿？我跟你一样着急，我不知道。
6: 好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琳达帮他拖延时间，但是现在陆明松很可能已经在飞机上。7个小时足可以让他去到一个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地方。 兰涅夫对琳达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陆明松。你帮琳达拖延时间，要是陆明松跑了，你怎么跟兰涅夫交代？如果琳达也骗了你，那我们现在可以信任的，就只有我的警察朋友了。
7: 你可以试试。

0: 老郑，我得到一个消息 ，CR 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
1: 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
2: 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呀？
0: 哪来的不重要，赶紧查吧。
3: 大俊，再放一位。
0: 老郑，我得到一个消息 ，CR 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
4: 抓陆明松？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找陆明松啊，如果能找到陆明松，还用得着他废话吗？我明白了，他现在跟欧阳辉在一起，
3: 一定是想给自己拿一个筹码。
4: 我之前跟他打配合的时候，他就这么干过。
5: 看天雷既然想唱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一下，把锣鼓点都敲起来啊！你安排一下，唱个全本戏，再到物证科把伊藤那本实验日记也带上。
4: 明白。
6: 你这个警察朋友，够信任你的啊。
7: 谈不上信任吧。这个老张以前是我的联络人，他有今天的地位全是因为我，我变成今天这样也是因为他。他不但欠我人情，还有把柄在我手里，所以他没法不帮我。
3: 太君。

0: 通知宣传科，把陆明松被捕的消息通过基站有选择性的散布出去。
1: 打黑除恶，平安赣都某知名药企董事长陆某某因涉嫌杀人已被警方逮捕。好，听众朋友们，下次。
2: 陆明松被摁了，散布假消息应该是警方惯用的伎俩吧？你可以问问。老张，这么快就把人抓了，不会是烟雾弹吧？
3: 你啥意思你？现在是信息时代，你当名人，你还想躲事儿啊？
2: 那可不容易。什么不是？哎，你啥意思你？我怕你忽悠我。我媳妇儿有消息了吗？正在审呢，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啊。老张，把你的抓捕视频给我看一眼呗。那视频是你看的吗？
4: 你那把柄还在我手里呢，忘了是吗？
3: 太磨叽了。

0: 总长，试音实验室有结果了吗？
1: 这
2: 找到了，是一种叫 SK18 的隔音棉。
1: 报告上还说了，一般在酒吧、KTV、电影院用的隔音材料都是 K13 或者 K18， 这种 SK18 很少见。
0: 既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隔音材料的型号，也大致知道现场的房间面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取相关符合条件的建筑施工图来做比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最后，我们再根据这段视频来锁定现场。
3: 没错。
1: 对啊。
4: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5: 什么交易？
4: 刚才抓陆明送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本日记，你看到了吗？那是伊藤留下来的，现在里面肯定加了新的内容。
5: 你有办法，我凭什么相信你？
4: 老张爱财，

0: 危险吗？
1: 第一，琳达绑了我家人，还装了炸弹。
2: 现在警方已经在全城追捕了。第二，我们找不到鲁米松，为了防止他出境，我们只能靠警方的力量了。
0: 甘廷雷，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你将来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什么代价？
2: 我知道，我已经在想办法弥补了。我正跟欧阳先生谈交易。
0: 什么交易？
2: 我要用陆明松的日记换我家人安全。
0: 吸烟日记一堆文字对我毫无意义，我要的是研究成果。
3: 我们刚刚在看陆明松被抓的那个视频，
2: 视频里面有一本日记，那是伊藤留下来的。他之前说过就差最后一步，现在陆明松又在上面做了记录，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本日记，您再找一个伊藤应该不难吧？
0: 按他说的办。
4: 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拿不到那本日记，你们两个就下去一起陪下去。
5: 琳达跟你通话的时候就一点都没透露吗？
6: 我录下来了，你自己听。
7: 我知道你在找我们，给我们七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
8: 怎么还没找到啊？
9: SK18 虽然是特殊材料，但是在赣都很多特殊的地方也用到过这种材料，正在进行比对。
10: 谭局，我刚收到了甘天雷发来的信息，他得到了欧阳辉和琳达的通话录音，这录音里有关键信息。
11: 把信号接过来。
10: 好，
7: 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七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功上上奉上。
12: 录制时间是几点？
10: 下午2:58。
12: 马上联系港航局，把这个时间段各个港口的进出船只的资料调出来，看看有没有匹配的船只。等会儿港航局的材料过来以后，你汇总一下传给交管局，筛查一下有没有嫌疑的车辆，交叉比对看信息是否有重叠。
13: 明白。

0: 太局，有结果了。交管部门根据港航局传来的信息进行了三次比对，在那个时间段内符合嫌疑的车辆只有这两辆，一辆正在行驶中，另一辆停在加藤国际地下停车场。
1: 太局，我马上安排警力对这辆正在行驶的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2: 嫌疑人身上可能携带武器，你们要多加小心呐。
0: 是。
1: 把加藤国际坐标发给干田雷，联系技术科。现在就接管加藤国际的监控视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2: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1: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3: 他也打死几个，很害怕的。
1: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秋天，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被警方押解回临案。
1: 他当年是33岁，现在60多岁，人已经完全是两个相貌，一眼你根本看不出来。
0: 时隔27年，当洪强被带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时，被害人的亲属几乎认不出他。199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起一死一重伤的刑事案件，洪强就是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现场这个环境哈是比较偏僻的，四个字就是深山老林，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达了这么个地方，在一处山顶上一个这个村子里面。
0: 案发的村落坐落于天目山清凉峰区域内，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山核桃产区。案发时正值当地农民集中打山核桃的时节，为了打山核桃方便，冯志一家人就临时居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天还是刚刚亮。从公路走到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小自然村的时候呢，还要2个多小时的路。
0: 凶案就发生在这幢白色的四间楼房里，核心现场在3楼。办案民警在楼梯口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女性尸体，经查证，死者是冯志的妻子李菊，时年52岁。
2: 头顶上有一处这个裂口开裂伤，然后还有右侧这个颧骨，还有面部这个嘴巴也都有伤，他致命伤是在躯干那个肋骨骨折，戳破了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导致了大量的出血，导致最后的死亡。
0: 从伤痕的形状来看，死者身上的伤是被钝器击打所致的。法医比对伤口，确定凶器为农户砍柴用的斧头。
2: 那斧头它不是两个面吗？另一面不是一个钝头吗？钝头它是个方形的，所以说从这个伤势来看，那么是吻合的。从这个伤势的分布，包括伤势的严重程度去看，那我用两个字说，那么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肆意的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0: 三楼卧室满地血迹，这里是冯志儿子冯华的住处，能看出冯华曾经和凶手激烈对抗。
2: 地上也全是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应该是当时这个作案的过程中掉到床下来了，他应该是有个这种抵抗的过程了。
4: 我的堂哥睡在三楼，从三楼抬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0: 据冯志说，案发当晚他和妻子住在1楼，女婿洪强和他的两个孩子住在2楼，自己的儿子冯华则独自住在3楼。深夜时分，他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几声惨叫。
1: 冯志啊，他听到3楼大儿子发生惨叫了，那么

0: 应该是家里出事情了。那么他妻子呢就跑到楼上去。
1: 王志正要上楼，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女婿洪强。洪强当时手持木棍，一脸凶相，
0: 神情啊，气色还是比较恐怖的这个感觉。老头呢，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冯志看到他呢，当时这个斧头已经丢掉了。
1: 进一步勘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2: 按照道理嘛，他这个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通过搜查以后，也没有发现这个凶器。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通过询问冯志，民警得知造成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的行凶者正是冯志的女婿洪强。洪强时年33岁，安徽歙县人，身高1.65米左右，看上去比较精干。据冯志说，案发时女婿洪强不停地逼问他自己的妻子冯兰到底去哪里了，他认定岳父一家故意隐瞒妻子的行踪。那么此时的冯兰究竟在哪里？他和洪强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1: 原来洪强和冯志的女儿冯兰结婚多年，但是1994年时，冯兰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近4年，期间杳无音信。洪强多次到岳父家打听妻子的下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4: 他这个人的性格啊，是非常执着的，非常的偏执，所以他是坚定地认为，你们是一定知道，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拿到结果。
0: 这个冯志呢就讲，我家里既然已经两个人都被你杀掉了，我如果知道我女儿的下落，我肯定告诉你。那么这个洪强呢，他觉得呢，他这个岳父呢平常为人也老实的，他的话呢还是可以相信的。
4: 后来就带着冯志到了冯志的弟弟家里去了，
0: 他就想侧面从亲戚了解一下啊，平常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过啊，或者是跟家里有没有通电话啊、书信往来啊。
1: 深夜时分，洪强和冯志突然而至，惊动了本已熟睡的冯志弟弟一家。
0: 冯志的弟弟呢，看到他这个女婿啊，洪强啊，气色都不一样，很凶悍。
5: 我大伯父就坐在那个我们以前那烧火灶那个门口，他就低着个头，耷拉这个头，也没吭声，那个是很受打击的，很蒙圈的，
6: 很害怕呗。他要讲话，他要打死给关，很害怕的。
1: 冯志家和其弟弟家虽然相隔只有100米，但冯志的弟弟对于刚刚发生的凶案还毫不知情，只当是两人深夜吵架。
5: 奇怪呢，也是蛮奇怪的，以为总是吵吵架了，我们也没有往那方面想。那谁会想得到嘛？我那个堂姐夫就是说想要就叫我堂姐回来啊什么的，就是这讲那些问题嘛。
0: 这个洪强呢，就是问他妻子的下落情况。他这个婶子就说呢，你这种问的事情白天不好问啊，非要现在来问，那么就很不耐烦的，那么再说他了。说他以后，洪强呢就讲，那这次反正是最后一次来问你们啊。
1: 洪强离开后，冯志才向弟弟讲述了家中的惨案。冯志弟弟一家人非常震惊，来不及多想，冯志的弟弟立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到现场去看看情况。随后他也赶了过去，快到冯志家的时候，还跟洪强打了个照面。
0: 洪强当时拎着这个木箱子准备要逃跑了，木箱子是冯志家里放钱的这个木箱子。
1: 夜色漆黑，山里茂密，冯志的弟弟带着儿子不敢贸然深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强消失在密林之中。
0: 他们呢，说实话，当时呢是不敢去了，也是试着想追一下看这么个情况，因为毕竟就两个人，而且对方可能手上还有凶器，他们也不太敢追，就是远处跟了一下跑掉了。
5: 追那个大的上好的树那里，想想他如果往那乌漆八黑了山里面一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回头了。
1: 洪强的家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跟案发地仅有一山之隔。洪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于他逃跑的具体方向，办案民警一时也难以确定。
2: 我们认为呢，他洪猛躲在山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他野外生存能力啊，适应啊，

0: 都是可以的。他不会饿死，可以搞得吃的。
1: 对他来说，这个出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他的优势，那么换过来看，那就是我们追捕的劣势。我们的追捕工作当年的话，那难度是非常高的。
2: 为了尽快抓捕洪强归案，警方集结民警、村民，开展全域式拉网搜山，全线道路设卡拦截。大范围搜山有两层核心目的，一是现场抓捕，二是逼嫌疑人走出山林，留下出行线索。
0: 只有想办法把他逼出山，啊，通过外面，那么有生活轨迹了，有交通轨迹了，那么可以更好的开展侦查工作。当时就有多个抓捕组，山上搜拾一组，在安徽啊，他们老家去对接啊，周边的江西啊，那么追逃工作组也派出去。
2: 案发一个多月后，一条新线索突然出现了，有村民报警，他不久前见到了嫌疑人洪强，当时洪强衣服破旧，身上还有一把刀。
0: 他实在可能饿得受不了了，去问人家讨点饭，人家从窗外一看呢，是这么个人，门都没开，从窗户这个栅栏里递出去，递了点饭给他吃。
3: 我身上反正所有的钱都给你，大概就几十块钱给他，那么然后他拿了这个钱就走掉了。
2: 此后多年，但凡群众提供可疑线索，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进山核实真伪。
0: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当年刑大的追捕组啊，那么沿着他的这个路线还去上山找过。但是事后已经隔了半个月快了，那可能是就没有什么效果。
2: 时间一晃20年过去，2018年时，办案民警接到了安徽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在洪强家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安徽警方怀疑这名死者有可能是杭州临安警方一直追查的嫌疑人洪强。
3: 那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兴奋的，马上组织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法医，带着人就赶过去，感觉马上要破了。
2: 随后，勘查人员对山洞里的白骨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但是经过检测，这名死者并非洪强。
3: 命案结案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哪怕就是说在那个天南海北，只要听说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的线索，我们马上都会赶过去。
0: 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在山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如果活着，当年出逃最可能的就是通过他铁路是最方便去的，那么沿线到下面的江西啊，到上面的合肥，甚至到河南，这一段呢，都派工作组过去追逃。
2: 洪强精通木工、泥瓦、油漆等手艺，警方判断他很有可能会依靠务工在北方城市隐匿。
0: 我们去了大连，去了秦皇岛，去了河南，包括山东这些地方，环渤海一圈呢。他们当年皖南这边做装修的工人比较多，那么我们逐一每个地级市走访对接排查。
2: 2025年9月，山东济南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可疑男子。细致核查后，济南警方怀疑此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
3: 当时线索能够传递过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不管这条线索的那个它的那个准确度是在1%还是在50%，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带着100%的这个那个努力去做这样工作的。
2: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了解到，此人自称叫殷全禄，60岁左右，是个泥瓦匠，在济南打零工已有好几年了。随后通过技术比对，杭州临安警方认定，可疑男子正是他们要抓捕的嫌疑人洪强。2025年9月17日，洪强在济南落网。
4: 你后悔隐瞒了，就是我这没有这个必要后悔的，你后悔也就是这么回事。反正是个人的错，都是因目前说是都是自己错。
5: 从1998年深山制造血案，到2025年济南工地落网，27载漂泊逃亡，洪强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 不敢交友，不敢实名，不敢结婚，手机卡都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买的。那么当年洪强为什么会因为妻子离家出走就迁怒岳父一家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2: 包办婚姻埋下隐患，家暴赌博耗尽生活希望，积怨发酵，最终走向极端。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后的洪强不断辩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走的妻子冯兰，刻意弱化自身的恶意。
0: 他这个人呢，还是怕死，而且呢，把当年的主观故意啊，包括行凶的过程啊，他讲得很模糊。那么，通过我们的讯问，包括的这些相关证据点，很多东西他是不交代清楚，他回避不了的。
1: 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妻子冯兰，她是有错在先，我才做了这个事情，不然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2: 1994年底，冯兰借采购物品为由消失，没有告知任何亲友自己的去向。
6: 跟娘家人没讲过，跟我们那里的隔壁的人讲过的，讲过他一直，后来也不敢跟他讲了，我估计。
4: 跟着他来说的，那我不跟你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吧，可不是没有这件事了吗？
2: 那几年，洪强一直在怨恨妻子不告而别，而冯兰则表示，当年离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常年家暴绝望下唯一的自保选择。
0: 他这个婚姻呢，当时就是也是父母亲包办的了，冯兰是不同意的。那么当时看不上他，他觉得这个老公人比较凶。那么后面嘛，事实婚姻嘛，办过久嘛，他也认命了。
7: 夫妻关系不好的，我原来那个姐夫有点好吃难做，难做的呢，赌博的，没钱的，经常家里吵的，动手，隔三差五吧。
2: 据冯兰说，结婚后她发现洪强不务正业，家里的活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洪强还喜欢赌博，总是输光了钱才回家，连家里的粮油大部分也都是娘家接济的。
6: 跑回来，反正钱也没挣到，就这样。
1: 外面赚点钱，全部赌博输掉，输光，一分钱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2: 在周围村民眼里，洪强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动不动就对家人大打出手。
6: 他就是为一点小事，一激动了就要打人，吵架动手的，打我的，打的也很严重的，把我脸上都打肿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
8: 是的，你打没打过媳妇儿？
4: 他媳妇应该是没有，吵闹是肯定。
8: 真没打过吗？
4: 没有。
1: 他老婆反映到一个情况，家里的母猪很吵，他脾气暴起来，他直接把这个母猪给打死了。家里的小孩哭，他暴躁起来，拿着剪刀去剪小孩的嘴巴，嘴巴给他剪破。
7: 我妈妈到他们家去，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打了我妈妈两个耳光呢。
2: 1994年底，洪强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工友的工钱也给输掉了。之后洪强让冯兰出去借钱还工友的账，他不肯去借，洪强就开始威胁他。
7: 他是把孩子杀掉，把我姐姐杀掉，再他去死了，
6: 就是在走投无路那个地步了，经常要把刀啊什么东西放到床上，就讲叫我们一起死跟他，反正真是要给我活死吧，我就害怕了，就跑出去了嘛。
2: 近四年时间里，洪强年年上门寻人，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4: 我仅仅等了他五年，你好老，你得跟我说句话。他家人都不找，他们肯定知道。我这年年去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再次回来。
2: 据洪强交代，案发当晚，他再次向岳父冯志打听冯兰的下落，冯志表示不清楚。他内心十分失落，便独自喝起了闷酒。之后他越想越生气，对岳父一家人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 深夜时分，他拿着斧头去了三楼冯华的房间。
4: 当时就打算就是吓唬吓唬他。
7: 他就是预谋好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0: 他当时其实应该就是产生了这个报复心理。
2: 洪强一直强调，他杀害岳母、砍伤小舅子，都是因为在气头上、情绪失控才造成的。然而，办案民警通过调查认为，他实施作案很可能早有预谋。
1: 到李局他们家里去之前，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是今年你妈就是冯兰她再不回来，我要杀光他们一家人，房子给他们烧掉。我认为啊，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了，这种恶念已经开始发芽了。所以说他这次去之后也是在奔着这件事情去的。
2: 从心怀怨恨到愤怒动手，除了性格上的偏执，办案民警认为这跟嫌疑人洪强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1: 父亲家庭暴力，母亲是因为家暴喝农药自杀。出生在他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他这个人感情不够丰富，也就是说比较冷漠的一个人，对事情的这种思考呢非常的偏执。他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之后啊，那么就是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5: 27年追凶，尘埃落定。一桩由偏执、暴力、赌博交织而成的悲剧，带给所有人深刻警醒。当年在遭遇了家庭暴力后的冯兰选择离家出走，那么如果遭遇家暴有哪些救济途径，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9: 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针对反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救济机制上来讲呢，那么它其实采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它可以去向居委会啊、村委会去求助啊、妇联，那包括双方的单位。那我们的反家暴法规定说，这些主体知道有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势以后呢，应当予以劝阻，然后进行调解、排解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那如果是说这样的限度不足以遏制家庭暴力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去进行干预，那包括呢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进行告诫。如果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那么要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是构成犯罪呢，那当然马上就要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等等这样的。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呢，如果是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保护令呢，它可以限制加害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你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受害人，你也不能够跟踪他、骚扰他等等。那这之外呢，他要提起一个离婚诉讼，那么我们就要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果证实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应当判决离婚就意味着这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另外呢，在后续的离婚诉讼当中，我们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有规定的。当然了，如果构成虐待罪呀、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故意伤害呀、等等之类的，它都会触犯刑律，会遭受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包括医院对吧，这种诊疗机构，他如果接诊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他受的这个伤不是一般的这种意外伤害等等这样造成的，那么他其实是要进行一个记录的，以便于后续呢能够帮助这个受害人去举证。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他是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当事人自己要很明确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是整个社会都在对家庭暴力说不。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进行自救，去采取多种措施求助，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5: 一段包办婚姻本可以通过沟通分开，洪强呢却选择将全部痛苦迁怒无辜亲人，用斧头制造无法挽回的伤害，半生逃亡换不来解脱，等

0: 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生活里所有的矛盾，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方案，克制情绪，理性沟通，敬畏法律，才能守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战舰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今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好漂亮啊，
18: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
19: 我的还没买呢。
20: 一枚不属于他的钻戒，
21: 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戴一晚上，明天再来吧。
22: 我妹妹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
23: 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20: 一段无法开口的真相。
24: 你拿了好妹妹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25: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26: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20: 他被秘密裹挟，一错再错。
24: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
25: 去杀一个人。
20: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们在晚上的11点准时和你相聚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故事，品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又将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
2: 我现在很害怕。
1: 看来你是一位遭受困扰的女士，在害怕什么呢？没关系，任何事情最终都有解决它的办法，别着急，慢慢说。
2: 我要去杀一个人。
1: 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
0: 你深呼吸几下，就会发现
1: 自己刚才的说法很冲动了。
2: 我没有冲动。
3: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2: 他毁了我的一切，
3: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没有老公，没有工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然他毁了我，我现在也要把他给毁了。我现在
2: 就在那个女人家楼下，
3: 等他一回来，
2: 我就上去杀了他，然后自杀。
1: 你别着急，很多事情啊，其实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都被毁了。其实你要是挺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2: 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不相信那些大道理，没有用，没有用。
1: 好好好，我不劝你。那既然你打了这个电话到我们直播室来，说明你也想倾诉一下你的故事，
0: 你说一说好吗？
2: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我不该拿那枚戒指。
1: 戒指。
4: 慢点。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7: 受不了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噔噔！
5: 哇，好漂亮啊！
4: 美美，你这个戒指只有1克拉吧？
2: 1克拉还多一点，本来我未婚夫说要给我买个2克拉的，我说算了，那不等于是带了个鸽子蛋吗？咱们这小城市还是不要太高调的好。
5: 真羡慕你，想什么有什么。我家那位啊，我就只能有什么想什么了。
2: 哎，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想想这缘分也挺奇妙的，如果不是他父母放不下老家， 那也不会让他回来，也不会再办咱们公司，那我们也不会认识。
5: 这男人呀还是个盯着，
2: 他天天盯着我，烦死了。
4: 哎，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拿出来亮亮我们的眼。
11: 啊，我的还没买呢，我老公最近去外地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就去买。
5: 慧丽，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婚戒都没买你就跟他结婚了。
11: 嗨，他都说了好多次了要去买，就是太忙了，经常出差，我这个人呢还有一点挑剔，一般的还看不上眼。
5: 挑剔是应该的，婚戒嘛一辈子就一个。
11: 那我先去忙了，经理等着我交账目表呢。
2: 哦，
5: 美美，
2: 再让我看看戒指。
5: 哎呀，好漂亮，
15: 真好看。
2: 哎，今年
15: 好闪，
17: 我也想一个，真好看。
2: 那你老公买呗，对吧？
15: 对呀、啊，
17: 好看好看，
2: 闪亮吧。
20: 啊，你好先生，想选点什么？
21: 我看看，我看。
20: 看个戒指是吗？
21: 对。
20: 好的，咱们是求婚用还是结婚用呀？
21: 结婚。
20: 结婚用是吧？
21: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
20: 好的。来，先生，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是咱们的特价款，3890元的这个。
21: 这个有折扣吗？
20: 这个是特价款的，已经没有折扣了，先生。我看你有些面熟，您上次好像来看的也是这一款，今天要不要把这款定下来呢？
21: 我再看看。
20: 再看一下，是哪里有不满意吗？
21: 没有，就是这个钻石有点太小了。
20: 嫌钻石小是不是？行，因为钻石的话，咱们也不是说天天买的。既然结婚的话，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吧。这一款是咱们这个6830元的，你可以看一下。
21: 这个有折扣吗？
20: 也是没有折扣的，先生。
21: 6830。
20: 这个是咱们的新款。
21: 行，我再考虑考虑。
20: 好的，不客气。
11: 经理，这个账目表需要您签下字儿。
22: 你做的？不用看了，没事儿，我相信你啊。
11: 那您就签一下嘛。
22: 在底。
11: 这儿呢。
22: 这儿啊。
11: 对。谢谢经理。谢谢啊。
23: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了？不是，所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啊，
24: 我就给领导请了个假，正好接你下班啊。
25: 那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24: 你看你这个人，我想给你个惊喜，你还不领情。
11: 你这个惊喜也太没有含金量了。
24: 行，我下次来啊，我抱块大金砖过来等你，行吗？
11: 哎，老公，
24: 咱
11: 们家现在还有多少存款呀？
24: 你问这个干嘛呀？
11: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24: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26: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别看咱们这是个小城，房价一点都不便宜。
24: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是吧？乖，啊，咱们先把房子买了，有了房子，咱们就有家了，心呢也就定下来了。那不像现在呀，一会儿担心房主不租咱们房子了。要不就担心这个房租它要涨价，这个以后呢日子还长着呢。这个戒指我一定给你买，啊，乖。
27: 我跟吴波都是农村人，一起在城里工作。那个时候的我，
11: 总是不满足过那种节俭的小日子。虽然嘴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吴波劝我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的眼里看见的只有其他女人漂亮的衣服、
27: 璀璨的钻石，
11: 还有名牌包包。
0: 虽然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物质生活上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了。
11: 我已经后悔了，为了我的那点虚荣心，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7: 我真希望
11: 一切可以重新来过，还能回到那一天。

0: 好，我马上下去啊。哎，都下班了，你们还不走啊？
1: 马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明天见。
2: 拜拜。
1: 我先走了。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走了。
4: 完了，真的。
5: 我先走了，姐。
1: 拜拜。
5: 拜拜。
1: 喂，
6: 宝贝儿，晚上想吃什么？
1: 我想吃
3: 水煮鱼，
1: 要特辣的那种。
7: 当凤凰就是不一样，这么贵的戒指到处找。

0: 老婆回来了。
1: 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0: 正好，我算着你回来的时间做的啊。
1: 呀，我先喝口汤。
0: 哎，不是，你这是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你手上戴着是什么呀？
1: 哎呀，假的。
0: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那要真的呢？
2: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0: 除非你是偷的。愣着干什么呢？吃啊，都凉了啊！你最爱吃的鱼，
3: 我这个应该不算偷吧？反正我明天就要还给他了，我只是暂时帮他保管的。
1: 谢谢老公，好吃。哎，小鱼肠，我喜欢吃这个。哟，美女，你戒指真好看，谢谢啊，
3: 谢谢。
0: 戴着戒指是真的，我看看。别说，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了，真亮。
3: 哎呀，走啦。
4: 哎，我好像忘买卫生纸了，你等我一下啊。
3: 你快点啊。
4: 啊。
3: 齐，好久不见。
5: 这位是我小学同学张慧丽，漂亮吗？班花。慧丽，这位是我老公。
3: 你都结婚了，怎么也没通知我一声？
5: 哦，最近刚回来，然后还没来得及。你呢？听说你也结婚了？哇，这么大一个石头，碰见我的，简直跟你没办法比。
6: 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吧？
3: 不好吧？
5: 看看人家老公多有出息，你要快点努力了。慧丽，我们先走了，改天约你吃饭哦。
3: 改天约饭，拜拜。
5: 好的，拜拜。
3: 原本我以为第二天把戒指还给郝美美，一切就都结束了。谁知道那天早晨，我突然崴了脚。等我到了公司，已经是中午了。整件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乎了我的控制。
0: 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怎么了？
1: 哎、
0: 怎么了你？
1: 好像又崴脚了。
0: 你怎么又崴脚了你？
1: 这个。
0: 哎呀，这一天天。
1: 这疼。
0: 好。
1: 嗯。
0: 走，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3: 大周五的，你们都不出去吃饭，在这聊什么呢？
7: 郝美美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
8: 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3: 报案了？
9: 是啊，听说美美是把戒指放在洗手台上忘拿了，结果就掉了。
10: 你说这是她自己掉的，又不是别人偷的，为什么要报警啊？
8: 你懂不懂法？捡到这种大宗的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3: 那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10: 不知道呀，
9: 肯定是公司哪个女同事拿了，
10: 但是公司这么多人怎么查呢？
8: 哎，你说会不会是有谁帮美美收起来了，又或者跟她开玩笑？
10: 不可能，

玩笑有没有这么开的？再说了，这一晚上这么长时间，要真心还给美美，可以给她打电话呀。毕竟是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0: 一跳，你这那个客户的合同打出来了吗？
1: 打了。
0: 那赶快拿过来，客户过来签合同了。啊，你那这水没人喝吧？给我。
1: 不行。
2: 哎，哎，张总，啊，你说，没问题，没问题，行行行，啊，就这样，哎，好。
1: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0: 还挺可爱的啊。哎，对了，今年啊，你得好好干，我肯定给你加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要是我现在去还戒指，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人品，说不定还会影响加薪。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还给他。那一整天我都是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的，一会儿我想要把戒指还回去，一会儿又觉得不行。那个戒指带给我的只有痛苦，没有快乐。

0: 后来我还找了好几次机会想要把戒指偷偷放回去，可是每一次都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怕引起好妹妹的怀疑，越不敢放回去。不久之后，好妹妹怀孕请了产假，那个戒指就一直放在我那儿了。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就是个错误。
2: 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那天是怎么鬼迷心窍的，居然做了这种事儿。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绝对相信你。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有点降温，你在外面待着也挺冷的，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一坐。
2: 不，我要把那个女儿给结果了。
1: 你别激动。刚才你的故事还没有给大家讲完呢，后来发生了什么？
2: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儿了。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祈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没有人知道戒指是我拿的。可是我就是做错了呀。
3: 何丽，
4: 你这个单据的金额不对呀。
3: 何丽，你想想办法吧。
4: 我怎么帮你想办法？你这不是让我瞒报吗？
3: 一克拉的钻戒都能拿，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吧？
4: 你说什么呢？
3: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点吗？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我忘记关机了。

0: 朱怡，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好美美的戒指的，我真……
1: 不用跟我解释，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真的吗？你放心吧，我早就看好美美不惯了，不就是傍个大款吗？至于显摆成那样？你拿她的钻戒，正好给她个教训。
0: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她戒指的，我
1: 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么温柔善良的，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你真的不会跟其他人说吗？
1: 我保证，这事儿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你人好啊，从我来公司第一天就觉得你面善，肯定跟我合得来。
0: 朱怡。
1: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保证等好妹妹一来上班，我马上把戒指还给她，行吗？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还要我发誓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文丽，
1: 公司呢是美美家的，你拿钻戒，我当没看见。
0: 那这个
1: 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0: 谢谢你啊，慧丽，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1: 没关系。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朱怡的动机很是怀疑。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她确实很维护我，
1: 各方面对我都很好，也没有再找我报过账。所以我放松了警惕，真把她当成了我的好姐妹。
2: 慧丽，这是我老家带过来苹果，特别好吃，你尝尝。
3: 哎呀，你太客气了，这么远还给我带东西，谢谢啊。
2: 别客气。

0: 咱们去西凤堂。
1: 行，
0: 今天我请啊，必须我请。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3: 不用了，我结过了。你干嘛呀？每次都是你结，这次该轮到我了。
1: 咱们两姐妹谁跟谁呀？走吧。
4: 报销已经签字了，解决了。
0: 客气。喂，老公。
5: 娘子，今天晚上卫衣服要加班，你只能一个人吃了。
4: 没事，你加吧，我跟朱怡一起吃。
5: 怎么又跟他一起吃饭啊？你最近和那个朱怡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
4: 干嘛啊？女人的醋你也吃啊？
5: 是啊，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4: 行了，赶紧加班，早点回来啊。今天吃什么？亲爱的，你快吃，他们家的虾特别赞，尝尝。
1: 嗯。
4: 来一帅哥，快看，你的菜，你的菜，来。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1: 没有，你快吃。
4: 你肯定有心事儿，你以前吃火锅可没这么蔫儿。
6: 哎呀。
4: 朱怡，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你不是说吗，大家都是好姐妹，你平时那么照顾我，你出了事儿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1: 算了，你帮不了我。
4: 你说呀，上次戒指的事儿多亏了你帮我，这次我也要帮你。
1: 我妈病了，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医生说咱们这儿做不了，得去大医院。
6: 我托人问了，这手术不便宜，
1: 东拼西凑的还差了5万。你也知道我离婚没分到什么钱，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我妈在服装厂干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受这个罪。我一想起来，我
4: 5万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你就当我没说过啊。

0: 人都说现在跟朋友什么都能提，就是不能提钱。
1: 朱姨，你知道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跟吴波我们的收入都不高。
0: 知道啊，你们俩呀得攒钱买房子过日子，钱我自己想办法。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不用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

0: 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不用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
1: 平时淑仪对我那么好，要是我这次不帮她，她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呢？应该不会吧？她对我那么好，但是她对我好，我不帮她，她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哪天就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不行，
0: 老公，老公，
2: 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哎呀，不行，必须现在说。我想借给朱怡50000块钱。
2: 借钱给朱怡？
0: 她妈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0000块钱。我想，
2: 不是，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了？人家这是给妈妈看病用，都说救急不救穷，咱这是做好事儿。
2: 我知道是做好事儿。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咱们这个存款是留着买房子用的。
0: 那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不是，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吗？再说了，50000块钱不是小数目啊，就是一同事而已，又不是知根知底的人，咱们哪敢把钱随随便便借给他呀？
0: 哎呀，朱怡不是那样的人，人家是救急用的。
2: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不想借给他，是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咱别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了，睡觉。

0: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
1: 没聊什么。
0: 那我去忙了。

0: 次出什么了？朱姨会不会把戒指的事就说出去了？这个戒指我已经拿了那么久了，现在就算还给好妹妹也说不清楚啊。看来我一定要维持好和朱姨的关系，不然她要是说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
1: 决定偷偷挪用一部分公款出来借给朱姨。
2: 朱姨，你妈妈的手术费凑齐了吗？
3: 没有。人在绝境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平时跟你关系好那都是假的，你一有困难立刻就消失。
2: 这五万块钱我借给你。
3: 你也不付，你不是还要买房吗？
2: 这是我挪用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我好补回去。
3: 谢谢你啊，慧丽，我周转过来马上给你。
2: 朱姨，这件。

0: 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弄不好我是要坐牢的。
1: 你放心，戒指的事我都没说，这事我更不会说了，何况你还是帮我的。我是不是得打个欠条给你啊？亲姐妹明算账了。
0: 哎，不用不用，小心点。
1: 我知道，谢谢。
2: 说实话，你的做法真让我揪心。这本来就是一个女孩子留点小小的虚荣心，戴了戴同事的戒指，但是你却糊涂的越走越远。
0: 我知道啊，可是已经晚了。为了掩盖一个错误，我又去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后果吗？
0: 可是我有侥幸心理，我以为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我没想到的是，有人居然会那样对我。这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3: 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啊！
4: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我
4: 可以。你看看能不能走？
3: 行，能走，谢谢啊。
4: 确定没事？

0: 哎，朱姨来了，快坐快坐。你怎么一个人啊？你老公呢？
1: 他去洗手间了。
2: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在路上看他摔跤，真的啊。哎，老公，这儿呢，快来。
0: 注意到了，
1: 是你啊。
0: 原来你就是灰里老公。
2: 你认识啊？
1: 刚才见过一面，你说吧。 刚才在路上崴了一下脚，幸亏他在，要不然我得摔一大跟头。
2: 你看，我就说我们特别有缘吧，不管怎么样都会碰到一起的。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公吴波，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朱怡你好，
1: 经常听慧丽提起你，今天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我就说朱怡是个大美女吧。
2: 你喝什么呢？
0: 冰水。
3: 怎么又喝凉了呀？今天想，
0: 不行，你这玩意肚子又该疼了。听话，
3: 不想。听话，乖啊。你们俩就别耽误我面儿咋狗粮了。别吃，别吃。在这之后，朱一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跟吴波也越来越熟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甚至是打打闹闹。
0: 快点儿，点儿！这个戒指特别好用，你看，真的，我不瞎了。嗯，记着有啊。老公，买这个啊。
2: 买。
0: 我最近还用一款护肤品，特别好。嗯，你们看着我像是28吗？像。嗯。
4: 像三十五的，
5: 说什么呀？
6: 这玩意儿，
7: 七夕节快乐！
6: 谢谢老公，节日快乐！嗯，呦呦呦，
8: 自己谁呢？明知道我孤家寡人一个，七夕节没着没落的，
9: 还跟我演这一出？
6: 看在你和慧丽是好姐妹的份上，我就人道主义救援你一下啊！嘿，七夕节可以出租我，陪吃陪聊陪酒。
0: 啊，一小时100块，
7: 租不租就看你了啊，打折去。<笑>姐租了。<笑>可以可以，我跟吴波反正也老夫老妻了，要不你跟我来一块过？
6: 对啊。
0: 算了算了，这么重要的节日我可不打扰你们。哎，吴波，你是律师是吧？
6: 嗯。
0: 我有个朋友在和公司打官司，有一些问题得咨询你，你留个电话，咱们好联系。
6: 好，你记下我电话吧。
3: 电话。在朱一挽住吴波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是这点不舒服，随着朱一懂事的离开，就都烟消云散了。我并没有多想。
0: 好了。

0: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朱怡不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了，但是她跟吴波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见面少而冷淡，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1: 跟什么人聊天呢？笑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一个朋友。
1: 哟，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吧？
2: 那肯定的。
1: 有情况了。哎，你要是交男朋友你可得告诉我，我得帮你把关。喂，妈。啊，我爸腰扭了，你先送他去医院，我赶最快的车回去啊。啊，行行，好嘞。

0: 喂，
1: 我爸，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故事中，惠丽将同事美美遗落的戒指私自带走的行为涉嫌触犯了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惠丽挪用公款50000元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挪用资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一枚钻戒的光芒让惠丽心里翻涌太久。当那枚不属于她的戒指静静躺在洗手台上时，她没有管住自己的手。她告诉自己只戴一个晚上，明天就还。可是明日复明日，崴脚迟到的那个早晨，她错过了归还的最佳时机。每每报警，公司上下议论纷纷，惠丽更加不敢开口。她以为只要沉默就能让事情过去，可她不知道暗处有一双眼睛已经把一切看在了眼里。朱怡握着她的秘密，以此为筹码，步步紧逼。惠丽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每一次挣扎都让她陷得更深。她帮朱怡做假账，挪用公款，一步一步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循规蹈矩的自己。他以为守住秘密就能守住生活，可是他的秘密现在已不再是秘密，已经成为随时会毁掉他生活的隐患。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2: 当然爱啊。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
3: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4: 我知道错了，经理。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5: 给了我这个，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7: 干嘛呀？小心点。
8: 今天晚上我等你。

0: 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别别别！
1: 别别别！
0: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搅着衣角，指甲缝里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3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儿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的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1: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0: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1: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

0: 爱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1: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孔成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

0: 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孔成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1: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1: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0: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1: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三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
0: 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1: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啊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

0: 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他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他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三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骨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58岁的鲁宁双侧骨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2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3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

0: 刑警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几期？下期播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5: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14: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16: 他也打死给干，很害怕的。
14: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秋天，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被警方押解回临案。
1: 他当年是33岁，现在60多岁，人已经完全是两个相貌，一眼你根本看不出来。
0: 时隔27年，当洪强被带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时，被害人的亲属几乎认不出他。199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起一死一重伤的刑事案件，洪强就是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现场这个环境哈是比较偏僻的，四个字就是深山老林，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达了这么个地方，在一处山顶上一个这个村子里面。
0: 案发的村落坐落于天目山清凉峰区域内，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山核桃产区。案发时正值当地农民集中打山核桃的时节，为了打山核桃方便，冯志一家人就临时居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天还是刚刚亮。从公路走到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小自然村的时候呢，还要两。

0: 整个都消失了。凶案就发生在这幢白色的自建楼房里，核心现场在三楼，办案民警在楼梯口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女性尸体，经查证，死者是冯志的妻子李菊，时年52岁。头顶上有一处这个裂口开裂伤，然后还有右侧这个颧骨。
1: 还有面部这个嘴巴也都有伤，他致命伤是在躯干那个肋骨骨折，
0: 戳破了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导致大量的出血，导致最后的死亡。从伤痕的形状来看，死者身上的伤是被钝器击打所致的。
1: 法医比对伤口，确定凶器为农户砍柴用的斧头。
0: 那斧头它不是两个面吗？另一面不是一个盾头吗？ 盾头的这个方形的，所以说从这个伤势来看，那么是吻合的。从这个伤势的分布，包括伤势的严重程度去看，那我用两个字说，那么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肆意的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1: 三楼卧室满地血迹，这里是冯志儿子冯华的住处，能看出冯华曾经和凶手激烈对抗。 地上也全是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应该是当时这个作案的过程中掉到床上来了，他应该是有一个这种抵抗的过程了。
2: 我的堂哥睡在三楼，从三楼抬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喉咙里发出一个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1: 据冯志说，案发当晚，他和妻子住在一楼，女婿洪强和他的两个孩子住在二楼。
2: 自己的儿子冯华则独自住在三楼，深夜时分，他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几声惨叫。
3: 冯志啊，他听到三楼大儿子发生惨叫了，那么应该是家里出事情了。那么他妻子呢就跑到楼上去。冯志正要上楼，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女婿洪强，洪强当时手持木棍，一脸凶相。
4: 神情啊，气色还是比较恐怖的这个感觉。老头呢，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冯志看到他呢，当时这个斧头已经丢掉了。
2: 进一步勘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5: 按照道理嘛，他这个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通过搜查以后，也没有发现这个凶器。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通过询问冯志，民警得知造成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的行凶者正是冯志的女婿洪强。洪强时年33岁，安徽涉县人，身高1米65左右，看上去比较精干。据冯志说，案发时女婿洪强不停地逼问他自己的妻子冯兰到底去哪里了，他认定岳父一家故意隐瞒妻子的行踪。
1: 那么，此时的冯兰究竟在哪里？他和洪强之间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洪强和冯志的女儿冯兰结婚多年，但是1994年时，冯兰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近4年，期间杳无音信。洪强多次到岳父家打听妻子的下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0: 这个人的性格啊，是非常执着的。
3: 非常的偏执，所以说他在坚定的认为，你们是一定知道，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拿到结果。这个冯志呢就讲，我家里既然已经两个人都被你杀掉了，我如果知道我女儿的下落，我肯定告诉你。那么这个洪强呢，他觉得呢，他这个岳父呢平常为人也老实的，他的话呢还是可以相信的。
0: 后来就带着冯志。
3: 到了冯志的弟弟家里去了，他就想侧面从亲戚了解一下，啊，平常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过，啊，或者是跟家里有没有通电话、书信往来啊。
6: 深夜时分，洪强和冯志突然而至，惊动了本已熟睡的冯志弟弟一家。冯志的弟弟呢，看到他这个女婿啊，洪强啊，气色都不一样，很凶悍。
7: 我大伯伯就坐在那个我们以前的烧火灶那个门口，他就低着个头耷拉着个头，也没吭声，那个是很受打击的，很蒙圈的，
8: 很害怕哇，他又讲话，他又打。

0: 是机关，很害怕的。
1: 冯志家和其弟弟家虽然相隔只有百米，但冯志的弟弟对于刚刚发生的凶案还毫不知情，只当是两人深夜吵架。
0: 奇

0: 多想，冯志的弟弟立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到现场去看看情况。随后他也赶了过去，快到冯志家的时候还跟洪强打了个照面。
1: 洪强当时拎着这个木箱子准备要逃跑了，木箱子是冯志家里放钱的这个木箱子。
0: 夜色漆黑，山里茂密，冯志的弟弟带着儿子不敢贸然深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强消失在密林之中。
1: 他们呢，说实话当时呢是不敢去了，也只是试着想追一下看这么个情况，因为毕竟就两个人，而且对方可能手上还有凶器，他们也不太敢追，就是远处跟了一下跑掉了。
2: 追那个大的山崖的树那里，想想他如果往那乌漆巴黑了山里面一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回头了。就
0: 洪强的家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跟案发地仅有一山之隔，洪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于他逃跑的具体方向，办案民警一时也难以确定。
3: 我们认为呢，他洪猛躲在山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他野外生存能力啊，适应啊，都是可以的，他不会饿死，可以搞得吃的。
4: 对他来说，这个出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他的优势，那么换过来看，那就是我们追捕的劣势。我们的追捕工作当年的话，那难度是非常高的。
0: 为了尽快抓捕洪强归案，警方集结民警村民开展全域式拉网搜山，全县道路设卡拦截。大范围搜山有两层核心目的，一是现场抓捕，二是逼嫌疑人走出山林，留下出行线索。
1: 只有想办法把他逼出山，通过外面，那么有生活轨迹了，有交通轨迹了，那么可以更好的开展侦查工作。当时就有多个抓捕组，山上搜是一组，在安徽啊，他们老家去对接啊，周边的江西啊，那么追逃工作组也派出去。
0: 案发一个多月后，一条新线索突然出现了，有村民报警，他不久前见到了嫌疑人洪强，当时洪强衣服破旧，身上还有一把刀。
1: 他实在可能饿得受不了了，去问人家讨点饭，人家从窗外一看呢，是这么个人，门都没开，从窗户这个栅栏里递出去，递了点饭给他吃。
5: 我身上反正所有的钱都给你，大概就几十块钱给他，那么然后他拿了这个钱就走掉了。
0: 此后多年，但凡群众提供可疑线索，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进山核实真伪。
1: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当年刑大的追捕组啊，那么沿着他的这个路线还去上山找过，但是事后已经隔了半个月快了，那可能是就没有什么效果。
0: 时间一晃20年过去，2018年时，办案民警接到了安徽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在洪强家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安徽警方怀疑这名死者有可能是杭州临安警方一直追查的嫌疑人洪强。
5: 那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兴奋的，马上组织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法医，带着人就赶过去，感觉马上要破了。
0: 随后勘查人员对山洞里的白骨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但是经过检测，这名死者并非洪强。
5: 命案结案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哪怕就是说在那个天南海北，只要听说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的线索，我们马上都会赶过去。
1: 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在山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如果活着，当年出逃最可能的就是通过他铁路是最方便去的，那么沿线到下面的江西啊，到上面的合肥，甚至到河南，这一段呢，都派工作组过去追逃。
0: 洪强精通木工、泥瓦、油漆等手艺，警方判断他很有可能会依靠务工在北方城市隐匿。
1: 我们去了大连，去了秦皇岛，去了河南，包括山东这些地方，环渤海一圈呢，他们当年皖南这边做装修的工人比较多，那么我们逐一每个地级市走访对接排查。
0: 2025年9月，山东济南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可疑男。

0: 男子。细致核查后，济南警方怀疑此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
1: 当时线索能够传递过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不管这条线索的那个它的那个准确度是在1%还是在50%，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带着100%的这个那个努力去做这样工作的。
0: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了解到，此人自称叫殷全禄，60岁左右，是个泥瓦匠，在济南打零工已有好几年了。随后通过技术比对，杭州临安警方认定，可疑男子正是他们要抓捕的嫌疑人洪强。2025年9月17日，洪强在济南落网。
2: 你后悔隐瞒了，就是我就没这个必要后悔了。你后悔也就是这么回事，反正是个人就错了，都是因为钱说完都是自己错。
3: 从1998年深山制造血案，到2025年济南工地落网，27载漂泊逃亡，洪强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不敢交友，不敢实名，不敢结婚，手机卡都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买的。那么当年洪强为什么会因为妻子离家出走就迁怒岳父一家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0: 包办婚姻埋下隐患，家暴赌博耗尽生活希望，积怨发酵，最终走向极端。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后的洪强不断辩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走的妻子冯兰，刻意弱化自身的恶意。
4: 他这个人呢，还是怕死，而且呢，把当年的主观故意啊，包括行凶的过程啊，他讲得很模糊。那么，通过我们的讯问，包括的这些相关证据点，很多东西他是不交代清楚，他回避不了的。
5: 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妻子冯兰，他是有错在先，我才做到这个事情，不然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0: 1994年底，冯兰借采购物品为由消失，没有告知任何亲友自己的去向。
6: 跟娘家人没讲过，跟我们那里的隔壁的人讲过的，讲过他一直后来也不敢跟他讲了，我估计。
2: 跟他来说的，那我不跟你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吧，可不是没有这件事吗？
0: 那几年，洪强一直在怨恨妻子不告而别。而冯兰则表示，当年离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常年家暴绝望下唯一的自保选择。
4: 他这个婚姻呢，当时就是也是父母亲包办的了，冯兰是不同意的。那么当时看不上他，他觉得这个老公人比较凶。那么后面嘛，事实婚姻嘛，办过久嘛，他也认命了。
6: 他就是家里事情一点不管，就是不顾家，家里没有米没有财啊，什么东西都不管，就这样。经常为一点小事就要打架，
7: 夫妻关系不好的。我原来那个姐夫有点好吃难做，难做的呢，赌博的，没钱的，经常家里吵的，动手，隔三差五吧。
0: 据冯兰说，结婚后她发现洪强不务正业，家里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洪强还喜欢赌博，总是输光了钱才回家，连家里的粮油大部分也都是娘家接济的。
6: 跑回来，反正钱也没挣到，就这样。
5: 外面赚点钱，全部赌博输掉，输光，一分钱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0: 在周围村民眼里，洪强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动不动就对家人大打出手。
6: 他就是为一点小事，一激动了就要打人，吵架动手的，打我的，打的也很严重的，把我脸上都打肿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伤几次的？
8: 你打没打过媳妇儿？
2: 他媳妇应该是没有，吵闹是肯定。
8: 真没打过吗？
2: 没有。
5: 他老婆反映到一个情况，家里的母猪很吵，他脾气暴起来，他直接把这个母猪给打死了。家里的小孩哭，他暴躁起来，拿着剪刀去剪小孩的嘴巴，嘴巴给他剪破。
7: 我妈妈到他们家去

0: 却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打了我妈妈两个耳光呢？
1: 1994年底，洪强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工友的工钱也给输掉了。之后洪强让冯兰出去借钱还工友的账，他不肯去借，洪强就开始威胁他。
0: 他说把孩子杀掉，把我姐姐杀掉，再他去死了。
2: 这是走投无路那个地步了，经常的把刀啊什么东西放到床上，就讲叫我们一起死跟他，反正真是要给我搞死吧，我就害怕了，就跑出去了嘛。
1: 近四年时间里，洪强年年上门寻人，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3: 我仅仅等了他五年，你活挪，你得跟我说句话，他家人都不找，他们肯定知道。我走年年去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再次回来。
1: 据洪强交代，案发当晚，他再次向岳父冯志打听冯兰的下落，冯志表示不清楚。他内心十分失落，便独自喝起了闷酒。之后他越想越生气，对岳父一家人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深夜时分，他拿着斧头去了三楼冯华的房间。
3: 当时就打算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他就是预谋好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4: 他当时其实应该就是产生了这个报复心理。
1: 洪强一直强调，他杀害岳母、砍伤小舅子，都是因为在气头上、情绪失控才造成的。然而，办案民警通过调查认为，他实施作案很可能早有预谋。
5: 到李局他们家里去之前，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是今年你妈，就是冯兰，她再不回来，我要杀光他们一家人，房子给他们烧掉。”我认为啊，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了。这恶念已经开始发芽了，所以说他这次去之后，也是在奔着这件事情去的。
1: 从心怀怨恨到愤怒动手，除了性格上的偏执，办案民警认为，这跟嫌疑人洪强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5: 父亲家庭暴力，母亲是因为家暴喝农药自杀。出生在他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他这个人感情不够丰富，也就是说比较冷漠的一个人，对事情的这种思考呢非常的偏执。他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之后，那么就是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6: 27年追凶尘埃落定，一桩由偏执、暴力、赌博交织而成的悲剧带给所有人深刻警醒。当年在遭遇了家庭暴力后的冯兰选择离家出走，那么如果遭遇家暴有哪些救济途径，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7: 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针对反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救济机制上来讲呢，那么他其实采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他可以去向居委会啊、村委会去求助啊、妇联，那包括双方的单位。那我们的反家暴法规定说，这些主体知道有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势以后呢，应当予以劝阻，然后进行调解，排解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那如果是说这样的限度不足以遏制家庭暴力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去进行干预，那包括呢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进行告诫。如果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那么要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是构成犯罪呢，那当然马上就要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等等这样的。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呢，如果是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保护令呢，它可以限制 加害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你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受害人，你也不能够跟踪他、骚扰他等等。那这之外呢，他要提起一个离婚诉讼，那么我们就要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果证实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应当判决离婚就意味着这里

0: 其实没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另外呢，在后续的离婚诉讼当中，我们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有规定的。当然了，如果构成虐待罪呀、还有其他的，比如故意伤害呀等等之类的，它都会触犯刑律，会遭受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包括医院，对吧？这种诊疗机构，他如果接诊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他受的这个伤，不是一般的这种意外伤害等等这样造成的，那么他其实是要进行一个记录的，以便于后续呢能够帮助这个受害人去举证。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他是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当事人自己要很明确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是整个社会都在对家庭暴力说不。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进行自救，去采取多种措施求助，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1: 一段包办婚姻本可以通过沟通分开，洪强呢却选择将全部痛苦迁怒无辜亲人，用斧头制造无法挽回的伤害。半生逃亡换不来解脱，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生活里所有的矛盾，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方案。克制情绪，理性沟通，敬畏法律，才能守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专注口腔科，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
6: 哇，好漂亮啊！
7: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
8: 我的还没买呢。
9: 一枚不属于他的钻戒。
10: 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戴一晚上，明天再来吧。
7: 我妹妹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9: 一段无法开口的真相。
8: 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10: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9: 他被秘密裹挟，一错再错。
10: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
8: 我去杀一个人。
9: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能在晚上的11点准时和你们相聚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故事，品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又将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呢。好，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
1: 我现在很害怕。
0: 看来你是一位遭受困扰的女士，在害怕什么呢？没关系，任何事情最终都有解决它的办法，别着急，慢慢说。
1: 我要去杀一个人。
0: 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你深呼吸几下就会发现自己刚才的说法很冲动了。
1: 我没有冲动。
2: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1: 他毁了我的一切，
2: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没有老公，没有工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然他毁了我，我现在也要把他给毁了。我现在
1: 就在那个女人家楼下，
2: 等他一回来，
1: 我就上去杀了他，然后自杀。
0: 你别着急。很多事情啊，其实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都被毁了。其实你要是挺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1: 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不想听那些大道理，没有用，没有用。
0: 好好好，我不劝你。那既然你打了个电话到我们直播室来，说明你也想倾诉一下你的故事，你说一说好吗？
1: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悔。我不该拿那枚戒指。
0: 戒指，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立白感恩欢度节，
18: 立白大师香氛
19: 真香，
18: 立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18: 还得是立白。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噔！哇，好漂亮啊！
22: 美美，你这个戒指。得有一克拉吧，
21: 一克拉还多一点。本来我未婚夫说要给我买个两克拉的，我说算了，那不等于是带了个鸽子蛋吗？咱们这小城市还是不要太高调的好。
22: 真羡慕你，想什么有什么。我家那位，我就只能有什么想什么了。
21: 哎，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想想，这缘分也挺奇妙的。如果不是他父母放不下老家，那也不会让他回来，也不会再办咱们公司，那我们也不会认识。
22: 这男人呀也是个盯着，
21: 他天天盯着我，烦死了。哎。

0: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拿出来亮亮我们的眼。
1: 啊，我的还没买呢，我老公最近去外地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就去买。
2: 慧丽，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婚戒都没买你就跟他结婚了。
1: 嗨，他都说了好多次了要去买，就是太忙了，经常出差，我这个人呢还有一点挑剔，一般的还看不上眼。
2: 挑剔是应该的，婚戒嘛一辈子就一个。
1: 嗯，那我先去忙了，经理等着我交账目表呢。美美，
3: 再让我看戒指。哎
4: 呀，好漂亮，
3: 真好看。哎，今年
4: 好闪，
3: 我也闪一个，
4: 真好看。
3: 让你老公买呗，对吧？
4: 对呀、啊，
3: 好看好看，闪亮吧？
0: 嗯。啊，你好先生，想选点什么？
5: 我看看，我看。
0: 看个戒指是吗？
5: 对。
0: 嗯，好的。咱们是求婚用还是结婚用呀？
5: 结婚。
0: 结婚用是吧？
5: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
0: 嗯，好的。来，先生，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是咱们的特价款，3890元的这个。
5: 这个有折扣吗？
0: 嗯，这个是特价款的，已经没有折扣了，先生。嗯，我看你有些面熟，您上次好像来看的也是这一款，今天要不要把这款定下来呢？
5: 我再看看。
0: 再看一下，嗯，是哪里有不满意吗？
5: 没有，就是这个钻石有点太小了。
0: 哦，嫌钻石小是不是？哦，行，因为钻石的话，咱们也不是说天天买的。既然结婚的话，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吧。这一款是咱们这个6830元的，你可以看一下。
5: 这个有折扣吗？
0: 也是没有折扣的，先生。
5: 6830。
0: 这个是咱们的新款。
5: 我再考虑考虑。
0: 嗯，好的，不客气。嗯。
1: 经理，这个账目表需要您签一下字儿。
6: 啊，你做的？
1: 啊。
6: 啊，那不用看了，没事儿，我相信你啊。
1: 啊，那您就签一下嘛。
6: 啊。在笔。
1: 这儿呢。
6: 这儿啊。
1: 啊，对。
7: 我怎么不能来了？不是，所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啊。
8: 我就给领导请了个假，正好接你下班啊。
9: 那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8: 你看你这个人，我想给你个惊喜，你还不领情。
9: 你这个惊喜也太没有含金量了。
8: 行，我下次来啊，我抱块大金砖过来等你，行吗？
1: 哎，老公，
8: 嗯，
1: 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存款呀？
7: 你问这个干嘛？
1: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8: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10: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别看咱们这是个小城，房价一点都不便宜。
7: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咱们先把房子买了，有了房子，咱们就有家了，心呢也就定下来了。那不像现在呀，一会儿担心房主不租咱们房子了，要不就担心这个房租它要涨价。哎，这个以后呢，日子还长着呢。这个戒指，我一定给你买。
11: 在城里工作，那个时候的我
1: 总是不满足过那种节俭的小日子，虽然嘴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吴波劝我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的眼里看见的只有其他女人漂亮的衣服、
11: 璀璨的钻石，
1: 还有名牌包包。
12: 虽然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物质生活上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了。
1: 我已经后悔了，为了我的那点虚荣心，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真希望一切可以重新来过，还能回到那一天。

0: 我马上下去啊。哎，都下班了，你们还不走啊？
1: 马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明天见。
2: 拜拜。
1: 我先走了。
3: 拜拜。
1: 拜拜拜拜，走了。
4: 我先走了，姐。
1: 拜拜。
4: 拜拜。
1: 喂，
5: 宝贝儿，晚上想吃什么？
1: 我想吃
3: 水煮鱼，
1: 要特辣的那种。
6: 当凤凰就是不一样，这么贵的戒指到处找。

0: 走回来了。
1: 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0: 正好，我算着你回来的时间做的啊。
1: 呀，我先喝口汤。
0: 哎，不是，这是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你手上戴的这是什么呀？
1: 哎呀，假的。
0: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那要真的呢？
2: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0: 除非你是偷的。哎，愣着干什么呢？吃啊，都凉了啊！你最爱吃的鱼。
3: 我这个应该不算偷吧？反正我明天就要还给他了。我只是暂时帮他保管的。
1: 谢谢老公。
4: 小鱼肠，我喜欢吃这个。你好，美女，你戒指真好看。
3: 谢谢啊，
4: 没事。
0: 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我看看，别说，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了，真亮。
4: 呀，走了。
5: 哎，我好像忘买卫生纸了，你等我一下啊！
4: 你快点
5: 啊！
4: 哎，慧丽，佳琪，好久不见。

0: 位是我小学同学张慧丽，漂亮吗？班花。慧丽，这位是我老公。
1: 你都结婚了，怎么也没通知我一声？
0: 哦，最近刚回来，然后还没来得及。
2: 你呢？听说你也结婚了？哇，这么大一个石头，碰见我的简直跟你没办法比。
3: 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吧？
1: 不好吧？
0: 看看人家老公多有出息，你要快点努力了。慧丽，我们先走了，改天约你吃饭哦。
1: 改天约饭，拜拜。
0: 好的，拜拜。
4: 原本我以为第二天把戒指还给郝美美，一切就都结束了。谁知道那天早晨，我突然崴了脚。等我到了公司，已经是中午了。整件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乎了我的控制。
5: 老公，我先走了啊。
6: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啊。
6: 怎么了？
5: 老公，
6: 哎、怎么了你？
5: 好像又崴脚了。
6: 你怎么又崴脚了你？
5: 这个。
6: 哎呀，这一天天。
5: 是吗？哎，这疼。
6: 好。
5: 嗯。
6: 走，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1: 到底是谁？大周五的，你们都不出去吃饭，在这聊什么呢？
7: 郝美美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1: 报案了？
8: 是啊，听说美美是把戒指放在洗手台上忘拿了，结果就掉了。
9: 你说这是她自己掉的，又不是别人偷的，为什么要报警啊？
7: 你懂不懂法？捡到这种大宗的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9: 那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1: 不知道呀。
8: 肯定是公司哪个女同事拿了，
9: 但是公司这么多人，怎么查呢？
7: 哎，你说会不会是有谁帮美美收起来了，又或者跟她开玩笑？
9: 不可能，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再说了，这一晚上这么长时间，要真心还给美美，可以给她打电话呀。毕竟是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5: 没有。哎呀，气死我了！等找到那个女人，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9: 天哪，郝美美居然去报案了，我该怎么办？只有现在去还给她了。不行，现在去还给她，郝美美会怎么看我？同事会怎么看我？他们肯定都会觉得是我偷的戒指，看见事情闹大了才拿出来。这样的话，我在公司怎么待得下去？

0: 一跳，你这那个客户的合同打出来了吗？
1: 打了。
0: 那赶快拿过来，客户过来签合同了。啊，你那这水没人喝吧？给我。
1: 不行。
2: 哎哎，张总啊，你说。没问题没问题，行行行啊，就这样。哎，好。
1: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0: 还挺可爱的啊。哎，对了，今年啊你得好好干，我肯定给你加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好好干。
1: 要是我现在去还戒指，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人品，说不定还会影响加薪。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还给他。那一整天我都是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的，一会儿我想要把戒指还回去，一会儿又觉得不行。那个戒指带给我的只有痛苦，没有快乐。

0: 来我还找了好几次机会想要把戒指偷偷放回去，可是每一次都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怕引起好妹妹的怀疑，越不敢放回去。不久之后，好妹妹怀孕请了产假，那个戒指就一直放在我那儿了。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就是个错误。
2: 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那天是怎么鬼迷心窍的，居然做了这种事儿。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绝对相信你。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有点降温，你在外面待着也挺冷的，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一坐。
2: 不，我要把那个女儿给结果了。
1: 你别激动。刚才你的故事还没有给大家讲完呢，后来发生了什么？
2: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儿了。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戒指是我拿的，可是我就是做错了呀。
3: 何丽，
4: 你这个单据的金额不对呀。
3: 何丽，你想想办法吧。
4: 我怎么帮你想办法？你这不是让我瞒报吗？
3: 一克拉的钻戒都能拿，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吧？
4: 你说什么呢？
3: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点吗？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小妖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我忘记关机了。
4: 朱姨，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好妹妹的戒指的，我真
3: 不用跟我解释，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4: 真的吗？
3: 你放心吧，我早就看好妹妹不惯了，不就是傍个大款吗？至于显摆成那样？你拿她的钻戒，正好给她个教训。
4: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她戒指的，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温柔善良的，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
4: 你真的不会跟其他人说吗？
3: 我保证，这事儿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4: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3: 你人好啊，从我来公司第一天就觉得你面善，肯定跟我合得来。
4: 朱姨。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保证等好妹妹一来上班，我马上把戒指还给她，行吗？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还要我发誓啊？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何丽，公司呢是美美家的，你拿钻戒我当没看见。那这个
4: 啊，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3: 谢谢你啊，慧丽，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4: 没关系。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朱怡的动机很是怀疑。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她确实很维护我，
1: 各方面对我都很好，也没有再找我报过账。所以我放松了警惕，真把她当成了我的好姐妹。

0: 咱们去西凤堂。行，今天我请啊，必须我请。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1: 不用了，我结过了。
2: 你干嘛呀？每次都是你结，这次该轮到我了。
1: 咱们俩姐妹谁跟谁呀？走吧。
2: 报销已经签字了，解决了。客气。喂，老公。
3: 娘子，今天晚上微服有加班，你只能一个人吃了。
2: 没事，你加吧，我跟朱姨一起吃。
3: 怎么又跟她一起吃饭啊？你最近和那个朱姨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
2: 干嘛啊？女人的醋你也吃啊？
3: 是啊，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2: 行了，赶紧加班，早点回来啊。 今天吃什么？亲爱的，你快吃，他们家的虾特别赞，尝尝。嗯。来一帅哥，快看，你的菜，你的菜，来。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4: 没有，你快吃。
2: 你肯定有心事儿，你以前吃火锅可没这么蔫儿。
4: 哎呀。
2: 朱姨，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你不是说吗？大家都是好姐妹。你平时那么照顾我，你出了事儿，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4: 算了，你帮不了我。
2: 你说呀。
4: 上次戒指的事儿，多亏了你帮我，这次我也要帮你。
2: 我妈病了，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医生说咱们这儿做不了，得去大医院。
4: 我托人问了，这手术不便宜，
2: 东拼西凑的，我还差了5万。你也知道，我离婚没翻到什么钱，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我妈在服装厂干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受这个罪，我一想起来我……5万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4: 朱姨，你知道我没说过啊。人都说现在跟朋友什么都能提，就是不能提钱。朱姨，你知道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跟吴波，我们的收入都不高。
2: 知道啊，你们俩呀得攒钱买房子过日子，钱我自己想办法。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不用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 这样太俗气了。

0: 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个事儿。不能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平时舒一对我那么好，要是我这次不帮他，他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呢？
1: 应该不会吧？他对我那么好，但是他对我好，我不帮他，他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哪天就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不行，
0: 老公，老公，
1: 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哎呀，不行，你必须现在说。我想借给朱雨50000块钱。
1: 借钱给朱姨，
0: 她妈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0000块钱，我想，
1: 不是，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了？人家这是给妈妈看病用，都说救急不救穷，咱这是做好事儿。

0: 我知道是做好事儿，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咱们这个存款是留着买房子用的。
1: 那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不是，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吗？再说了，50000块钱不是小数目啊，就是一同事而已，又不是知根知底儿的人，咱们哪敢把钱随随便便借给他呀？
1: 哎呀，朱姨不是那样的人，人家是救急用的。
0: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不想借给他，是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咱别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了，睡觉。

0: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
1: 没聊什么。
0: 那我去忙了。

他们在出什么呢？周一会不会把戒指直接说出去了？这个戒指我已经拿了那么久了，现在就算还给郝梅梅也说不清楚啊。看来我一定要维持好和周一的关系，不然他要是说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我为了维持这种所谓的友谊，无奈之下决定偷偷挪用一部分公款出来借给朱姨。
1: 朱姨，你妈妈的手术费凑齐了吗？
2: 没有。人在绝境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平时跟你关系好那都是假的，你一有困难立刻就消失。
1: 这五万块钱我借给你。
2: 你也不富裕，不是还要买房吗？
1: 这是我挪用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我好补回去。
2: 谢谢你啊，狐狸，我周转过来马上给你。
1: 朱姨，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是要坐牢的。
2: 你放心，戒指的事我都没说，这事我更不会说了，何况你还是帮我的。哦，我是不是得打个欠条给你啊？亲姐妹明算账的。
1: 哎，不用不用，小心点。
2: 我知道，谢谢。
3: 说实话，你的做法真让我揪心。这本来就是一个女孩子有点小小的虚荣心，戴了戴同事的戒指，但是
4: 你却糊涂的越走越远。
1: 我知道啊，可是已经晚了。为了掩盖一个错误，我又去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3: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后果吗？
1: 可是我有侥幸心理，我以为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0: 我没想到的是，有人居然会那样
1: 对我，这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2: 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啊！哎呦，
5: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
5: 看一下。你看看能不能走？
2: 行，我走，谢谢啊。
5: 确定没事？
2: 嗯。

0: 哎，朱姨来了，
1: 快坐快坐。
0: 你怎么一个人啊？你老公呢？
1: 他去洗手间了。
0: 我跟你说，刚才我在路上看见帅哥。
1: 真的啊？

0: 快来！注意到了，
1: 是你啊！
2: 原来你就是灰里老公，
3: 你认识啊？
1: 刚才见过一面。

0: 冰水。
1: 怎么又喝凉了呀？
0: 今天想。
1: 不行，你要不然肚子又该疼了。听话，
0: 我想。
1: 听话，乖啊！
2: 你们俩就别当我面撒狗粮了。
0: 快吃，快吃。
3: 在这之后，朱一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跟吴波也越来越熟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甚至打打闹闹。
4: 快点，
2: 慢点。
5: 这个姐特别好用，你看，
4: 真的可值钱了。嗯，
5: 记着用啊，啊，
4: 老公买这个啊，
6: 买。
5: 我最近还用一款护肤品，也特别好。嗯，你们看着我像是28吗？
4: 像。
6: 嗯，像35的。
5: 说什么？讨
4: 厌，这帮人。
6: 七夕节快乐！
4: 谢谢老公，节日快乐！
0: 呦，刺激谁呢？明知道我孤家寡人一个，七夕节没着没落的，
4: 还跟我演这一出。
6: 看在你和慧丽是好姐妹的份上，我就人道主义救援你一下啊！哎，七夕节可以出租我，陪吃陪聊陪酒啊，一小时100块，租不租就看你了啊，打折价。
0: 姐租了。
4: 可以可以，我跟吴波反正也老夫老妻了，要不你跟我俩一块过？
6: 对啊。
0: 算了算了，这么重要的节日我可不打扰你们。哎，吴波，你是律师是吧？
6: 嗯。
0: 我有个朋友在和公司打官司，有一些问题得咨询你，你留个电话，咱们好联系。
6: 好，你记下我电话。
1: 电话。
3: 在朱一挽住吴波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是这点不舒服，随着朱一懂事的离开，就都烟消云散了。我并没有多想。
0: 好，走吧。
4: 走了啊，赶紧消失，拜拜。
6: 拜拜。

0: 事后的一段时间，朱怡不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了，但是她跟吴波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见面少而冷淡，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1: 跟什么人聊天呢？笑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一个朋友。
1: 哟，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吧？
2: 那肯定的。
1: 有情况了？哎，你要是交男朋友，你可得告诉我，我得帮你把关。接个电话。喂，妈。啊？我爸腰扭了，你先送他去医院，我赶最快的车回去啊。啊，行行，好嘞。

0: 喂，
1: 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故事中，惠利将同事美美遗落的戒指私自带走的行为涉嫌触犯了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惠利挪用公款50000元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挪用资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第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一枚钻戒的光芒让惠利心里翻涌太久。当那枚不属于他的戒指静静躺在洗手台上时，他没有管住自己的手。他告诉自己只戴一个晚上，明天就还。可是明日复明日，崴脚迟到的那个早晨，他错过了归还的最佳时机。每每报警，公司上下议论纷纷，惠利更加不敢开口。他以为只要沉默就能让事情过去，可他不知道暗处有一双眼睛已经把一切看在了眼里。朱怡握着他的秘密，以此为筹码，步步紧逼。惠利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每一次挣扎都让他陷得更深。他帮朱怡做假账，挪用公款，一步一步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循规蹈矩的自己。他以为守住秘密就能守住生活，可是他的秘密现在已不再是秘密，已经成为随时会毁掉他生活的隐患。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2: 当然爱啊。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
3: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万块钱啊？
4: 我知道错了，经理。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5: 裴六这个，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7: 干嘛呀？小心点。
8: 今天晚上我等你。
7: 今天晚上？今晚不行吗？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
9: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别
7: 的，老公，别别别！
9: 这就是你我的。
10: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1: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2: 多吃点。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厚德务实，专业精进，天津战锋律师事务所。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3: 加油加呗！你来是发生事故了，给我摆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车幺零。
5: 你好，我店里头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然后偷了点钱。
4: 什么时间发现的呀？
5: 今天中午发现的。
6: 哎，你好，你报警了是吧？
5: 对，报警了。
6: 啊，怎么回事？我们桥北派出所的。
5: 你昨天有一个看监控
6: 啊，
5: 有一个看的监控，好像是个男的，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丢点现金
6: 啊。这里？
5: 对对对。
6: 咱们一共是丢了多少现金？
5: 嗯，几百块钱吧，大概。
7: 经过店主清点，抽屉里大约有300元的现金被盗走了。
6: 然后那个，
7: 同时柜台上还少了一桶辣椒食品。
6: 然后这它是哪个窗户？
5: 这个窗户。这么
6: 这会儿也不锁啊？
5: 平时这个都是锁上的，但可能是那天昨天晚上没锁。
6: 哦。
5: 嗯，然后再从这个窗户刺。
6: 因为当时店家在下班之后，窗子大概敞开了一块，没有锁死。嫌疑人在路过他店门口的时候，先是上去把这个窗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嫌疑人进不去屋子，在旁边发现了一块石墩，他把这个方石墩啊搬到了窗台下边，啊，踩着这个方石墩翻进了屋子里。因为初步监控是比较模糊的，啊，只有一个背影，是不太好判。